0: 市委书记杜惠良在鄂温克苏市的旗调研重点工作，市领导王猛、张洪波参加。杜惠良先后来到红花机林业局，市航空护林站红花机靠前驻防基地，了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统筹人防和技防，构建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网络，要强化预案管理，强化练兵备战，强化应急体系建设。 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确保具有火情快速发现、快速响应，做到打早打小打了，切实守护好这棵绿色明珠。杜惠良走进红花机张子松国家森林公园，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了解生态保护和文旅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科学开发林草湿碳汇资源，主动对接各大碳交易平台，畅通碳汇价值实现路径。要深耕生态资源，做强文旅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提升文旅产品本土化供给能力，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杜惠良来到红花机安源社区，与办事群众亲切交谈，了解业务办理情况。他强调。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解观，聚焦一老一小，提质服务保障，着力办好群众身边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杜惠良走进华能医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开展座谈交流，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勉励企业要继续发扬讲政治、强管理、谋创新、敢担当的优良作风。
1: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安全摆在首位，以重大项目为牵引，以战略资源为依托，持续打造更多创新应用场景，不断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贡献更大力量。期间，杜惠良还调研了水资源节约利用和畜牧业转型升级等工作。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 李永庆报道：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8月17号，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为《践行两山理念：呼伦贝尔绿色发展底色更足》。文章说。 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建议和纲要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系统部署。作为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呼伦贝尔市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成功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国家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试点。 守护绿水青山、守好生态家底、实现绿富同兴的共识，早已深深融入呼伦贝尔各族儿女的血脉，转化为持之以恒的自觉行动。文章说，实现绿色发展，要厚植转型之基，以系统守护筑牢绿色发展本底，要激活转型之要，以价值转化释放产业发展动能，要凝聚转型之力。 以民生共享夯实绿色治理合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涉及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需要持续深耕接续奋进。站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的新起点上，只要坚持以法治强化制度保障，以系统修复夯实生态根基，以产业转型拓宽发展空间。 以民生共享汇聚社会合力，呼伦贝尔必将不断拓展绿色发展路径，丰富绿色发展实践内涵，奋力书写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时代新篇，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0: 8月16号，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部分参会代表分两组深入呼伦贝尔市，实地调研生态文明建设经验作坊，感受呼伦贝尔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封天宇、李欣的报道。
2: 代表们先后深入呼伦贝尔生态安全教育基地、陈巴尔虎旗协和生态警务工作站和牙克石凤凰山寒地汽车测试基地展开考察调研。在呼伦贝尔生态安全教育基地，代表们通过观看展陈、聆听讲解，直观感受呼伦贝尔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实地了解我市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实践探索。走进陈巴尔虎旗协和生态警务工作站，代表们驻足观摩，深入探讨，认真学习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全域系统治理、产业绿色升级的先进经验，在交流碰撞中拓宽发展思路，在互学共进中凝聚共治合力。在牙克石凤凰山寒地汽车测试基地，代表们详细了解了呼伦贝尔寒地汽车测试产业发展情况，对我市依托冰雪资源和寒冷气候发展寒地经济，将冷资源转化为热产业的绿色发展路径给予肯定。云南省普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经济科副科长张家栋：
3: 这次参加了全国生态日的主场活动嘛，我觉得感受还是比较深。呼伦贝尔这边的话，能够充分的结合着当地的一些资源禀赋啊，一些气候上的优势啊，能把这个生态的一些价值转换成一个产业发展、经济发展的一个经济价值吧。就比如我们刚刚参观的那个测试基地是吧，它也是把这个极端的这个环境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优势转换成了产业的优势。
2: 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呼伦贝尔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生态保护、生态产业、生态治理等方面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实践成果。此次全国生态日参会代表实地调研，既是对我市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一次集中展示，也为各地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交流互鉴搭建了平台。
1: 据2026年第32周全国机场旅客吞吐量、航班量60强榜单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海拉尔机场成功跻身全国机场前60强，航班客座率高达92.3%，升至全国第一。据统计，截至8月9号，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今年旅客吞吐量突破200万人次，累计保障运输起降约1.6万架次，货油吞吐量3329.9吨，三大指标分别同比增长4.5%、6.9%和8.0%，实现运输生产的全面提质增效。其中，旅客吞吐量突破200万的时间节点较去年提前6天达成，彰显了区域航空出行的旺盛需求与机场运行效率的持续提升。自进入7月暑运以来，草原避暑游迎来高峰，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日均旅客吞吐量稳定在20000人次以上，日均航班保持75班左右，大量外地游客搭乘航班奔赴呼伦贝尔，草原生态游、避暑休闲游等文旅产品持续释放吸引力，航空客流与文旅消费相互助推，双向拉动市场热度。目前，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已开通海拉尔至香港、海拉尔至韩国首尔等地航线，进一步丰富跨境航空选择，为呼伦贝尔市文旅互动、经贸往来架起便捷桥梁，持续助力航旅融合与对外开放发展。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荣、庄家慧报道。
4: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0: 在呼伦贝尔千里边境线上，活跃着一个由千余名守边志愿者组成的卡伦沁志愿服务协会。他们以志愿之力，深耕守边固边、基层治理、惠民服务一线，以初心护边关，以服务暖民心，让新时代戍边志愿精神 在边疆草原落地生根。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宇、李小恒，新巴尔虎左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汪军浩的报道。
5: 呼伦贝尔卡伦沁志愿者服务协会于2023年3月正式组建，团队核心成员以一线护边员、退伍军人为主。目前，协会已搭建起覆盖6个边境旗市、48个苏姆乡镇、11个嘎查村屯的4级志愿服务阵地，1200多名本土志愿者扎根边境一线，成为守护边疆安全、助力基层治理、服务牧区民生的关键民间力量。卡伦沁志愿者服务协会护边员楚鲁：
6: 就像我们就作为我们的这护边员嘛，还有这些边民们，我们的就是职责就是。把边疆守好护好，边境地区安全稳定了，不光是我们护边员，还有这些边境上生活的这些边民们，都有一个就是安全稳定的生活。
5: 截至目前，协会志愿者已累计参与各类戍边专项行动220多次，徒步踏查边境线200多公里，排查整改安全隐患60多处，上报有效涉边线索140多条，有力防范偷渡、走私等各类边境领域违法风险隐患。同时，志愿者常态化开展边防政策法规宣讲190多场，向过往边民游客普及边境管理条例和安全知识。针对夏季边境人员、牲畜流动频繁、管控压力增大的实际情况，志愿者主动加大巡查频次，及时劝阻违规抵边人员，劝导驱赶越界牲畜，牢牢守住草原边境动态安全防线。卡伦沁志愿者服务协会工作人员李长全：
7: 我们始终以传承戍边精神，服务边境发展为己任，把志愿服务融入守边固防、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全过程。未来，我们将持续盘活4级志愿阵地资源，深化党政军警民联动工作，持续壮大志愿力量，擦亮卡伦沁戍边志愿品牌，以常态化、精细化服务守护千里草原边境安宁，为边疆高质量发展和边境长治久安贡献志愿力量。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8月15号，内蒙古边检总站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开通绿色通道，成功救助一名病危俄籍旅客。当日10时许，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指挥中心接到电话求助，一名俄籍旅客在满洲里旅游期间突发消化道大出血，伴随肝衰竭、深度昏迷，生命垂危，急需返回俄罗斯救治。接到求助后，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第一时间启动紧急救助预案，主动协调口岸各联检单位做好各项查验准备。救护车载运伤病旅客抵达现场后，边检民警第一时间登车查验，快速办结全部通关手续，全程仅用时3分钟，为旅客回国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
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美、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1: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0: 骑士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阿荣旗情系农户办实事，助农拓销稳增收；
3: 新秋微凉入冷极，根河市绿意如故引客来；
2: 陈马尔虎旗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广场系列群众文艺汇演，唱响时代赞歌，厚植家国情怀。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

0: 心声。
1: 当前正值李子集中成熟上市时节，西安果产量大，上市集中，部分农户面临采摘难、销售难问题。为切实为民办实事、解民忧，阿荣旗六合镇组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助农采摘、爱心认购、及时代销等志愿服务，全力打通农产品销售堵点，守护农户丰收成果，助力群众稳产增收。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于佩石的报道。
2: 在六合镇德发村果园内，枝叶繁茂，果香四溢，金黄饱满的李子挂满枝头，呈现一派丰收喜人景象。今年70岁的臧永山老人种植果树已有8年，自家果园占地23亩，栽种160棵果树，包含季黄、季红、季新三个李子品种。果园自8月10日开园以来，已售出李子1300余斤。眼下季黄李子进入盛果期，果实集中成熟，产量较高。由于老人独居山上，劳动力不足，采摘与外销压力较大。六合镇德发村果园负责人臧永山：
3: 我种植了已经8年了，这10号开园了，李子结的挺好，我也挺满意，卖了1300多斤，有季红，有季黄，还有一种季新李子，就是3种品种。
2: 镇干部在入户走访中了解到老人的实际困难后，第一时间组织青年干部开展精准助农帮扶，志愿服务队走进果园，分工协作，有序作业，细心挑选，规范采摘，分类分装，当日采摘成熟李子700斤。干部们积极以购代服务，爱心认购200斤，剩余果品统一整理打包，通过集市摆摊方式帮助农户拓宽销路。阿荣旗六合镇党群服务中心职员刘东晓：
4: 来到了这里，我们亲眼看到了满园成熟的李子，我们也亲口的尝到了，口感确实非常的好，酸甜适中，真心推荐大家有空能够过来采摘尝鲜。
2: 为持续拓宽销售渠道，帮助农户清空存量果品，六合镇青兰研习社志愿服务队进驻旗内早市，定点摆摊助销，优质新鲜的李子深受市民欢迎，销售势头良好。服务队将持续多日驻点早市，切实解决果农销售难题。六合镇人民政府党的建设办公室科员田宇：
5: 我们依托六合镇青兰研习社为贫困户摘李子，昨天我们大约摘了有700斤，今天目前收成大约是100块钱左右。我们是纯志愿服务，到时候把所有的收入都转给我们的贫困户。我们也主要是为了助农，让群众增收，让我们的老百姓更富裕。我们大概每天早晨5点半出摊，8点收摊。
2: 小小鲜果承载民生温度，六合镇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开展助农惠民志愿服务，搭建便民助销平台，多措并举畅通农产品产销渠道，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干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步增收。
6: 立秋巧至，各地暑气未消，大兴安岭深处的根河却已悄悄换了一番温柔光景。时序入秋，这里却未见层林染色，山河依旧满目苍翠，草木葱茏，只是微风褪去燥热，山野添了几分清冽凉意。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张欢、程亮的报道。
7: 一山青绿，一域微凉，成了初秋最动人的馈赠。舒适宜人的气候吸引大批自驾游客奔赴冷极，临河房车营地热闹纷呈，客流充盈，四方旅人停下车马，奔赴这片临海山野，远离都市的喧嚣浮躁。江苏省游客季女士：
8: 我从江苏环过来的，一路过来已经到了根河3000多公里了，到了根河旅居了20多天，人人的夏季就是大暑天，在这个干河也度过了，很凉爽，很舒适。没走的原因也就是说，这个像我们家的秋天嘛，秋高气爽的样子，其实在你们这边夏天很舒服，很凉爽。
7: 初秋的根河林海苍翠依旧，河水潺潺流淌，河畔风光清丽动人。沿着林河步道缓步前行，清风穿林而过，裹挟着草木的清新气息，没有秋日的斑斓绚烂，却有盛夏留存的满目生机。微凉的气温，清幽的水岸山林，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

0: 心生眷恋，悠然尽享山野静谧时光。辽宁省游客陈明。
1: 我是7月13号从辽宁辽阳出发，通过双辽进入内蒙。我们在内蒙呢，走了阿尔山、满洲里、海拉尔，走的边卡线儿，莫尔道嘎，然后到的我们根河。我是在根河住一个星期了。根河这个地方呢，避暑，在中国肯定是最佳地段。根河两岸的风景也特别美，特别漂亮，仰望大兴安岭啊。所以说，根河这个地方呢，人也好，这个物价还便宜，来年呢，我们一定还到根河来，在根河避暑。
0: 相较南方依旧盘踞的高温闷热，根河的初秋昼夜温差尽显冷极特色，晨间凉意十足，清冷舒适的独特气候成为城市稀缺的自然馈赠。江苏省游客季女士：
2: 这个温度我感觉像我们家的初冬了。今天早晨起来，我看到手机啊，才1度啊，匆匆忙忙我就到了广场，到了广场看一下大屏。冷气广场真的有点小冷。
0: 不待秋叶染黄，不负初秋清凉。绿意盎然的水岸林海，温润清冽的山野清风，让根河在初秋时节脱颖而出。无数旅人驻车河畔，流连山水。这场跨越千里的奔赴，不为绚烂秋景，只为奔赴一抹青绿，一域清凉。在纯粹的自然山野中，安放对自由松弛生活的美好向往。
3: 走进奇事区，感知民生百事。
4: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大力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深厚情怀，持续提振全旗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精气神。陈毛虎旗组织举办2026年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广场系列群众文艺汇演，积极营造团结奋进、文明和谐、积极向上的浓厚社会氛围，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听陈毛阿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思琴、敖德尼、阿古达木、阿斯亚、包志强、李阳的报道。
5: 夜幕降临，巴尔虎广场灯光璀璨，乐曲悠扬。来自陈巴尔虎旗机关党员干部、民间文艺团体、青少年学生、民间文艺爱好者、社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人群，持续献上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盛宴。大家自编自演的特色文艺节目，紧扣时代主题，贴合基层实际，融合了红色文化、民族团结、移风易俗、文明礼仪、邻里和睦等正向内容，以歌舞、朗诵、器乐、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潜移默化传递正能量，弘扬新风尚，让文化惠民落地生根，精神文明浸润人心，真正实现文化为民、文化惠民、文化育人。陈巴尔虎旗宝日希勒镇演职人员尚广利：
6: 在党的领导下，在政府的领导下，我们的幸福生活指数非常的高。那祝愿我们陈旗飞速的发展，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5: 陈巴尔虎旗第一中学学生李逸飞：
7: 在排练和表演的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了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内心非常激动，倍感自豪。今后我会铭记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好好学习，踏实进步，争做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用实际行动热爱祖国，报效祖国。
5: 据了解，2026年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广场系列群众文艺汇演自6月末开始，持续至8月末，历时2个月，计划共开展29场专场演出。活动坚持政府搭台、群众唱戏、全民参与的原则，立足群众文化需求， 以广场为阵地，群众为主角，为辖区民间文艺爱好者、基层文艺队伍、青少年文艺群体提供展示自我、切磋交流的公益平台，旨在用最贴近生活的文艺形式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通过大众化广场文艺演出，讴歌党的光辉历程，赞颂新时代发展成就，展现陈巴尔虎旗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进一步凝聚民心，汇聚力量，涵养新风，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为陈巴尔虎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精神支撑和浓厚文化氛围。陈巴尔虎旗委宣传部副部长丽娜。
8: 而活动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全民参与，通过活动不仅能有效地聚拢民心、凝聚人气，搭建起邻里交流、干群互动的这样一个桥梁，并能够充分地激发群众的自我参与、自我服务、自我治理的积极性，让群众能够主动参与到基层的文化建设、文明创建中来。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办好夏季广场群众文艺汇演这个惠民活动，常态化、长效化地推进基层群众文化建设，持续以高质量文化惠民成果助力全旗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9: 为深入推进交通安全整治行动，全力防范重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辆道路安全风险，满洲里市开展重点车辆违法专项整治行动，通过路面严查与源头管控双向发力，筑牢满洲里市道路交通安全防线。结合重点车辆通行特点，执法队伍采取错峰设卡、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在国省道、物流园区等重点路段布控执勤。整治现场，执法人员分工协作，对过往重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逐一检查，严格核验车辆牌证、驾驶及运输从业资质。针对危化品车辆，细致排查罐体性能、安全阀门、应急器材、警示标识等关键设施，坚决杜绝隐患车辆上路。在强化路面管控的同时，满洲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还下沉货运、危化品运输企业，深挖源头隐患。执法人员现场逐项核查车辆维保、动态监控、驾驶员培训、货物装载等台账资料，针对台账不规范、监控管理缺位等问题，现场督促限期整改，并抽查厂区停放车辆车况，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源头杜绝问题车辆驶出厂区。执法队伍坚持罚教并举，现场向驾驶员发放安全宣传资料，实现检查一台车教育一批人的整治效果。下一步，满洲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建立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重点车辆整治，在节假日、重大活动期间加密检查频次，持续保持严管高压态势，全力清零道路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旗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千千聆听。2000年的时候啊，一个高高瘦瘦扎着马尾的女孩推出了她的第一张专辑，叫《范范的世界》。她没有惊艳的外表，也没有炫技的高音，却用温暖的歌声走进了无数人的心里。她的名字是范玮琪。
1: 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
0: 从到不了的深情到最初的梦想的励志啊，从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的友情到最重要的决定的幸福，他的歌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今天的千千聆听节目当中，我们就共同走进范玮琪的音乐人生。
2: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3: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0: 时间追溯到2000年的11月份，范玮琪推出他的首张专辑《范范的世界》，正式出道了。专辑里有一首歌叫《到不了》，是由张洪亮作曲，范玮琪自己填词的。这首歌呢，写的是他对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的告别。凭借着这张专辑啊，他入围了第12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和孙燕姿、周杰伦同台竞争。一个新人能走到这里，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完成

时间来到了2002年，范玮琪主演了他的第一部电视剧，叫《爱情白皮书》。在电视剧里呢，他演唱了一首主题曲，的名字叫《启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这首歌旋律温暖，歌词也励志，还帮他拿下了第9届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最佳港台金曲奖。那一年呢，他开始被更多人记住了。

0: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与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轻轻聆听 FM 99.9，频率之上，心事之间。
1: 朋友们，欢迎您和孙玲继续今天的音乐旅程。今天芊芊聆听，我们共同分享的是范玮琪的音乐人生。时间很快啊，就来到了2004年，就是这一年，范玮琪发行了他的精选集《最初的梦想》。这首歌的歌词呢，是由姚若龙来填词啊，鼓励每一个在追梦路上跌倒的人。这首歌后来呢，也成为了华语乐坛最经典的励志歌曲之一，无数的毕业典礼上都会响起。

相信很多的小姐妹啊，对于这首歌是比较熟悉的，歌名叫《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首歌唱的是女生之间的最珍贵的友情啊，可以说啊，这首歌让无数的闺蜜在 KTV 里边唱到泪目。也是凭借着这张专辑啊，范玮琪提名了第17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

这首歌的名字叫《最重要的决定》。突然想问一下各位啊，如果说生活当中有让你需要做决定的事情，尤其是那种很重要的决定啊，你会是什么样的心情？这首歌就是范玮琪啊送给自己的。做最重要的决定是什么呢？是结婚啊，他和他相恋十年的黑人陈建州结婚。这首歌就是他送给自己的。后来啊，这歌也成为了婚礼上的必备曲目了。

从大不了的深情到最重要的决定的幸福感，范玮琪的音乐路走了20多年。他不是最有天赋的歌手，却是最懂得陪伴的歌手。他的歌呢，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杯奶茶啊，不是最浓烈的，却是最暖人心的。非常感谢范玮琪用他的歌声陪伴我们走过青春里的很多的迷茫和成长。朋友们，这里是千千聆听，我是孙玲，感谢您的陪伴，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分小手指拉过沟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改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呢，我们将会带大家呢走进美丽的呼伦贝尔的乡村。在之前呢，我们曾经啊给大家介绍了一期这个我们的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个乡村的一些这个瓜果蔬菜哈。
0: 是。
1: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依旧呢要跟大家来光顾一下这个我们当地的一些甜瓜和一些相关的产业。
0: 对。
1: 我们今天的目标呢是走进的奋斗镇的富强村啊。再来看看那里的这个别具一格的菜园经济。
0: 哎，是接着以前的节目来说的哈。
1: 对，
0: 那听说呢，这个富强村搞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模式，叫做一席之地。其实这个名字听起来就特别的亲切哈。
1: 是的，
0: 就是其实呢，现在在城市里有一席之地呢，其实并不容易。在村里呢，有一块自己的小菜园，那是很多人都向往的一个事情哈。那之前呢，我们也是提前到了这个富强村，然后。对，是富强村，咱们跟着我们的话筒呢一起去跟村民聊一聊吧。
1: 我们今天走进的是富强村哈，来听一听，就是我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一席之地的村民王佳欣是怎么把这个一席之地的经营的红红火火的。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慧。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奋斗镇的富强村。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对话这里的村民，来聊一聊他种植的菜园是如何丰富居民的餐桌，又如何带动大家致富增收的呢？那接下来就请进我们的嘉宾。您好。
3: 嗨，您好。
2: 先介绍一下自己。
3: 我是这个咱们富强村的这个种植户，王佳欣。
2: 那咱们这个村民打造的这个一席之地是什么意思？
3: 咱们就是一席之地，也就是咱们村自己搞的一个经营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是有现在呢，基本上就这几种方式，一个是代耕，把咱们这个菜园有几个这个城市居民整个把咱们菜园的菜都给咱包了，完了咱们呢要保证这个菜的品质，也就是说一定要是绿色有机的，是吧？就一定是农家肥，也不施各种这个什么化肥呀、这些东西。保证咱们菜的品质，让咱们这个城市的这居民呢能够吃到咱们健康的蔬菜。
0: 听了这段录音呢，相信大家也都听明白了。一席之地呢，就是说白了，就是城市居民呢在村里呢去认领一块菜地，村民呢负责代耕代管。因为可能城市的居民呢有时候是因为工作呀，或者是因为什么没有时间去哈，咱们村民呢代管代耕，然后保证是纯绿色无化肥的。这不光是卖菜，更是卖了一份这个放心哈。
1: 哎，是的，大家现在都希望能够吃到这个纯天然绿色
0: 的
1: 蔬菜嘛啊。那这样的一席之地呢，其实就满足了很多居住在这个钢筋水泥城市当中的这个市民的这个心理需求了。而且呢，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采访嘉宾王佳欣呢给大家介绍了有很多种方式哈，不光有代耕，还有什么共享菜园什么的。那具体这个怎么来分，怎么来管究竟这个一席之地怎么才能够让大家都满意呢？咱们接下来继续往下听。
2: 在你们院子里有这个菜地是吧？那就是你看这一席之地，我以为是在外面，就是一个承包一个大的，然后分给，并不是那种，是不是？
3: 对，咱们这个也有那种方式，也得有一个共享菜园。这个是呢，就是咱们代耕，完全是托管的，就是从施肥到这个种植、田间管理，还有这个提供这个种子、秧苗，全都由咱们这个来给提供。咱们这几户人来了以后也可以自己采摘，还可以咱们每周嘛两次菜由咱们农户来给他直接进行采摘。给他采完以后他来把菜取走，然后在这个夏季当中嘛，还可以就是每户吧还可以到咱们这个农家小院吧，也可以说完了还可以来进行这个
2: 采摘，
3: 采摘烧烤。你可以在这儿，我们这也提供这些铁锅炖呐、什么的，你可以自己带一些食材，完了咱们给他们提供一些这个配料啊什么的，
2: 算是一个原生态的，然后给这个提供一个什么吃饭的一个环境、
3: 吃饭的一个环境，
2: 让他看着我，哎，我们是自己摘的，
3: 自己
2: 种的，然后吃得更放心，
3: 对自己可以现场就是摘这些菜吃。
2: 那您这个大概面积多大？
3: 一块是有半亩地，完了这个基本上就是六户六家把这一块菜整个就都包给他们。
0: 半亩地六户人家，就是从施肥呀、种植到采摘，他就给全包了哈。其实很放心，很省心哈。
1: 是的，
0: 还能吃到这个健康绿色的蔬菜
1: 。
0: 对，而且呢，人们是不就是人家不光给你种菜，还提供这个铁锅炖烧烤的一个场地，相当于是农家乐了哈。
1: 哎，真的，
0: 在他的这个园子里，然后感受这个农家的一个氛围，在这吃着健康的蔬菜，感觉想想都挺舒服的，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很放松。
1: 哎，很接地气，对吧？
0: 而且呢，自己摘了就能就地吃。你像很多蔬菜，比如说黄瓜呀、小柿子呀，这些就是其实尤其是他们这种纯天然的、没抓过化肥的，都不用洗就直接就吃了。其实像以前很多人都是自己家有个小菜园子，摘下来就是连水都不用冲，直接就舔嘴吃了，而且这种摘下来感觉更甜。

0: 呢，是不
1: 是？
0: 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是。
1: 嗯，黄瓜有黄瓜味儿，哎，柿子有柿子味儿，感觉到这个真的是跟大自然亲密的接触了哈、
0: 嗯。
1: 要不怎么叫从地头到餐桌零距离呢？
0: 就是直接就在院子里吃了。
1: 是的，所以这种方式其实对农户来说啊，除了省事儿呢，还有很多的好处。那究竟好处体现在哪儿呢？咱们继续啊，来听咱们今天嘉宾的介绍。
2: 而且这个当时这种方式呢，也可以节约咱们这个农民的这个工作时间。也就是说，你每天咱们去卖菜的时间，基本上都得是从晚上两三点钟就得去上市场，就一直卖到这个早晨或者到中午。所以说这个时间大量的时间都消耗在那儿了也。而且你这个蔬菜吧，有时候你做出来，你到市场以后和一些咱就说有外地来的那种菜、
3: 嗯、
2: 你混到一起的时候
3: 也看不出来，
2: 咱也看不出来，你区别不出来了、
3: 嗯、
2: 也显示不出来咱们这个是有机。这个居民直接到咱们菜园子以后，你自己去采或者自己去来品尝，到这现场看，哎，他这种感觉。而且咱们肯定是要保证这个蔬菜质量。
3: 嗯，是。
0: 其实听了这个王嘉欣这个介绍哈、嗯、其实我也挺有感触的，就是说是去卖菜。因为我小时候我奶奶也是去卖菜，自己种了个菜园子，然后卖菜，早上起来六七点钟就起来去摘菜，然后给人洗干净、
1: 嗯、
0: 一坐就是坐一天，基本八九点钟才回来，其实很辛苦的。
1: 嗯，
0: 对。然后跟着其实他这个跟外地人菜混在一起好像也是分不出来哈，好东西呢也卖不出来一个好价钱。
1: 是的，你可能做上一天啊，卖上一天、
0: 哎、对，
1: 这个零售价也达不到咱们的预期这个水平。
0: 对、
1: 嗯、
0: 其实并没有感觉，哎，反正也是坐着就一天就混过去了真的是时间都浪费掉了、
1: 嗯、
0: 那现在呢就不一样了哈，就好了。你像客户直接就到地里来看了，来摘，品质呢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1: 哎，是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于农户来说呢，他们省下了很多卖菜的时间了，而且呢把省下来的时间能够更好的去管理自己的菜园。其实算下来的话，这个应该属于一个良性循环。那么说到这个管理啊，其实呢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看到啊，就是当地的这个农户呢，他们的大棚呢还是在扣着的这个情况的、
0: 嗯、
1: 这跟一般就是大家理解的到农田就是夏天之后啊、
0: 嗯、
1: 这个农户的这个大棚一般都是掀起来了。
0: 对
1: 啊，这个呢做法是不太一样的。那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就是采访了一下嘉宾哈，让嘉宾给大家就是解释一下为什么在夏天的时候他们现在的这个大棚还是在扣着呢，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3: 那您像这个大棚，因为在我印象中啊，一般就是春天的时候扣大棚，然后到夏天呢，因为自己家地，然后这个大棚也小，然后就给周开了。你看您这个现在也是大棚一直扣着，是不是？
2: 对，一直扣着。咱们在三月份，就是那个三月份开始的时候就开始进行耕种了。而且咱们现在以前嘛、
3: 哦，
2: 咱们都是尤其在春季的时候都是打水漫灌，
3: 嗯，
2: 这个田里边它当时地温低啊，所以说它这个大水漫灌的时候对这个作物就有影响。
3: 嗯，
2: 而现在呢咱们就是也采取一些滴灌，尤其在春季的时候，只要让这个秧苗跟前把这个水吃饱了，就不需要整个大水漫灌。这温度呢能够提高这个地温，哎，对咱们这个后期管理啊，就是作物这一块它能够就是减少一些病，
3: 哦，病虫害，
2: 哎，
3: 这种，哦，那你像这种大棚，其实在春天的话，其实就为了保温，是吧？
2: 哎、对, 对, 对。
3: 那你这样夏天的话，现在雨水很充沛，那它就接受不到这个雨水了。咱们是用滴灌这种方式，
2: 对，
3: 是不是？
2: 对，滴灌这一块吧，实际也不是什么新技术吧，也可以说，但是咱们就是把它利用到这个大棚里边以后吧，就是能够减少一些这个地温，尽量不降低地温，尤其在这个春季的时候，能够使这个地温。保持一定的温度
3: 平衡呗、
2: 哎、平衡温度、
3: 哦、
2: 完了对这个后期的秧苗的长势呢会有好处。
3: 哦，那你像这种滴灌的话是每天都需要吗？还是根据什么天气？
2: 根据这个，一个是根据咱们这个种植的蔬菜，完了再一个就是也是根据咱们这个天气，像你说这今天温度高啊，
3: 嗯，
2: 或者什么的，
3: 那就干得更快、
2: 哎、对对对对。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走进的是奋斗镇的富强村，一起去感受一下那里别具一格的菜园经济。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说了这个现在的这个大棚跟以前不一样了哈。
1: 对，
0: 这个是大棚呢是一直扣着的，这就是科技种田的一个小细节哈，是为了保温保湿，用滴灌呢代替这种大水漫灌，就是不以节气，就是比如说今天降水多啦，降水少了差点担心哈，现在就没有这个顾虑了，
1: 不用开天吃饭了，
0: 是既节水呢又能减少这个病虫害，这都是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个经验。
1: 对，而且呢就是嘉宾也说了哈，其实这个滴灌也并不是天天都灌，你也是得看个天儿看看菜，这种其实呢也属于精细化管理了。
0: 对，
1: 而且呢这个也不是说像嘴上说的这么简单，它有很多的一些科技手段在里面的。那么我们说既然它有这么多精细化的管理，那么每天我们的农户都需要干点啥活呢？这地里究竟都种了哪些稀罕物呢？咱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吧。
2: 那你像每天是不是也需要来看这个什么除草啊，以及看看这个长势怎么样啊，或者是什么时候采摘呀、啊、这种，
3: 对，
2: 是不是也需要定期来做？
3: 每天都得做。
2: 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咱都种了啥？
3: 现在这一块种的是茄子，什么就是这几趟茄子呢，就是供咱们这个几户，每次一周两次嘛采菜。
2: 哦。
3: 完了这些菜都得采，像豆角，像这生菜啊。以及像这个上边这是苦瓜，完了还有一些这个小蔬菜什么，咱们这就是主要以蔬菜为主，像白小白菜啊、菠菜啊、香菜啊这种茼蒿啊这各类的这种蔬菜，这是咱们的草莓西红柿。草莓西红柿产量低一些，但是它的口感是特别好的，在咱们这个地区吧，这个价格零售价格还稍微低一点，尤其一到这个一些什么城市以后，这种西红柿都是十几块钱一斤，全是十几块钱。你像咱这蔬菜，你就吃着它就放心，因为为啥这个高矮不齐啊？因为这是一茬一茬蔬菜，每周都得给他们采，这一茬采下去了，那一茬又长起来了，所以说它高矮都不一样。这是梳子叶，像现在有一些什么烤牛肉，人自己什么的都吃这些东西，而且还可以腌菜，也很好吃。对，这黄瓜。
2: 咱们这个种类还是很多的，
3: 对，各个品种都有，而且咱们这个种植户也可以你自己要求，就是我想种什么样蔬菜，咱们就只要咱们能种的，都能满足他们。
0: 哎，你听听哈，这个种类还是很多的，你像茄子啊、豆角啊、生菜、苦瓜，还有草莓、西红柿、苏子叶等等哈，大概有15-16个品种，而且呢，客户还是能点菜的，比如说我今年想吃点什么，我喜欢吃什么蔬菜呀，就是想让你种啥。他们就给种啥哈，这是服务很是周到的。
1: 哎，是，如果说我这个西红柿想吃多种多样的，红的、黄的、
0: 黑的，
1: 甚至黑的，
0: 对
1: 啊，大的、小的啊，什么样的都行。你只要说你能提出来啊，人家这个农户呢，基本上就能给咱们满足到了。
0: 但是也得适合咱们这儿种啊。
1: 对，
0: 比如说你想吃点什么，可能不适合咱们土地种，可能人家也会跟你说哈，咱们这个实现不了，这是哪块南方的一些食物啊，那个植物哈不太行。
1: 对，是，所以呢，就说在合理范围之内，您的这个要求呢，一般农户呢都可以满足了。
0: 对，
1: 而且就是咱们在这个刚刚采访过程当中，大家也听到了啊，这个咱们嘉宾也提到了，说有这个草莓西红柿，其实可能喜欢吃这个草。

0: 我们西红柿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柿子的品种产量第一，并且呢，就是在市场上呢，实际上它卖的挺贵的，十几块钱一斤呢。
1: 是，
0: 但是呢，这个好东西可是不愁卖啊，所以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也奔着这个草莓西红柿而来。
1: 是，
0: 那咱们说这个客户啊，不光在这儿可以吃到好吃的菜。啊，那么能不能参与进来一起来体验一下呢？尤其是家里带娃的这些朋友们，他们是不是能带着娃一起来体验一下农户的这个乐趣呢？咱们一起来听。
2: 那你像每次咱们家做饭的，想来吃咱们这儿的蔬菜的，也会跟他们普及咱们是怎么种的吗？以及是绿色产品。
3: 对，这个咱们都肯定普及，而且在咱们种植的过程中，他们随时都可以来看，而且还可以来体验。咱们当时就是这些户呢，还给前面给他提供了一块体验田，也就是说你自己想种，给你提供这一块这个几十平米的这个大田，这块完了你可以自己种植，种植什么玉米啊、大葱啊、白菜啊，自己可以来种，也可以就是闲的时候、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带着家人、带着孩子来搞一些农事体验什么的，都
2: 就是这种共享田地是吧？
3: 哎，共享田地，也就是说这你。在这块可以第一个可以在这儿野炊，也可以在这儿自己农耕，也可以体验，完了还可以咱们给你代耕，咱这一块基本上这些就都做了。
2: 哦，还能代耕。
3: 哎，还这一块基本就是我可以给你
2: 种啥，你我帮你种。
3: 对，我帮你种，完了你呢到时候你就
2: 来
3: 说，哎，随时来摘。
2: 哦，这种模式还是挺好的。
3: 对。
2: 那你像这种咱们来这儿，比如说你刚刚也说了接待游客呀，或者是当地的一些来采摘，这个人多吗？
3: 人咱们这一块还可以的，但是咱这一块是主要是为这几户已经提供了，像咱们有主要就是提供人家这个采摘的这一块品种，包括还有瓜果一类的，咱们这块还有什么西瓜呀、甜瓜呀，包括还有无花果什么的，就是到咱们这个富强村这个蔬菜基地，基本上很多品种你都能采到，还有葡萄啊种植的现在都有。
1: 所以说呢，这个富强村是共享田地、农事体验、野炊、烧烤一条龙的服务哈，
0: 对，是
1: 很周到的，就是全方面呢都给你服务到位了。而且呢，是不光有蔬菜，像西瓜呀、甜瓜、无花果、葡萄，那里也是都有的。那这富强村的蔬菜基地呢，可以说是一个百果园了。
0: 哎，真的，其实啊，这背后呢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刚刚呢，嘉宾也介绍了，其实呢，就是像一些设施用地呀、备案呐，这些呢，都是需要政府在背后的大力支持的。那究竟当地政府给了农户哪些帮助和支持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
2: 那你像这种形式的话，咱们当地的政府有没有一些扶持？
3: 现在咱们尤其咱们这个镇政府这一块也是大力支持我们富强村这块，包括我们村这一块当时设施用地备案什么的，都是由政府和区政府当时给牵头主导，指导着我们把这个设施用地这一块都备案，政府能引导着我们再把这个土地合法化来进行种植。所以说老百姓对这方面吧，当时是不理解，现在看的话大家伙也就理解了，
2: 也受益了，是不是？
3: 对，也受益了。
2: 那现在咱们经济效益怎么样？
3: 经济效益
2: 来说，
3: 比原来的话是肯定是好一些，但是吧，也有一些吧，现在就是咱们村民有的经营不起来的，因为他有一些年龄上的或者是经营的理念上啊，他还转变不过来，还是一直那种老的那个种植方式，老想着我今天种点东西，我就自己拿着就上市场去卖去，有时候实际。他感觉今天卖了一些钱，但是回过头一再算的时候，自己功夫也搭了很多，但是收益不一定比这样多。
2: 是，听你这么说，还是要与时俱进，是吧？跟着咱们现在的一个市场。
3: 像这个政府这次搞的这个人居环境整治的时候，我们村这一块像这个户厕改造，像我们这个原来你说都是旱厕，现在我们这块也给我们投入了90多户。水冲式的厕所，所以说从环境上那就改变了不少。而且你像这个，尤其咱们城市居民来了以后，你到农村以后，你真正去旱厕的时候，它可能是啥？再有一个，旱厕呢也会带来一些这个病虫化的传播，是吧？所以现在都是水冲式的了，哎，这政府当时也咱国家这一块吧，也就是说给投入一些， 咱自己又筹集了一些，
2: 其实也是大力扶持咱们这个地方，是吧？
3: 对对对，对这个老百姓这个收益提高呢，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2: 嗯，有显著的一个成效了，
3: 是吧？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呀，这个背后呢是离不开政府的一个支持哈。
0: 对，
1: 然后政府呢是牵头备案，改造旱厕，改善环境等等，这些呢都是实打实的一个扶持。但也有村民呢观念还是转不过来，还是在老路上呢走着。那王嘉欣也是很实在哈，就是说总算账呢还是新模式更加的划算。
0: 嗯，因为他获得了这个实实在在的收益了嘛，是吧？
1: 有这改变了。
0: 哎，观念一变天地宽呐。所以呢，就是对于王嘉欣自己来说呢，他也出去学习过，也去南方考察过，那之后他有什么样的这个打算呢？还有就是在这几年的这个考察和学习的过程当中，他有哪些收获呢？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心里话。
2: 那您在未来有没有想过咱们这个再怎么发展一下？
3: 其实现在吧，就是实际我们也出去也参观了一些，尤其人家一些设施农业，但是投资吧，就是咱们老百姓这块儿暂时还有点承受不了，但是可以逐渐的去改造，把咱们这个有一些设施让它可能提前验货的更早一些，或者是咱们这个种植的时间更长一些，尤其我这块现在是四月份到十月初，咱可以把它整到二月末到十一月，延长一个种植的时间，也就是说你的作物，你像我这菜这一茬一茬的，它能多种两茬菜。
2: 嗯，
3: 所以也对这方面我们村儿也好，包括咱们镇里也好，也对这一块也是一直在想法上爱研究这一块。对
2: 啊，您刚刚说有去培训是不是？你像咱们农牧局，我记得之前也组织过咱们农户去外地去学习，咱们都去了是不是？
3: 对，
2: 咱们这个培训的机会多吗？
3: 培训每年都有，但是它针对的那个什么不一样，像这个蔬菜种植啊，或者是这个农旅结合呀，这一块其实每年都有，但是我们这一块是去年我们还参加了一个，就是这个整个就是高素质农民这一块有一个，我们也去参加了，
2: 哦，
3: 而且去的咱们这个
2: 外地什么浙江好像是
3: 啊，杭州，
2: 哦，
3: 啊，去那儿也去看了咱们以前这个渔村总书记走的那条道，我们也沿着那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块，我们也去看了一下。
2: 嗯，有没有什么感悟学习到，
3: 哎，当时到那儿以后一看咱们这个差距那就是非常大，可能也受咱们地域的这个限制，
2: 嗯，
3: 咱们这一块人家他们是一年四季，咱们到那儿以后一看人家这种经营模式，人家管理的包括这个老百姓的思想什么，那就咱们还是跟人家有一定的差距。
2: 嗯，
0: 刚刚呢我们也听到了啊，我们的嘉宾说呢他也是出去学习过啊，还去了这个杭州啊，沿着总书记走过的路看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实践呢，他当时感触真的是非常的深呢。
1: 对，而且呢虽然说地域条件不同哈，但是人家那种经营理念和模式呢也确实是值得咱们学习的。
0: 嗯，
1: 对，那学了之后呢有没有结合咱们当地的情况做点改善呢？那接下来让我们还是倾听嘉宾的这个介绍哈。
2: 那你像去了那个南方学习到了一些先进的技术，有的可能不适配咱们这儿，但有的也是可以结合当地的一个咱们情况，那有没有进行改善呢？
3: 你像有一些像就是尤其像我们咱们这个经营这一块儿，以前就是比较死板，就是啥，我就是光给你提供种植，也不让你来什么吃啊玩啊或者什么的。其实我们到那儿一看，人家那块家家都有这种类似于农家乐那种的，
2: 哦，对，
3: 人家也都有。咱们呢当时可能也是受于这个设施的局限性，是吧，就是也比较小，但是现在一想你这样呢，我能提供这些，可能你到我这儿来就是来定植我这个蔬菜的人更多，而且还能有机会他一年来个两三次到这儿来带着家人来个野炊烧烤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或者甚至于来了朋友以后不想上饭店，那饭店可能我就想上你家农家院吃一顿，带着朋友上这儿来。其实以前我们也接待过，就是有一个就是说我就想给你定制菜，你来给我做。当时找我前我还跟他说，我说 我们也不会做饭
2: 呢，
3: 也不好吃。

0: 你上饭店，你那人家那都是几？他说我上你这儿来就吃你做的来了。那我要想吃那种的，我到饭店大饭店，那厨师那就让他给做，我不想吃的那种，我们就想来品尝你这种。
1: 这是
0: 就
1: 绿色
0: 哎，
1: 产品，食
0: 后边
1: 品。
0: 我说那你食材，他说你食材你也给我们提供。后边我最后一说我说食材不能给你提供，为啥？咱们怕万一出现，尤其刚一开始做这个东西，别出现一些什么。我
1: 风
0: 说
1: 险
0: 你
1: 啥
0: 拿
1: 的。
0: 食材来，我们可以帮着给你做。完了，他说我再额外再给你钱，就是你给我做，我还给你加钱。后来我说你就不加钱，我们给你做也行。但是后边人家还是给了一点费用，所以说又提高了一点收入，实际这
1: 其实对于咱们这个农家乐这种，大众还是很认可的，是吧？很
0: 个。对，
1: 受欢迎的。
0: 很受欢迎，实际有不少。就我这园子里的，就很多这几家都是每年夏天都来几次。现在他尤其他觉着也挺方便，但是这个我们一直没有额外收费。实际就是上咱这来的这个什么，他们就说了，你不行一次你收点钱，我们走的时候卫生搞不好，你再帮着收拾收拾，那不完了额外再给你点钱，或者因为都是。什么
1: 确
0: 咱
1: 实，
0: 老户了啥的，小行，你们就啥，我们也就无非就多出点力
1: 显然咱们的
0: 了，哎，
1: 热情是吧？热情
0: 对
1: 好客，
0: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

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头走进奋斗镇的富强村，感受一下那里别具一格的菜园经济。那刚刚呢，我们也说了这个嘉宾王嘉欣哈，他呢是总去外地学习，当然也是结合了咱们当地的情况呢，也是不断的去完善，不断去改善咱们这里的这个经济哈。那他也说是顾客点名呢要吃他做的饭，不要去让那种什么饭店大厨做的哈，就是要这种农家味儿，对，而且来感受一下这个环境。他呢其实一开始还是不好意思的哈，后来呢发现其实大家就是认可这个是绿色呀，健康啊，这个健康的味道哈，自然的味道，还有呢人情味儿。
1: 哎，是的，并且呢还能够体验这个农家乐的这种乐趣。
0: 对，
1: 说到这儿呢，这就不得不说到这个农旅结合了，这也是农旅结合的一大魅力啊。
0: 是的，
1: 而且呢嘉宾也提到了，其实除了代耕呢，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叫做整体出租。那这种模式呢是说啊，你可以把整个地都租下来，然后呢自己去种，自己去管。这个呀方式呢是非常适合有时间的这个怎么叫
0: 爱好者，算是
1: 这种地爱好者。
0: 对，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人，以前就是在以前的什么平房住着，
1: 对、
0: 啊、然后一直习惯着种地、然后现在领不丁一上这个楼里住，然后没有地，还有点不习惯呢。
1: 是的，
0: 所以说就是这种非常适合他们，是不是、
1: 哎、
0: 有时间，然后非常喜欢种地的，
1: 而且还有经验。
0: 对对、是，
1: 所以呢多种模式共同并行，也满足了人们不同的这个需求。那咱们也共同来了解一下，现在呢就是从嘉宾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多种模式并行之下，咱们的市民的满足度究竟是如何的。
2: 像咱这种形式，我们还有就是有一个整体往外出租的，就是也就是说是出租，我整个我都给你提供了，你自己来种，自己来那个什么，来田间管理，完了收采菜什么的，全是你自己搞，也有那种。但是实际这种模式的，我觉得现在大家伙对这个还是比较满意，因为他们实际这些人嘛，咱说实话，就是年轻人也好或者啥，他没有时间来打理这些菜，而且他也不会去。田间管理这一块它肯定是差很多。你可能种了一些菜，当时小苗一看着，哎呀非常好，等长着长着这个也不行了，那个也死了，全完了，最后有
3: 就是不会管理，其实也
2: 是
3: 没有时间，是吧？
2: 对，也是没有时间。
3: 嗯，
2: 因为都工作比较忙。
3: 那你像这种现在年轻人真的是越来越认可这个农家，就想着也亲近自然，然后休闲之余呢，然后找这个采摘一下呀，其实也是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
2: 哎，对对对，
3: 然后咱们吃的也更放心，是不是？
2: 对对对，现在尤其他们来的这个主要就是看中这个，到这儿来了一看以后，马上哎呀我就想赶紧这儿定。而且以前也有了在这儿路过的上这儿来说，你这是啥呀，到这儿一看，一接着一跟他介绍，还是能不能把我给加上，但是我已经满了，你现在不能加了。说等于跟我们也联系可以，我们这村民也有说的，再多联系一点，我们也都这么搞。
3: 是，
2: 对，主要现在就是啥呀，我们现在这些有一个缺点，这两年我们经营有一个缺点，就是有的时间他没有时间来取菜，现在就在想能不能以配送的方式，就是说我把菜采了，你今天真没有时间来，我给你送过去，送过去，但是这里边可能又得多一些费用，说实话，他因为住的不集中，都非常分散，新区的这哪儿的都有，河西的什么远一些，
3: 其实也是可以跟他们进行商量，说哎我可以给你送，但是可能这个邮费呀、或者是人工费呀，可能也是需要整，但也确实方便了他们。
2: 对
3: 对，让他们也是
2: 你现在我们这儿就有也有这种情况，就有的时候就真的没有时间来，哎今天菜给他采完了，明天我来一看菜还在这放着呢，那就是没有时间，尤其在有小孩什么的又送上学又啥，有时候确实时间紧，所以说这一块我们现在也想着这一块，就以后能不能就是我能配送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我给你加点费用，完了我就给你配送，你要有时间呢，你自己愿意来取呢，你就来取。

0: 去，我他就想上这儿来看看这些东西，带着孩子来玩，那你就来，你自己来也行。如果你没有时间的时候，我就给你送。就是说这块儿我们肯定以后还得改。
1: 嗯，就是咱们不断的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也好，不断的去完善咱们这个模式。
0: 对对。嗯。
2: 还真是这样哈，就是在发展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呢，就会不断的出现问题，发现问题哈。那发现问题呢，咱们就去解决哈。嗯，比如说没有时间来取菜，上班忙，需要管孩子管老人哈，那可以就是去管配送，虽然说得加点钱，但是也不能让人就是报邮费也可以，是不是？
3: 啊，是的。
2: 对，管配送。那这种灵活调整的做法呢，说明他们其实是真的在用心的经营，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3: 哎，对。其实从这一点上来看呢，现在的农户呢就已经从田间管理者转向了一个经营者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变了。
2: 以前是只管种地，现在咱们也是不断的去经营了哈。
3: 嗯，所以啊，就是身份的转换呢，其实对于农户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
2: 嗯，
3: 但是呢，我们的嘉宾已经做了5年了，那么这5年他究竟这个心态有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感悟呢？
4: 开始，
0: 我今年是第5年了，对。
4: 每一年的变化有吗？
0: 对，最初的时候种的这一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从管理上，咱管理田间管理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让人家认可的那种那个什么，就是达不到。也就是说是，你从一个田间管理者，你转换身份的时候，你能不能转换成一个经营者？就是。所以说，就是说你自己把你自己的东西能不能推销出去，让人家能够认可，这个当时是肯定是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哎，来了种，光知道种，就是人家来了以后，可能服务这一块吧，咱就是老是做不到位。但是现在吧，基本上大家伙都很满意。完了，也就是说，现在问题也就是我就是说，现在能不能人家这个没有时间来取，能不能给配送这块再改一改？我估计会更多那个什么的。
4: 您是老村民了是吧？一直在种地吧？
0: 对，我还基本上我们在种地，再一个我也在村委会工作。
4: 嗯
0: 啊，对。
4: 嗯，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考虑说带头做这个工作的？带动多少人吗？现在
0: 这其实我们这个吧，也不能说是带动多少人吧，但是有一部分吧，还有模式就是整体往外出租。我们也联系我们的，我们再给大家伙提供，就是你谁想往外租，完了报到我们村委会，然后。你有想租的再联系村委会，给起到一个对接连线的作用。完了像我们这种的模式也跟着，现在还有什么采摘的，我们这儿有几个也是租出去以后人家自己搞的，比我们可能更好，人家种植的那个是更多品种。咱们这块反正逐渐的慢慢的来吧。
4: 嗯
0: 嗯，再动这一块实际有不少村民也觉得说，哎呀，你这个感觉你这一年挣多少钱呢？我实际吧，咱们挣也不是说挣的很多，但是反正最起码就是比以前的话能高一些。
4: 但是还是见效益了，
0: 还是见效益了。对，而且这一块你说你有时候你没有时间去卖菜，甚至你去卖菜了，你就回来没有田间管理的时间了。所以说这块就把它就给解决了，对。
2: 嘉宾他说的很坦诚哈，说挣的不算多呢，但是咋的也比
3: 以前
2: 强。对，关键是啊，省下了这个卖菜的时间，有了更多的经验呢，去搞经营搞服务，而且呢他们也是不断的创新哈，这就是模式的一个胜利了。
3: 是的，而且呢就是我们采访的嘉宾啊是在村委会工作的，当然他也起到了一个模范带头的作用，并且呢也把这个牵线搭桥的作用啊可利用起来了。
2: 是的，
3: 如果说帮助这些想出租的村民和想租地的市民进行对接的话，他们的这个工作和服务做得可是非常到位的。那这种带头的作用其实啊，也可以说是润物细无声了。
4: 就是乡村振兴这块，其实这些年奋斗镇府咱们村子里面可能对这个工作抓得也挺紧
0: 啊。对，是我们尤其镇里这边什么农技推广中心，尤其农技推广原来他们也是经常到咱们这个这块来帮你解决一些就是在这个管理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因为从技术推广啊什么的，他们还是理论上人家肯定要比我们要好得多。
1: 对，他们是理论，你们是实践，
0: 哎，
1: 然后两个结合一下是吧？
0: 对对对，基本上就 镇政府这一块一开始就是尤其也到现在也好，一直对我们支持力度都比较大。
5: 这个里头现在您算过吗？大概有多少种类啊？
6: 我这基本上是十五六个品种。
5: 他现在咱这个里头是几家？几户？
0: 六户。
5: 六户。
0: 对。
5: 一家就是一次过来，大概能拿走多少斤菜啊？
0: 他就是一周两次菜，就是这一家如果是四口人或者五口人，
5: 嗯，
0: 他都吃不了。
5: 这一周都够了，足够了。
0: 哎，对，足够足够。
5: 就这个方法是谁想起来的？是你们自创的？
0: 这个也反正怎么说呢，就是干着干着就干出来了，
1: 就慢慢摸索摸索，
0: 就
1: 哎觉得应该这么干，
0: 对对对，
5: 发现这种方式比那种方式好，
0: 对对对，
1: 不断的在摸索。
5: 那就是说，其实那种方式可能也是最后发现有矛盾产生了，是不是？
0: 哎，对对，有问题，总感觉它是不完善。
2: 你看他说干着干着就干出来了，这句话听着很朴实哈，
3: 对，
2: 但是背后呢是五年的摸索和试错。其实有很多的职业以及咱们平时的经历哈，都是干着干着一开始不懂，后来慢慢干着干着哎就懂了，不断的去积累这个
3: 经
2: 验，对，不断的去完善。那现在呢，六户人家每户呢一周两次菜，一家五口人呢都是够吃的，这个账呢其实算得明明白白。你像咱们去了这个咱们那个菜园子哈，它每一个秧苗上都是硕果累累的，一看哦，好像真的是够好多人吃啊，是不是？
3: 嗯，
2: 一周取一次，基本就哎足够了。
3: 所以就说啊，就是多种模式共同来经营，齐头并进呢，这个也是农户他们在这个五年的时间里面一步一摸索总结出来的经验。那我们也想了解，就是现在整个村里头像是这样做的农户究竟有多少，那这种模式来进行推广，推广的效果如何呢？
4: 整个干这个的大概能有多少户啊？这个按照整体算的话，能有多少户？
0: 咱们现在，对，他一些户，但是经营方式不一样。
4: 嗯，
0: 他现在有个，有二十多户，也有三十来户，还有整体出租的什么的。他和咱们这个不是完全都是这种模式。他有的整个就是我给你翻好地，我给你那个上完肥，然后你自己来种，你自己来收，田间管理全由你自己做。也就有这样的，也有。
4: 就现在实际上咱们村民就是不单单是我就做那个普普通通的这种农民了，我现在已经开始进行这个经营者这个身份的转变了，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4: 那大家认可这种身份转变吗？
0: 不能说一开始肯定是他是组建的，那是，哎，不一下子你就让他去接受这个东西，他也接受不了。我不刚才也说了吗？还有一些村民就是还是那种老的方式在经营，还有。但是逐渐的吧，一个是岁数年龄受点限制，
4: 还有他们自己的接受度认可度哈。
0: 对对对。
2: 你像听了嘉宾的介绍哈，二十多户三十来户，哎，这其实规模不是很大哈，不像说那种哎全村都在干哈。但是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的人呢完全是代耕的，有人是拜托管，有的人是全自助。其实模式还是很多，供大家去参考，看你的时间。如果你时间多呢，可能就可以需要是就是全自助了，你就自己耕，自己去采，自己去那个管理。然后呢，如果你时间呢可能只有周六周天，也可以去选择这种代耕或者是半托管这种模式哈，就看你的时间，你是怎么样的，然后你去选择喜欢你哎你适合的一个模式，是不是？
3: 对，很多朋友说我也想试试这个一席之地，或者呢我是也想要进行租一块地自己想耕种一下，那什么时间比较好呢？我们后期呢也了解了一下，如果大家有这种需求的话呢，大家可以在每年开春的时候三四月份的时候呢，就去这个我们的这个富强村啊，去联系一下当地的农户。那很多农户呢现在都已经开始进行这样的这种销售模式了，
2: 是
3: 啊，
2: 然后你去了解一下哪个适合你，然后你适合哪个模式，是不是？
3: 对，可以的。因为这个像在这个村里面农户的观念的转变呢，也并不是一天两天简简单单的事儿，
2: 是
3: 对一些这个上了年纪的村民来说，其实 实很多的一些种地的老习惯呢、啊、经营模式啊，它是不好改的。
2: 嗯。
3: 但是呢，就像我们今天的嘉宾王嘉欣说的，他说啊，咱慢慢来，让大家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了，这种思想的转变也就能实现了。
2: 嗯，就是这个习惯呢，就一辈子了，也不好改。
3: 对。
2: 但是呢，看到我们受力了，或者是更多人受益了，可能他也是不断的去改善一下自己。

0: 然后可能就把这个习惯改好了。然后是从以前呢守着几亩地到面向市场呢搞经营，从以前的单打独斗到现在的抱团发展，富强村的一席之地呢种下的是蔬菜，收获的是希望。那也是感谢这个王嘉欣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一个收听收看。
1: 哎，是，如果是您真的对这种模式很感兴趣，您不妨啊周末去咱们的富强村走一走，看看那一畦一畦的绿油油的菜地，去尝一尝刚摘下来的草莓西红柿，说不定您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0: 其实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收获的这个季节哈，感觉这个收获满满。那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不见不散。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请听广播连续剧《钢铁运输线》第三集。
2: 大舅，停车！哎，那个机长在那等我们呢。
3: 累。
2: 报告局长，我们回来了。
4: 好的，黎明。23:55，准时到达。东三号，安然无恙。
2: 虎口脱险，安然无恙。
4: 好啊。瞭望哨兵们说，你们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出奇制胜。
2: 哎呀，也没他们说的那么神。哎，局长，那边伪装好的那列就是动物号。
4: 是动物号。上车吧。
2: 是。上车。走
4: 走。
2: 目的地，星木站。

0: 界川战，界川战，
1: 平壤战，
0: 界川一带遭敌机轰炸，
1: 界川一带
0: 铁路被严重破坏，
1: 铁路
0: 请求立即取消向界川方向开的军列，
1: 向界川方向开的，
0: 请求立即取消向界川方向开的军列，
1: 向界川方向开的军列。
0: 小金花，再给阿姨唱首歌吧，好不好？小金花呢？哎，秀英姐没回来吗？
2: 没有啊。
0: 他们不会不打招呼就走吧？呀，不行，我得出去看看。
2: 彩霞，你小心点儿。哎。
3: 小金花，你怎么样？
4: 给中国叔叔去。
2: 好，我给中国叔叔，给他们吃。彩霞，小金花，
3: 小金花，
2: 韩秀英，把枪扔地上，快！
5: 来不及了，
2: 你已经来不及了，
5: 已经给美国空军发了信号。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5: 我不想再过穷日子了，我不想再这么担惊受怕的了，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2: 你
5: 承完政府给我钱，答应是我去美国过好日子了。完了，都完了。跟他走。
2: 美国人的话你也信？你给我老实点。
3: 走，
2: 给我走，
3: 快点。
6: 现在是0:20，动五号已上江桥。
7: 哎，
6: 李明哥，
7: 咋没看见敌人的照明拉呢？一点动静也没有啊！不是我耳朵被炸聋了吧？
8: 那也没听见，是不是也聋了？
9: 能听见我说话就没聋。哎，你们仔细听，在南面不远处的海峡那里，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空战。
8: 啊，俺明白了。为了保护动五号的绝对安全，志愿军正在那里引蛇出洞，把敌人的飞机给拦住了。
9: 你这榆木疙瘩脑袋啊，总算是开窍了。
6: 哎，为了这一车珍贵的卡秋莎炮弹，又不知要有多少人有些牺牲了。
8: 哎，师傅，你咋把彩霞姐的棉手面子挎脖子上了？
6: 傻小子，开火车又是油又是灰的，咱师傅是舍不得带又舍不得摘。
8: 那是为啥嘞？
6: 啊，为啥？啊
10: 啊！
11: 清晨5:20，满载着喀秋莎炮弹的动物号军列顺利开进新木栈。

我带着胜利完成任务的喜悦去找彩霞和小金花，看到的却是他们被炸得血肉模糊的身体和面目全非的脸。韩秀英被带到军管局，从军管局传来消息，韩秀英一言不发。细心的同志从他的鞋底里搜出带密码的特务名单，那封介绍信也是伪造的。军管局正在协同朝鲜人民军实施抓捕，我被局长狠狠地批了一顿，写了份深刻的检讨。敌人很狡猾，很会伪装自己，看来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我把彩霞和小金花安葬在大同江边，旁边是东升，东升没有遗憾。

被熏黑的苹果泪如雨下，我咬了一小口递给大江，大江咬了一小口递给九亮，九亮咬了一小口递给旁边的人，大家默默地传递着，一人一小口向英雄们致敬，默哀。我的心在流血，我把那副厚厚的棉绸闷子紧紧地贴在胸口，向心爱的人，向满脸孩子气的爱徒，向纯洁无辜的朝鲜小女孩

0: 同志们，最艰难的时刻到来了。目前这一带的108座桥梁全部被炸毁，铁轨飞起，枕木破碎，我们必须保证24小时不间断的轮流施工作业。所有人不分工种，集中维修，再集中运输，随炸随修，随修随运，铁路抢修，高炮掩护。中央军委命令我们务必在1个半月内往前线运送7500车匹军火和生活物资。
1: 好的，完成任务。
2: 报告局长，我有两个建议。
0: 李明同志说。
3: 是。
2: 朝鲜境内的铁路多是单轨运行，不容易会车，我们可以让列车按1个方向发车，在完成运输之后再集中返回，这样可以提高双倍运输效率。我算了一下，最多一天能发出47列单向行驶的列车，还可以将2组以上的列车连成1组，同时用2个火车头牵引这条巨龙。这种办法可以发挥突击抢运的最大效应，合并运转。
0: 这2个想法好，批准实施。
2: 报告局长，我想补充2句。
0: 好，大江同志说。
4: 现在美军已经掌握了我们夜间运输的规律，他们的飞机往往都是在22点到24点出现，咱们就在每天晚上10点前发车，尽量避开美军的密集轰炸，然后等维修队在凌晨开始抢修被炸毁的桥梁和铁路，抢修完天亮前再发车。
0: 好，就打这个时间差。不过同志们，敌人很狡猾，不排除他们按常理出牌的可能，你们要随机应变，排除万难，灵活处理突发事件。
1: 好的，完成任务。
5: 同志们，后续列车刚刚出发，我去看看破坏情况。
6: 大强，那边是

0: 大将，你注意安全！
1: 大将，把你的响墩放正到了，过来的火车才能听着声。
2: 放心吧。

幸亏草长得高，哎，得在草丛里往前爬，就不会被敌人发现了。

0: 见了。哎，姑姑爱妈，姑姑爱妈。
1: 把灯啊，哎。

0: 大舅，大舅，你受伤了！我没事儿，别看，出了不少血，都是皮外伤。前面是轰炸圈，你们赶紧隐蔽！
1: 好，
0: 同志们，前面是轰炸圈，停止加煤，都把防空布撂下来，全车隐蔽！
2: 快，隐蔽！
0: 把防空布撂下来！
2: 来，
0: 能走，
2: 来
0: 吧，
2: 这边，
0: 大舅，你怎么样？能不能走？
3: 没事，能走。
0: 好，帮我找找眼镜，炸飞了。 搁这儿呢，哎呦，眼镜腿扎折了。来，我扶你上苏营车，让酒量给你上点红药水。哎，用纱布把眼镜腿缠上，还能带。等大家隐蔽好，我跟你一起去修路。
4: 好，
0: 过了轰炸圈，就是隧道陡坡，地势复杂，天上再一轰炸，不一定会出啥情况。修完前面的路，我就跟车。
2: 好，走。
4: 来。
5: 大家加把劲儿，抓紧时间开点水。快，快，快！路修好了，你们驾车加点小心。
0: 辛苦你们了，放心吧，出发。
6: 听动静，炸弹不少。今天气压不低，风还大，那招冒黑烟不管用了。咱们得猫在洞里，等这波轰炸过去，我们山上的当当队给信号再开出去。
7: 哎，你们看啊，给信号了，
0: 出发！
7: 哦，
0: 林哥，出隧道有个急下坡，恐怕刹车来不及啊。
8: 烟不加煤了，
0: 我尽量缓上。哎。

0: 这条桥上，碰到还是刹不住。师傅，俺跳车，兴许用撬棍能挡住。不行，太危险，我跟他一起去，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1: 不行，
0: 你挺着住，来，你来拉手刹，我跟九良下去。
2: 那你俩小心。
0: 哎，
2: 慢下来了，可还是停不住。哎，
0: 师傅，俺把撬棍扔下去了。
2: 你等我，别蛮干！
0: 大铁牛，俺就不信治不了你这牛脾气，还给我停下！
2: 九良，你不能跌进去，会压成肉饼的！你不能啊！
0: 我来，我来！
2: 师傅，哥把俺娘托付给你了，下辈子俺还给你做徒弟。我。

0: 来了，
1: 停下来了，停住了，停住了。嘿，
0: 九亮，黎明，九亮他，
2: 九亮，你才20岁呀，九亮，我的九。

0: 明哥，黎明哥，你的腿，你别动，别动，我把袖子撕下来，哎，把动脉夹上，你忍着点，疼，你就喊出来，
1: 我被送到战地医院，失去了我的左腿。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我们胜利了。胜利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刻，窗外阳光金灿灿的，我笑不出来，也哭不出来。他们走了，我的徒弟，我的战友，我的爱人，我的同胞，正是因为这些战友的英勇无畏，才让前线的士兵们有了和美军交战的底气，并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我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大江看望九亮他娘，带着他老人家在哈医大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打那以后，九亮娘就是我的娘，我把她接到哈尔滨家里，一直奉养她老人家到88岁无疾而终。大江后来考上了铁道学院，再后来被调到铁道部工作，身居要职。不管多忙，每年都要回来跟我一起去烈士陵园祭扫。他前年祭扫完回家，晚上躺在床上睡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2: 心脏波动异常，老人家流泪了，
3: 呼吸正在趋于平稳，有希望了。老人家有颗坚强的心脏和钢铁一样的肺。
2: 老人家醒了，睁开眼睛了。
3: 奇迹呀，奇迹。
2: 老人家的手在比划，这啥意思？
3: 老人家，您慢点说，我能听清。
1: 我要去接他。
3: 老人家，一周后又有一批志愿军英雄遗骸运回国，我们接到有关方面的通知，有您要等的彩霞阿姨。
1: 我要去接她回家。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钢铁运输线》第三集，编剧王诗畅、饶金发、王兴斌，导演王瑞，作曲于祥国，录音居方群，后期制作刘雪峰，音响效果文思琪，导演助理郝佳音，责任编辑武术柴万金，统筹李丹丹、于冠南。剧中人：青年黎明由王宇演播，老年黎明由王健演播，九亮由武术演播，大江由梁希演播，东升由启明演播，彩霞由钟阳演播，刘局长由陈冰演播，韩秀英由柳玉新演播，阿玛尼由江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朴青岩、百合等。由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各位听众，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那朋友们，在今天的《连语清风》栏目中呢，我们将共同来关注“欲知其人，先观其友”。本期内容由陶玲为大家播读。
1: 廉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清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底色，一字一句皆是警醒，一言一行皆是表率，让清风正气润物无声。欢迎收听《廉语清风》。

知其人，先观其友。匹夫不可以不慎取友，一定要谨慎交友，从善交友，则廉交友，则贤交友，绝不交无德之友、无义之友、无耻之友，警惕落入扭曲的关系网和人情陷阱。中华传统文化历来重视交友之道，孔子家语里讲，不知其子是其父，不知其人是其友，不知其君是其所使，不知其地是其草木。朋友是一面折射镜，通过观察一个人身边朋友的素质，就大致可以判断出这个人的品德和修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吕氏春秋》中记载，春秋时期楚国有个人善于看相，楚庄王就向他请教其中的奥秘。他回答说，并不是真的会看相，只不过是善于观察这个人所结交的朋友，并以此判断这个人的为人处事。明代江阴县令颜之介手下有两名小吏，一个叫宋如贵，另一个叫文涛，水平相当。后来颜之介官至知府，上边让他推荐一名县令，他权衡再三推荐了文涛。文涛果然不负众望，成为一名造福百姓的好官。一位老朋友问颜之介，你为什么推荐文涛而不推荐宋如贵呢？他们二人水平相当，表现都很不错啊。颜之介答道，他们二人的工作表现确实都不错，但我私下里观察发现，宋如贵来往的人都是一些酒肉朋友，而文涛所交往的人都是一些读书的士人。通过一个人所交往的朋友，就可以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推荐了文涛。楚人的看相术和颜之介的识人法，对于党员干部如何交友，无疑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交友要有心，做到慎交友。对党员干部来说，与谁交朋友、怎么交朋友，不是个人的私事，也不是小事小节，而是政治生活的一条重要原则，必须慎之又慎。匹夫不可以不慎取友，交什么样的朋友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和进步影响很大。孔子讲，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益矣；有偏僻，有善柔，有偏佞，损矣。在孔子看来，与正直的人、诚信的人、知识广博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与谄媚逢迎的人、表面奉承而背后诽谤的人、善于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交上一位好朋友，等于多了一个参谋、一面镜子、一位良师。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好的朋友看起来交往平淡，但一直勉励你，关键时候能挺身而出为你排忧解难。坏的朋友表面上往来密切，却只是利用你达到目的便过河拆桥，甚至落井下石。因此交友不慎，就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围猎。党员干部掌握着权力，不可避免各种诱惑算计都冲着你来，各种讨好捧杀都对着你去，往往会成为围猎的对象。某些心术不正、趋炎附势的人，往往会以朋友的名义结交你，千方百计地接近你，挖空心思地投你所好，以围猎的方式突破你，在称兄道弟之间、嘘寒问暖之际，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可见，防止被围猎是党员干部必须经受住的重大考验。对待交友，不能不慎，交友要有品，做到善则友。孔子讲，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既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与处者焉。也有人说，与贤佞人交，如雪入墨池，虽溶为水，其色于污；与端方人处，如炭入熏炉，虽化为灰，其香不灭。战国策《齐策三》中讲了一个故事，齐国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名叫淳于髡，
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被任命为齐国的大夫。有一次，齐宣王让淳于髡推荐人才，淳于髡一个早晨就接连向齐王推荐。

人与群分，就是出于此。若是不分对象，不辨良友，什么朋友都去交，什么朋友都敢交，那就很容易出问题。交友要有戒，做到常自警。孟子对如何交友就有独到的见解：不携长，不携贵，不携兄弟而友，友也者，有其德也，不可以有邪也。就是说，交朋友的原则应当交的是品德，而不能倚仗年龄、地位、势力，不能带有功利色彩。那些老板攀附领导干部，乐意送钱送物，究其原因，往往不是看重领导干部这个人，而是紧盯了其手中的权力。所以这种交友的本质是利益联盟。古语曰：以势交者，势轻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一旦利益不能兑现，自然就做鸟兽散。现实生活中，一个人一旦做了官，掌了权，一些朋友就会纷纷而至，有求你办事的，有让你牵线搭桥的，有搞感情投资的，交际面自然就会越来越广，愿意结交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无数事实证明，建立在权钱、权色、权权基础之上的友谊注定是短命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交友要有道，做到讲原则。《世说新语·德兴》中记载了管宁割席的故事。管宁、华歆本为好友，有一天两人一起在园中割地种菜，看到地上有块金子，管宁无动于衷，与看到瓦石没什么两样，华歆则把金子拾起来然后扔掉。又有一次，两人同坐在一张席子上读书，此时有乘轩车穿冕服的达官贵人从门口经过，管宁视而不见，埋头苦读，华歆却禁不住好奇，放下书就出去瞄瞄。最后管宁实在忍无可忍，把席子割成了两半，与华歆分开而坐。他认真地对华歆说：你不是我的朋友。管宁与华歆割席断交，就是因为两人志不合，道不同。党员干部应树立健康高雅的人际观，摆正亲情与事业、友情与原则的关系，交往应有度，应守住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应有一定的政治标准和道德标杆。对于领导干部而言，人情之中有原则，交往当中有政治。身为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交友的原则，慎交友，交好友，哪些人该交，哪些人不该交，应该心中有杆秤，要谨慎交友，从善交友，则廉交友，则贤交友，多交心底无私、仗义直言的征友，多交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义友，多交光明磊落、公道正派的善友，多交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的良友，绝不交无德之友、无义之友、无耻之友，警惕落入扭曲的关系网和人情陷阱。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1: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聆听记。今天的中国好家风栏目中呢，我们将和大家来分享苏轼与苏轼家训，非义不取青莲身。苏轼，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梅州眉山，也就是今天的四川人，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为三苏，据被列入唐宋八大家。除了诗词成就之外呢，他还擅长书法绘画，有《黄州寒食诗帖》《枯木怪石图》等存世。作为北宋背诵天团的人气王啊，苏轼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他因曾在黄州城东门外的一个土坡上种过地，而自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也称苏仙。古往今来，能称作仙的人并不多。作为宋代文学最高成就代表的苏同学啊，却是当之无愧。苏轼是诗人，他的诗选材多变，清雅豪娟，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他是诗人，同时呢，他也是词人啊。他的词开放，豪迈，可以说称之为豪放一派，与另一位豪放派的代表辛弃疾并称为苏辛。同时他还是散文家，其章注文理合一，纵横豪迈，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位列唐宋八大家。他也是书法家，尤善行楷，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同时呢，他还是画家，工于竹石，是开创及发展绘画界美学新思想的重要人物。人生哪得多则会，随缘随喜自神仙。他是人见人爱的全民偶像，崇拜他的粉丝上及皇帝，下至黎民。他是名副其实的美食家，自创的东坡肉啊，至今都是网红名菜。他也是兢兢业业的公务员，是恣意山水的云中仙。他是学霸本霸，是文清本清。远可千里修堤坝，近可下田种豆瓜。如果给苏轼开个微博，他一定是微博认证最多的名人。但这些似乎都不能完全的勾勒出苏轼的全貌。究竟是怎样的家庭教育和家风传承，才能够培养出这么一位极品的偶像呢？这就要从山明水秀的人文第一州眉山说起。

0: 父母授以法，修行须自身。门前万竿竹，堂上四枯书的书香之家。苏轼的家坐落在眉山县城沙湖行，是一个文学气氛浓郁的书香之家，虽不富有，却也殷实。他在《达任诗中加汉宫》中写道：“门前万竿竹，堂上四枯书，高树红消离，小池白芙蕖。长呼赤脚碧，雨中斜原书。”竹林、梨树、荷塘、菜园，这些平常而美丽的景致构成了苏家的外部环境，而屋里丰富的藏书则暴露了苏家的不平常。有着这样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苏轼从小呢就聪明好学，是大家眼中的别人家的孩子。与之相反，他的父亲苏洵早年啊不爱读书，27岁才开始发奋，终成为一代散文家。当上父亲的苏洵，为了不让孩子们重蹈覆辙，对他们的管教极为严格。那到什么程度呢？苏轼在晚年谪居海南时，一日夜有所梦，醒后随口吟道：“夜梦西游童子如，赋诗简则经走书。济公当避春秋鱼，今乃始及还庄初。”坦然寂寐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诗中所述啊，正是苏轼梦到自己儿时贪玩，眼看父亲规定的课业期限已尽，春秋却只读了不到一半，心中不免忧伤着急，仿佛鱼儿吞了钓钩。此时的苏轼已年过花甲，早已是名满天下的大文豪，但儿时父亲督促自己读书的情景依然不时出现在梦中，可见苏洵为其留下了多么深刻的童年的阴影。那除了读书写作啊，苏洵呢还是一个艺术鉴赏家，虽家境一般，收藏的名人字画却能够和王公贵族不相上下。苏轼耳濡目染，从小就培养了对艺术的浓厚兴趣，琴棋书画无一不精。苏洵教育子女讲求文史并重，同时提倡质朴自然的文风，摒弃时兴的华美迷离之气。苏轼从小既接受着雅正的诗文教育，又培养了传统的家国观，这也促使他呀形成了磅礴铿锵的创作风格。嘉佑二年，21岁的苏轼和17岁的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参加了科举考试，一举成名，天下皆知。这一年录取了进士388人，苏轼名列第二，他的弟弟苏辙名列第五。苏轼的高考啊，现实作文《行赏忠厚之治论》，后来呢还被收入了古文官职。苏家能做到一门两进士，绝对离不开父亲的言传身教。在对苏轼兄弟二人的教导上，苏洵从来没有过多的说教或者是棍棒教育，取而代之的呢是一种体验式的伴随式教育。他让兄弟二人勤奋读书，就自己先勤读起来，给他们润物无声的影响，进而呢再营造门前万竿竹，堂上四枯书的优雅环境。他们呢自然就把读书当成了人生中的同等乐事啊，还养成了写诗作词思考讨论的习惯。这样的教育方式放之四海皆准啊，放在今日也依然适用。有句话说，孩子呢就是父母的一面镜子，孩子的成长过程呢也是不断展现父母教育成果的过程。正确的引导、适当的陪伴、严格的要求、人格的塑造，这些教育方式都不可或缺， 刀直的今天的父母们学习借鉴。除了父亲的悉心培养，母亲的教育对苏轼的影响也很大。苏轼的母亲程氏出身官宦之家，知书达理，性格中既有果敢睿智的一面，也有仁爱慈心的一面。古代的女性基本都是全职太太。苏轼年幼时，苏洵游学在外当背包客，程氏呢除了持家理财，还承担着对子女的家庭教育。他不仅教孩子读书写字，也非常注重他们的人格培养，常常呢挑选古往今来人事成败的关键问题进行讲述。有一天，程氏教儿子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名士，学问气节深得大家敬重，查办贪官污吏铁面无私。当时朝中宦官弄权，政风败坏，人人志士共起抗争，爆发了党锢之患。范滂也是被牵连其中了。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诀别时对母亲说：母亲，我对不起您，弟弟孝顺足以供养您，我跟随父亲在九泉之下，存亡各得其所，希望母亲不要悲伤。范母说道：一个人既想有美好的品德名声，又想有长寿富贵，怎么可以两全呢？我愿意你舍弃生命实现自己的理想。苏轼母子俩都被这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深深感动。一阵沉默过后，年仅十岁的苏轼站起身来，激动地说：母亲，倘若我也要做一个像范滂这样的人，您会同意吗？程氏回答说：你如果能做范滂，我怎么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呢？苏母能够以身作则，以古为鉴，这才造就了苏轼清雅高洁的人格魅力和直言进谏的风骨品格。可以说，苏轼父母的教育方式更接近当今的素质教育，他们不只关注子女的读书学习，还注重提升他们的艺术造诣，对于人品德行的培养更加重视。一个人的学识作品难以模仿，唯有精神与品格才能万古长青。正如苏轼传中所言啊，九百余年来，苏轼为历代人民所热爱所敬仰，不仅在于他给后世留下大量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文学作品，更在于这些作品处处表现的博大、仁慈、热爱、温厚的心灵世界。好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1: 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
3: 公共场所轻声语。
1: 那回到家呢，
2: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4: 诚信是什么？
5: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6: 一百年不
5: 洗
6: 便。
7: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8: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6: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8: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这个人员配置总算是齐了。
1: 嗯，
0: 前段时间这个出了趟远门，
1: 回到正轨了。
0: 哎，终于回到正轨了。哎，其实这个出去溜达一圈，感觉这个收获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哎，去哪儿的呢？去咱们这个内蒙古自治区的包头市
1: 啊。
0: 对，因为参加了这个第16届全运会。
1: 是的。
0: 对，尤其是单项的比赛，叫什么呢？羽毛球比赛。
1: 哎，前段时间我们还读了这个好消息，
0: 哦，是吗？
1: 因为咱们收获了铜牌，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对，是得了一块铜牌嘛。
1: 是的。
0: 啊，对，然后呢，我也是查了一下咱们这个呼伦贝尔代表队，
1: 嗯，
0: 啊，其实这个奖牌数还是很多的。
1: 是的。
0: 对。然后你看这个积分总数呢也是不错，
1: 哎
0: 哎，但是现在是什么样？我好像后来没太关注啊。
1: 哎，等到下一期节目的时候，咱们也当成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0: 哎，咱们查一查哈，咱们在16运当中啊，呼伦贝尔代表队共同这个得了多少分是吧？
1: 哎，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哈？
0: 哎，好像是成绩还是不错的。对，以后好消息当中和大家说一说。
1: 好，
0: 今天这个好消息呢，咱们是说的深圳的事儿哈。你看低保金、生活辅助金、水电气减免，还有代缴的城乡居民医保和惠民保的份额。近日，深圳市南山区的居民刘先生就收到了一条来自街道办的短信，这个短信当中啊，就列出了他家当月享受的各项帮扶事项。
1: 嗯，
0: 其实我还在想一个事儿哈，如果一个人突然收到这样的一个短信，
1: 会不会
0: 觉得
1: 是
0: 真的吗？
1: 是不是？
0: 其实这个刘先生感觉他也不敢相信。
1: 没错，哎，所以刘先生也说呢，我第一反应是惊讶哈，哎，说平时政府部门对我们的帮助已经很多了，没想到现在连享受了哪些政策、具体是什么内容都列得这么清楚。
0: 对，一时之间的这个刘先生有些不敢相信。那随后啊，这个街道的双板社工就多次联系到了这个刘先生，并且带着纸质版的关爱清单来到家中，逐项的向他解释。这笔低保金呢是每月固定发放的，生活辅助金呢是给他孩子的，水电气减免呢这是通过系统申请的，等等吧。工作人员呢指着清单上的条目一项一项的说明。哎，这个其实大家很好理解。
1: 是的，
0: 你看哈，这是给你减免政策的。
1: 嗯，
0: 那个诈骗的东西吧，一般就是让你交钱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哎，就是看需不需要你先这个从兜里掏出钱给他，是不是？
0: 对。
1: 而且呢，哎，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关爱清单这么具体，真的感觉像是私人定制了一样哈。
0: 没错，没错。
1: 哎，这份主动送到手机上的关爱清单正在深圳困难职工群众中推广。
0: 嗯，
1: 通过这一张清单呢，群众也可以了清楚地了解自己享受的各项救助政策和帮扶措施，也让救助服务呢更加透明。
0: 对，这张清单的生成呢，依托的是深圳持续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和数据的共享机制。近年来呢，深圳围绕着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等等领域，逐步构建了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
1: 目前呢，深圳综合救助平台汇聚了15个部门、44大类数据资源，整合40余项救助政策实施，4000余项关爱帮扶资源，通过民政、医保、残联以及供水、供电、供气等多部门数据共享比对，系统梳理困难群众正在享受的政策措施，生成个人的关爱清单。
0: 对，一名街道的工作人员就说了，你看目前哈，关爱清单呢已经实现了全市在册低保边缘家庭的全覆盖，每条清单底部呢还附有街道的联系电话，方便群众咨询和反馈。除了让群众了解自己享受哪些救助政策之外呢，深圳呢还将服务事项呢进一步整合到了立马办的清单当中。
1: 从清单送到家到服务马上办，深圳推动民政服务由申请办理向主动服务转变。与此同时呢，深圳还通过兜底民生服务社会工作双百工程，进一步加强困难群众主动发现和跟进帮扶。深圳市民政局会同相关部门组织网络员、双百社工、民政专干、社区工作人员等协同联动，及时呢发现需要帮助的群众。
0: 据统计呢，今年1月到5月份呢，双百社工深入探访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5.9万人次，重点关注特殊困难老人和困境儿童，主动发现需求，并且提供相关的服务。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今天的说新闻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来，咱们来说一说暑期大家出门玩的一些事儿哈。
1: 嗯，
0: 这个可能很多人去外地玩呢，首先第一个要选择的就是当地的历史博物馆。
1: 没错，
0: 我就会选择当地的历史博物馆。
1: 对呀，来看一看当地都有哪些历史文化哈，了解一下。嗯，
0: 对，首先呢，第一个哈，这个你像博物馆呐，这个等等吧，他们这个都属于这个免费参观的。
1: 对
0: 对，另外一个呢，你到了一个地方，想要全方位的了解这个地方，很快的了解的话，
1: 哎，
0: 这个博物馆是一个首选。
1: 没错，
0: 对，因为那里面呢，从历史啊到人文呐，到这个景区景点呐，什么都有。
1: 哎，是啊。
0: 哎，对对对，你比如说你到了一个地方的话，你只在这个地方转啊，你能走的地方有多少是吧？
1: 没错，
0: 对，你了解的只是片面的，
1: 哎，
0: 你去那个博物馆看的就多了，
1: 尤其是喜欢历史的朋友哈。
0: 哎，对，所以说呢，这个暑期博物馆热也是持续发酵。
1: 嗯，
0: 那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热门的文博场馆门票预约名额呢，就常常就秒空了。
1: 没错，
0: 对，大家呢还没等抢呢就没有了。就是我这个这次出门的时候呢，
1: 哎，
0: 也去了博物馆，
1: 也有这样的经历哈。
0: 但是人家呢都是提前3天就开始预约。
1: 哦，
0: 你如果说今天我就到这个城市，我想去博物馆，
1: 嗯，
0: 好像还挺难。
1: 哎，那你抢到票没？
0: 抢到了3天之后的，然后第4天去的。
1: 是的，
0: 这也还行吧。
1: 嗯，
0: 但是这不可否认呢，有一些人他3天之内还没抢到，
1: 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哈。如果你每天就是比如说人家是早上开始放票是吧？你到下午晚上。在买是不是？
0: 对，或者是你这个手机有点什么延迟啊，你抢不过人家。
1: 啊，对呀，嗯，
0: 对，所以说一边呢是普通游客反复刷新这个预约页面就一无所获，
1: 哎，
0: 另外一边就催生了一个产业了，
1: 叫什么？
0: 就是，网络上的代抢。
1: 嗯，
0: 哎，包出票，那这个信息呢其实也真假难辨吧。
1: 是的，
0: 就有游客呢也会觉着就我花钱买省心呗。
1: 嗯，
0: 就心态，这种心态呢就是让他下单，然后呢就遭遇了拉黑，收完钱就拉黑了。
1: 哎，
0: 出票失败，行程耽误，这种情况出现，
1: 这就是骗子哈。
0: 哎，
1: 不过话说回来，这其实就像我们以前这个在抢火车票那个年代的时候哈，也会有这样的人。哎，不就是黄牛吗？是吧？
0: 黄牛不就这么来的吗？
1: 对，哎，记者也发现呢，有的黄牛就为了规避这个机器抢票被监测到的风险，就在社交平台上招人来兼职暑期手搓代抢。一张免费门票代抢费要价几十元到近百元不等。还有旅行社的从业者告诉记者，暑期呢有的旅行社也会找专门的人专门就来代抢门票哈，一般呢就干2个月。
0: 对，就是暑期这2月呗。
1: 嗯，
0: 是不是？然后呢你看有网友就说了，千万不要相信这些黄牛，全是骗子，根本不会出票。最近呢就有网友向记者拿出了他预约8月6号陕西历史博物馆门票的这个受骗经历，花了60元在社交平台上呢就找人代抢，对方呢是承诺出票，到时间之后呢却毫无动静，这样就直接给拉黑了。
1: 嗯，
0: 你说多气人啊。这名游客呢也介绍说，他说呢我就因为啊根本买不到这个特展票了，
1: 哎，
0: 就先交钱，交钱的时候呢其实啊他自己都觉得自己要被骗了，
1: 哎，就会心里会想哈，他能不能给我出票啊。
0: 对，就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就觉得，哎呀，骗就骗吧，就是我想去看，
1: 哎，万一呢，
0: 赌一把呗，是不是？
1: 是的，
0: 哎，
1: 就想万一这60块钱能够买到这一张票呢哈。哎，但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很多这个历史博物馆啊还有国博啊它都是免费的哈。
0: 对，
1: 所以但是它前提是需要你有一个
0: 约嘛，
1: 对，这个实名认证哈。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在网上让别人帮你抢，它也不是你的实名哈。
0: 嗯，
1: 这样的话很可能我觉得就是骗子。
0: 对，
1: 那记者呢也在社交平台上检索发现啊，有类似被骗经历的游客还不在少数。
0: 哎，
1: 不少人呢就吐槽网上形形色色的代抢信息繁杂，有的确实是代抢，还有的是收完费用直接就失联了。
0: 对，虽然吧，就50-60块钱，
1: 嗯，
0: 可能
1: 不算太多，
0: 数量不多，
1: 是。
0: 但是你想嘛，你一个人是50-60是吧？
1: 对，
0: 100个呢？
1: 哎，他骗的人，
0: 1000个
1: 你就不知道他骗多少了。
0: 对，那就多了是吧？
1: 没错。
0: 哎，你看记者尝试呢，在社交平台哎发布了国家博物馆求约门票的相关信息，哎，不一会儿呢就便有人主动私信他了，询问你看预约人数啊、日期啊、姓名啊、身份证号啊等等。信息，代抢报价普遍呢是在30块钱以上。进入到8月份呢，有的还宣布涨价了。
1: 哎，
0: 它也会涨价，
1: 它也跟着这个暑期哈，
0: 啊，哎，涨到价格在85块钱左右。面对记者的迟疑呢，有价格高的代抢就直言了哈，啊，就告诉他， 看你信低价包出，哎，还是到期约不上好。
1: 哎，对，你看他还威胁你。
0: 对，
1: 第三方平台上呢也会暗藏相关的服务。记者就在某电商平台搜索国家博物馆，在其一日游的推荐中啊，有多家旅行社展示信息明确含预约。记者就咨询了多家，客服表示呢说下单后安排预约，不保证100%一定能约上，但是出票成功率在80%到90%。没有约上呢，商家也会提前联系，订单可以全额退款。他说啊，就是这个客服哈，告诉大家说我们会全程全力的抢票，实时蹲守回流票，没有抢到呢，也会给您改期重约或者是全额退款。
0: 哎，记者也发现呢，这些旅行社套餐呢多为门票预约，再加上人工或电子讲解，当下呢正值旺季啊，价格普遍在100元以上。这些代抢门票的抢手，他们是如何操作的呢？记者在社交平台多条暑期招募门票抢手信息底下留言，经过私信之后呢，被拉入了多个微信景区代抢群中。后续呢，记者又通过短视频平台一则招抢手的二维码进入了另一个抢票群。
1: 针对抢票难度较大的国博，群内还会附上其小程序以及第三方平台的抢票教程，并且在放票前呢给予提醒。记者根据流程尝试在17时放票时抢票，但是反复刷新了半个小时都没有成功。
0: 对，那可能是他是新手呗，是吧？有旅行社的从业人员也说哈，就是当下呢，旅行社已经形成了一套兼职抢票的模式。大型旅行社团队呢，这个接待量比较大，人手不足，就会对接一批兼职人员。这类兼职人员呢，成分比较复杂，不少是暑期短期从业者，只在7、8月份旅游旺季来接单。他们呢，会专门到网吧使用那种高配的电脑，就网速比较快，哎，是吧？
1: 是的。
0: 咱说你自己用手机，那网速肯定抢不过他们。
1: 哎，有时候就卡住了哈。
0: 对对对，这个掐准放票时间点儿，人家可能比你掐的都准。
1: 嗯，
0: 就那一秒钟，人家票就没了。
1: 没错。哎，从旅行社的视角来看呢，代抢服务也是一把双刃剑。该业内人士也坦言说，大型旅行团呢，往往几十人或者是上百人出行，找代抢可以解决门票难题，保障团队顺利行程，给客户一个交代。专业的抢手呢，熟悉放票节奏，网速设备占优，可以显著的提升抢票成功率。但是代价就是要增加运营成本，单张的门票一般会多出30元左右的成本。
0: 对，其实大家想啊，明明场馆本身它是免费的，却产生了额外抢票的成本，其背后的利益呢是不容忽视的。
1: 没错。
0: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呢近日发布了一条机器抢票的案情回顾。2025年4月到7月的期间呢，被告人郭某租赁2间平房。购买电脑设备，设立抢票工作室，购买二次开发抢票软件之后，在线上接收个人团体参观需求之后，通过运行技术软件绕过了博物馆平台人机验证防控系统，批量抢占免费的预约名额，再加价出售非法牟利。经过检查呢，全案违法所得共36万元呢。
1: 哎，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几十元的这种抢票哈。
0: 对呀，人多吗？
1: 对呀，你看他最后呢，他能获得这么多的钱。
0: 对，
1: 按照文旅监管规定呢，旅行社是不允许单独就免费预约收取抢票服务费。
0: 对，
1: 于是市场上就衍生出各类的规避手段，游走在监管的灰色地带。记者发现呢，不少商平台的商家对外标注含预约加讲解服务，把代抢的成本呢打包进了讲解费当中，以此来规避被投诉的风险。
0: 对，以后大家抱团的时候发现这几个字儿哈，含预约加讲解，
1: 哎，
0: 这就是故意把那个预约费就是打包到那个讲解费里面。
1: 对，代抢的这个成本哈，
0: 哎，大家擦亮双眼哈。
1: 是的，
0: 这个免费场馆预约代抢，很多人呢误以为只是简单的帮忙抢票，实际上啊，这个法律层面呢有着清晰的边界。你看，山东龙泉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李富民他就表示了，在群里收陌生人姓名和身份证信息，人工刷预约名额，并且收取劳务费，这就属于倒卖有价票证凭证，将面临着罚款、拘留等行政处罚。然后呢，拿别人的身份证反复预约、重新授权，这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情节严重的涉嫌这个侵犯了公民的个人信息罪。
1: 没错，
0: 他这是犯罪的。
1: 是的，不是简单的说你帮我抢一下票哈。
0: 对，我记着以前那个微信里边也时不常。 房子有那个陌生人加自己，
1: 嗯，
0: 我不知道张宇有没有收到过，
1: 哎，什么样的？
0: 就是参与到那个群里面的，像类似于投票啊，可能有这种抢票的那个东西，
1: 啊，是，
0: 对，
1: 哎，投票、点赞这种东西，
0: 啊，
1: 是吧？
0: 对对对，大家千万要注意啊，这里面你一旦你不慎你掉那个陷阱里面，那有可能就是违法的，
1: 哎，很有可能这不是咱们想象的简单这么简单的什么，
0: 对，
1: 哎，帮他点个赞，帮他投个票哈。啊，
0: 对，保不齐什么时候你就成了那个犯罪分子的帮凶了。
1: 没错，
0: 这个群咱们千万不要加啊。
1: 是的，
0: 对。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提示大家，咱们出门旅游的，这个我这次出门呢，就碰见了一个父亲带着孩子出门。
1: 嗯，
0: 他这个做的就很好，因为他出门之前呢，提前半个月，他就把自己，你比如说我这次我要去哪儿啊？
1: 嗯，
0: 某某地，你比如说三个地方，然后呢，我就先把这三个地方的什么可以提前预约的那个景点呢，我都给他预约上。
1: 哎，这就很有规划哈。
0: 对。然后呢，哪儿先约上我再去哪儿？
1: 是的，
0: 你别说，我就直接去那个城市了。
1: 然后看看我
0: 哪儿都没约上。
1: 对，看有的人就是这样哈，看我能约哪儿去哪儿。
0: 对，
1: 结果到那儿发现哪儿也约不上，
0: 哪儿也约不上，那你不白去那个地方了吗？
1: 没错，
0: 所以你只能在宾馆住着是吧？咱们提前把那个提前量打好，是不是？
1: 是的，
0: 咱们约好了之后，咱们再把自己的行程规划好。
1: 哎
0: 哎，这个呢叫什么？就叫自由行。

0: 哎，其实现在很多人选择这种自由行，
1: 哎，对，
0: 就是我早上我没必要就7:30我起来跟大团走，
1: 嗯，
0: 我可以睡到9点，也可以睡到10点，
1: 这就是有自己的规划了哈。
0: 啊，对呀，你想啊，你出门旅游啊，其实好像挺累的，
1: 嗯，
0: 就每天呢。你那个微信步数里面大概都是1万多步，
1: 对，就跟打卡似的哈，因为你得就是这儿也想看看，那儿也
0: 想
1: 看
0: 看，对，然后白天呢你去那些正常的景点是吧，
1: 嗯，
0: 你晚上你是不是还得逛一逛那个什么小吃街
1: 啊之类的哈，
0: 这没有个11-12点您回不到宾馆，
1: 是的，
0: 哎，然后你睡到第二天6点7点你就起床，
1: 又起来了，
0: 多累呀，是不是
1: 特种兵旅行嘛，是吧，
0: 对，所以说呢这个最近这几年吧，这个自由行呢也确实受到了很多人的这个追捧，哎，这个大家提前规划好路线是吧，
1: 没错，
0: 以后节目当中咱们在旅游板块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方面的东西，是不是，
1: 哎，对，
0: 来咱们说完了这个博物馆，哎，咱们再说一说啊去城市比较有烟火气儿的地方哈，
1: 嗯，
0: 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二条咱们到浙江去看一看，你看在浙江丽水缙云县的老街上，70岁的邹金仙凌晨4点就起床和面了，他不知道什么叫流量哈，也没花钱做过推广，但是2026年专程导航到他们家买烧饼的顾客里程累计超过了50000公里啊，
1: 哎，现在这样的小店特别多哈，
0: 对，
1: 哎，就是可能是口碑也好，或者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也好，嗯嗯，突然一下就火了哈，
0: 那叫啥来着，叫好酒香不怕巷子深，
1: 哎，对的，
0: 嗯，
1: 这也就并非孤立哈，从8月12日发布的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
0: 哎，
1: 描绘出了一幅更为广阔的图景，过去一年呢上榜的烟火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了424%，
0: 火，
1: 今年上榜的从5115家扩容至7368家、
0: 嗯，
1: 上榜的小店呢净增了2253家。这些小店大多没有线上推广预算，他们是被消费者用真实的导航路线推上了榜。
0: 对，大家又学到新知识了吧？
1: 嗯，
0: 这个高德导航里面可以有一个扫街榜。
1: 哎，以前真的没注意过哈，
0: 我也没注意过。这以后咱们到陌生城市，你把高德打开，
1: 是的，
0: 去哪儿你就扫一下那个榜，是不是？那这不就可以了吗？
1: 对呀，因为这都是大家真正导航过的地方哈。
0: 对，你看哈，这份基于用户真实搜索导航到店行为的榜单，无意间呢就成为了中国消费市场的微小细胞活力的一个扫描仪。它所呈现的呀，不只是数字的增长，更是一种深入肌理的那种消费复苏，靠品质经营拉动内需，靠街坊邻居用脚来投票。
1: 没错，邹金仙的这个烧饼店呢，就开在自家百年老屋里，烧饼卖6元7元，哎，6-7块钱哈，比新区便宜2块钱，哎，他们是这样说的，这里是老城老人多，哎，这个店家呢就希望他们想吃就吃得起，
0: 对，
1: 所以呢他不办认证，不领补贴，甚至不用智能手机，却靠着顾客自发留下的评价成为了当地吃饼榜第一名，
0: 哎，吃大饼的第一名，
1: 哎，
0: 以前我记得咱们说过一个店儿哈，就是也是一个小店儿，就是突然之间火了之后呢就是供不应求了，
1: 是的，
0: 来了一堆人就堵着门，天天又拍照又干嘛的，就排不上队，
1: 有这样的哈，
0: 然后那店家就说了，你们去别的地儿吃吧，我们这旁边还有那么多店儿，
1: 好像咱们之前说的是那家面馆儿，是不是，
0: 好像是，就是这种这个烟火小店儿吧，其实最近呢就特别受这个很多旅游的人这个追捧，
1: 没错，
0: 你看在杭州条泰小馆的老板，他们呢这是夫妻，学啥的呢，土木的，丈夫呢曾经在家待业3年，如今呢老板夫妻的3家店就全部上榜，老客复购率超过80%，老板每天凌晨2点靠家里的老渔船从这个台州直发海鲜，人均消费不过100元，老板娘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哈，以前一道菜6-7分能赚钱，现在呢做不到8-90分，就是0和1的问题了，
1: 没错，哎，所以说就是大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哈，
0: 对，
1: 而且这个网上现在的评价也都越来越透明了，你这个菜品好不好吃，环境啊服务怎么样，大家一看评价就知道了，
0: 这个你想一想哈，你想让一个人火的话，这个网友们就一夜之间就能把那个小店推火。
1: 没错，
0: 你如果做的不好吃，我告诉你，
1: 大家也一夜之间就能，
0: 一夜之间全国人民都知道你做的不好吃。
1: 没错啊，哎，榜单最显著的变化呢，也是版图啊，从133城扩张至269城，新增的136座几乎全是中小城市，并且呢，大多集中在中西部和东北，
0: 哎，
1: 其中呢，河南许昌和黑龙江齐齐哈尔各有32家。小店入选，
0: 哎，对，就我经常刷到那个很多探店的那个博主啊，
1: 嗯，
0: 在那个类似于齐齐哈尔和那个哈尔滨的很多这个
1: 小
0: 巷里面，
1: 哎。

0: 哎，对，就找那种是
1: 烤肉店，是不是？
0: 什么烤肉店呐、啊？哎，还有那个自助盒饭呐、啊，
1: 嗯，
0: 什么饺子馆啊，都在那个胡同里面。
1: 没错。
0: 哎，就这些东西吧。你说你不看那个短视频，你突然去了哈尔滨，你不熟的话，你根本找不着，是不是？
1: 哎，最近就是咱们这儿也有一家小店，我不知道严哲哥看没看，刷没刷到哈？
0: 哎、
1: 也有一家小店，其实是我作为本地人都没吃过，
0: 嗯，
1: 但是我看到也有一些网红啊，因为也有一些网红在这个季节来到咱们呼伦贝尔。
0: 嗯、
1: 这种这个千万粉丝的百万粉丝的博主都很多，于是他们就随机去到了一个这样的小店儿哈、
0: 嗯、
1: 然后这个小店也被带火了。
0: 啊，这是什么店？做什么吃的？
1: 做那种烩菜。
0: 啊，
1: 哎，就是那种那个盘子里面摞得高高的这种烩菜。
0: 烩菜，
1: 对，
0: 是吧？是西部区的那种烩菜。
1: 哎，就有点像这种。其实要么说我本地人没吃过呢，
0: 我也没吃过。
1: 但是这家店确实被带火了哈，好像据说现在你要是去也得排队了。
0: 对，哎，大家有机会可以尝一尝哈。
1: 是的，
0: 然后告诉我们在哪儿。
1: 哎，
0: 其实呢，这也与之前国务院批复的这个扩大消费食物规划形成了相关的呼应。这个规划呢也明确提出了这个。实施县域商业体制增效的行动，壮大县域消费市场，在数字化平台的基础设施之下，中小城市的消费潜力呢正在被激活，不是靠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而是靠本地小店自下而上的这种品质坚守。
1: 嗯，今年的状元榜啊也首次加入了咖啡、酒吧、玩乐等品类。
0: 嗯，
1: 北京前门胡同里的渭水咖啡主理人丁老师，你看现在都不叫老板了哈，
0: 叫老师。
1: 都叫主理人什么什么老师。2020年辞职开店，他就把小店做成了街坊的咖啡吧台，常备50-60款单品豆。这家也几乎不做线上推广的小店，今年呢凭借大量的回头客进入了北京的必喝咖啡榜。
0: 哎，你看高德的扫街榜另一个层面的价值就在于信任的重建。当这种刷单炒信成为行业痛点的时候呢，那么基于真实到店行为的评价体系，这也无意中成了一次消费信用评价机制的一个创新。
1: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要优化消费环境，真实的消费反馈就是最好的软环境。
0: 对，
1: 让用心经营的小店被看见，让消费者敢于走进陌生街巷。一位店主啊说得很好，他说很多时候其实是大家在包容我们的不足，真的很感谢这个市场，感谢这些消费者。
0: 对，所以呢大家也不必担心哈，就是您的店儿啊开在比较偏僻的地方，
1: 嗯，
0: 会觉着你看我这是天天不上人咋整，
1: 哎，会不会没人来呀？
0: 我觉得你只要坚守住那个品质的这个底线，
1: 没错，
0: 就
1: 总会被看见的哈。
0: 你说不上有一天你这个一觉醒来之后门口就站了好几大排人。
1: 是的，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哈。
0: 对呀、啊、你看榜单的其实真正价值呢就不在于他选出了谁，而在于他让那些原本沉默的坚持终于被看见。
1: 嗯，
0: 让我想到了另一句话叫什么呢？是金子
1: 总会发光的，
0: 对吧？就是嘛。你看那个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1: 没错啊，
0: 你看你那食材准备的好，你手艺准备的好、
1: 哎、
0: 是不是你做出来的东西肯定就好。
1: 哎，不一定什么时候你看被大家看见的时候啊，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你这个小店儿、嗯、
0: 那可是呗。就我跟你说啊，现在呢有很多人专门干这个，
1: 嗯，
0: 哎，
1: 就这种探店哈。
0: 对，我就去那种这个怎么说呢，犄角旮旯的胡同里面找那种小店儿、
1: 哎、是的，
0: 哎，然后我给他带火了，那就是他们比较有成就的地方。
1: 对，
0: 是是，
1: 没错。
0: 所以呢，当烟火气从小店升腾起来的时候，哎，线下消费的人气和信心也就慢慢的回来了。
1: 嗯，
0: 其实啊，作为我个人来说呢，就我也挺喜欢去那种这个街边的那种小店的。
1: 哎，
0: 啊，尤其是什么呢？就是我看过以前有一个广告啊，就是那个咱们都比较熟悉的那个演员葛优。
1: 嗯，
0: 哎，他演的一个广告，他告诉大家就是说我吃饭。哪儿人多我去哪儿，
1: 哎，
0: 是吧？但是我呢其实有点相反，
1: 喜欢去这种这个犄角旮旯的小店儿哈、
0: 哎、的然后里边呢不是说一个人没有吧，
1: 嗯，
0: 就是说我进去之后呢我不会就是人踩着人脚踩着脚的那种店儿，
1: 哎，
0: 对，然后吃的还不错。
1: 对，
0: 哎，这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可能也有很多人会喜欢这种感觉。但是如果说一旦这个店火了之后，那你再去就排队，
1: 还得排队、
0: 哦、对对对、
1: 嗯，
0: 来，咱们说完了这个热气腾腾的街边小店儿哈，咱们再去公园看看。 这个公园呢，最近可能很多人出门旅游的时候呢，也会到这个城市去问一问，哎，你们这个城市都有哪些公园啊，是吧？
1: 哎，对呀。
0: 就我呢，以前在咱们这个大街上走的时候，也会遇到旅游的人。
1: 嗯、哦。
0: 他说，那个问一下哈，那个打扰您，
1: 附近哪有公园啊？
0: 然后他们导航过那个成吉思汗广场在哪儿啊？
1: 哦。
0: 哎，我就告诉他你怎么走，是吧？
1: 对对。
0: 大家呢也去了陌生的城市呢，一定会到那个城市的公园去看一看。
1: 哎，因为有一些公园也很有特色哈。
0: 对，也是具有相当的那个。这个城市的特点的，
1: 没错。
0: 对，所以说呢，今天咱们为您带来的第三条，咱们就说一说公园的事。当古都园林与当代艺术相遇的时候，就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你看，六月下旬到八月底，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在各大公园举办，近200项活动的精彩上演，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艺术盛宴。哎，咱们都知道北京那个城市比较大，
1: 是啊，
0: 公园比较多。
1: 哎，那肯定是了哈。
0: 你看最近如果说大家还有出去旅游，尤其是去北京旅游的人哈、啊，
1: 嗯，
0: 那200多项活动呢，参与参与挺好。
1: 没错，而且很多人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大家都喜欢这种户外活动啊。
0: 嗯、
1: 你看，像这个公园里如果有这样的这些艺术展啊，或者有这样类似的特色活动，大家真的可以去参与参与哈、啊。
0: 没错，
1: 哎，本届的艺术季呢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涵盖了无界展览、风物集演、参与共创、沉浸体验、文化雅集、京津冀联动六大板块。
0: 对，本届艺术展的开幕演出呢，在国家植物园万生苑广场上演。北京歌舞剧院呢，也是带来了舞蹈同堂盛世，灵动的舞步勾勒出了时代发展的蓬勃气象。中国杂技团呢，也是带来了杂技、琴戏、对手技巧，以精湛的技艺尽现了传统杂技的魅力。这些演出呢，也是汇集了像舞蹈啊、音乐、杂技等等多种的艺术形式，也展现了北京公园从皇家到市民公共休闲空间的一种转变。
1: 七月初打开艺术之门，2026暑期艺术节如约而至，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座无虚席。开幕音乐会是由指挥家谭丽华执棒北京交响乐团演出《红色娘子军选曲》《天鹅湖选曲》《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乡村骑士间奏曲》等，让观众陶醉其中。
0: 对，所以说呢，这个演出形式还是比较丰富的，总有一项呢其实适合大家。
1: 哎，总有你喜欢的哈。
0: 对，你看下面就是我喜欢的哈。
1: 嗯，
0: 这里面呢还有这个京胡。
1: 哎，
0: 是不是就那二胡呢？就以前我就特别喜欢二胡这个乐器
1: 啊、
0: 哦，对，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啊，我们那个艺术楼，
1: 嗯，
0: 里面有一个看门的那个大叔，
1: 哎，他就喜欢拉二胡、
0: 哎、
1: 是吧？
0: 他就喜欢拉二胡，而且拉得非常好听
1: 哦。
0: 因为我是外行嘛，
1: 嗯，
0: 然后我就问那个音乐系的那个学生，
1: 哎、
0: 我说这个看门的这个大叔啊，他这个二胡
1: 怎么样
0: 啊？他说啊，至少是8级以上
1: 哦，
0: 那真的挺厉害，
1: 哎，很厉害。
0: 你猜怎么着？
1: 嗯，
0: 然后我自己也买了一二胡，
1: 哎，你拉的怎么样？
0: 虽然挺便宜吧，但是我跟你说啊，为什么他拉出那个曲儿就那么好听？
1: 嗯，
0: 然后就是一个，就你就拉一个单音节，人家都拉的好听，
1: 哎，
0: 然后我的那个东西吧，就跟那个弹棉花那个差不多，
1: 还是需要练习的，是不是？
0: 我不知道自己手法的问题，还是那个二胡价格的问题。对，你看啊，这里面还有这个京胡演奏，哎，还有什么呢？戏幕啊，还有呢，就是颐和园和这个大戏台当中啊，
1: 嗯，
0: 就是演戏呗，是不是？
1: 哎、
0: 还有这个一韵清音京剧专场。这很多人都喜欢京剧的，
1: 是
0: 哎，
1: 你看，我觉得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真的有种这个血脉觉醒的感觉哈。
0: 啊、对，
1: 哎，以前特别不喜欢这个，以前看电视的时候，如果这个电视到这个演京剧的时候啊，就赶紧摁过去了。对，但是现在就觉得有点意思哈，
0: 可以看一会儿的。
1: 哎，对呀、啊，越来越觉得真的很有意思。
0: 就是年龄的问题嘛，
1: 没错。
0: 你会发现呢、啊，那个你像两三岁的孩子吧，他就喜欢看那个。类似于就是动画片之类
1: 的，是的，
0: 对。然后你到了六七岁、七八岁的时候，他可能就看那动画片，就可能有点那个电影的那个动画的感觉了。
1: 哎，
0: 然后呢，你记着吧，就咱们那个十六七岁、十七八岁的时候，可能也喜欢看那种怎么是言情的那个电影啊？
1: 哎，这偶像剧啊，
0: 校园的偶像剧呀，
1: 是。
0: 然后就会想，哎，你说那个年龄大的人看那个，你比如说这个历史
1: 呀，
0: 历史方面的，
1: 对这个纪录片啊，
0: 纪录片之类的。但是我发现哈，到了我这个年龄，真的。 的很喜欢看这个历史方面和纪录片方面的
1: 东西。没错，
0: 这就是年龄的问题。
1: 是，
0: 所以说这次公园的这种各种这个演出总有一项会适合你。还有呢，就是像北京京剧院的两位实力派的演员也会带来做工啊，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1: 沉浸式零距离的艺术互动呢，也让本届的艺术季成为了一场全民共享的文化惠民大餐。哎，就想想哈，这个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些这个作品哈，比如说很优秀的这些作品，包括说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天鹅湖啊、蓝色多瑙河啊，
0: 对，
1: 这
0: 咱们都熟。
1: 哎，对，但是就觉得离咱们挺远的啊，觉得你得去
0: 你得去交响乐团的那个大厅里面看，
1: 是吧？是。但如果这些艺术走进了公园，哎，咱们这个都能在公园里听到，哎，就觉得这个感觉不一样了哈。
0: 对，
1: 哎，艺术季期间呢，就是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旗下近百名青年演员走进天坛公园、紫竹园公园、玉渊潭公园、北京动物园，献上主题音乐会、民族音乐会、儿童艺术剧，哎，还有舞剧派对等，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一场场接地气儿、有温度的演出。
0: 对，形式多样的展览呢，让历史与艺术呢在园林中实现对话，带给人们别样的感受。去公园看展览也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的新选择。
1: 没错，景山公园观德殿内秦腔戏服非遗展正在展出，集中地呈现了秦腔戏服以及民间非遗藏品的深厚底蕴。院落里2026年景园中轴北京市第16届精品盆景展迎来了中期换新，近百盆这个佳作接力登场哈，分阶段地呈现出不同地域的盆景精品。
0: 对，
1: 7月中旬至8月上旬为第8届京津冀盆景联展，集中展示的是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精品盆景约100盆。到8月上旬至8月下旬展出的是来自山东、广东和湖北的盆景佳作，展现呢也各具特色的造型技法和山水意境。除了看风景名胜，还可以看展览。市民也说啊，现在的公园越来越有看头了。
0: 哎呀，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盆景那个东西。没事也自己拿剪子，就是来回搅一搅东西。
1: 哎，想当花艺师是吧？
0: 到最后基本上就剩根杆了。怎么自己剪的那个东西就不如人家好看的？你说是吧？
1: 哎，
0: 你看有这种盆景展演，你说多好是吧？咱们也参观参观，学习学习是吧？回家你自己就不至于剪的剩根杆了，是不是？
1: 哎。
0: 另外走进颐和园博物馆啊，94件套来自山西博物院的珍贵文物将晋国600年兴衰历史呢浓缩于展厅之中，带领游客穿越时空，感受两周时期晋国的赫赫霸业与礼乐风华。那么晋公盘呢是最为瞩目的展品之一了。这件晋文公为女儿远嫁楚国特别定制的青铜礼器，盘内呢雕有游鱼啊、这个水鸟、蛙等等的水族动物，旋转的时候呢颇有游动之趣。然后呢盘内壁呢是铸有183字铭文，清晰呈现了晋文公时期晋国的那个盛世的气象。
1: 哎，那接下来我们也和大家说一说其他这些公园，哎，都有哪些特色的展哈，或者是哪些特色活动哈。天坛公园北神厨东店的文明溯源牛河梁红山文化专题展，还有紫竹院公园的岸上山水文房雅器与世人的精神世界展览，陶然亭公园洒然轩的当代油画作品联展，中山公园汇芳园的当代名家书法作品展，香山公园建新斋的遇见美好摄影作品展，北京动物园的国潮艺术作品展。哎，听着就很想去哈、就感觉对呀、到了北京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公园比较多，所以这些这个艺术展也很多哈、多家公园内这种各式的展览持续上新，也让观众在游园的同时呢能够感受艺术的气息。
0: 对，所以说呢这一届的这个北京这个公园的艺术展呢确实呢除了丰富了本地人之外，咱们大家到那儿旅游的话呢也可以亲身参与参与是吧？
1: 没错，
0: 对，主动的体验体验，参与到市民的生活当中，这才算到那个地方去旅游嘛。
1: 是的，
0: 对，所以呢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测算，这个暑期呢北京市属公园预计接待游客 将会超过2000万人次啊。这个截至目前呢，北京市属公园的暑期境外游客接待量同比也增长了18%。从这个名家云集的艺术展，再到林间湖畔的音乐演出，从古建筑院落里面的非遗体验，到星空下的夜游活动，市民游客呢走进公园就能够开启一场与艺术相遇的体验之旅啦。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鄂伦春奇记者共同到鄂伦春自治区看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1: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集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

0: 托大兴安岭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底蕴深厚的鲜卑民俗文化，以及通畅优质的全域路网，鄂伦春自日起跨省自驾旅游持续升温，大批外地游客自驾奔赴北疆临海，沉浸式感受秘境鄂伦春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烟火之暖，全域文旅融合发展活力充分释放。行驶在鄂伦春自治旗的自驾路上，大兴安岭临海郁郁葱葱，满目苍翠，一路风光连绵不绝，可谓步步皆景。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叠加凉爽舒适的气候条件，让广大游客尽情享受山林自驾的独特乐趣。河南游客严延超
1: 最大的感受是空气质量好，生活方面很方便，这里的人也挺热情，
2: 景色不错啊，在我们那里是看不到的，哎，到处都是森林。去嘎仙洞嘛，还有那个什么军事基地。那你现在网络多发达呀，到处网上短视频都可以刷到这个地方。
0: 除秀美自然生态外，厚重的鲜卑历史与浓郁的鄂伦春民俗风情，成为自驾旅游中的一大亮点。嘎仙洞承载千年鲜卑文脉，古韵悠长。布苏里军事基地特色鲜明，带给游客沉浸式的北疆红色军旅文化体验。游览之余，游客还可以品尝地道林区山野风味，真切感受鄂伦春独特风土人情，旅途体验丰富饱满。吉林游客刘红岩：
3: 太好了，所以我们住下了，环境尤其是卫生太好了，便民的环境也给我们提供很多方便，愿意出去旅居的人在这块住住，我觉得挺好的。
0: 通畅便捷的交通路网，日臻完善的旅游配套，贴心周到的文旅服务，收获了自驾游客的一致好评。近年来，鄂伦春旗不断补齐全域旅游基础设施短板，优化沿途观景平台、停车休憩点等便民设施，串联起山水风光、人文景点与乡村景致，打造出路景交融、一步接景的自驾体验。干净整洁的城乡面貌，安全顺畅的通行环境，淳朴热情的乡土民风，全方位提升游客出行获得感与幸福感。如今不少自驾游客通过短视频、朋友圈等社交平台分享鄂伦春临海风光与出行见闻，真实游玩体验原生态的大美景色，不断放大鲜卑故里秘境鄂伦春文旅品牌影响力，让鄂伦春旗优质小众文旅资源被更多人知晓，自驾旅游热度节节走高，口碑持续出圈。

0: 这里是唱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来畅游南北呢，今天呢咱们还是回到呼伦贝尔哈。说到呼伦贝尔呢，大家可能来到这儿啊一定会去的一个地方叫做呼伦湖。
1: 哎，没错。
0: 但是呢很多外地人不知道呢，咱们这除了呼伦湖之外啊，因为呼伦贝尔嘛，
1: 没错，
0: 还有一个地方叫贝尔湖。
1: 哎，两个部分哈，呼伦贝尔。
0: 对，有一片呢被誉为草原明珠的秘境啊，这它不像呢呼伦湖那样广为人知，却独守着一份宁静的清澈。它是中蒙边境上的一湾碧水，也是历史风云的见证者，更是无数候鸟与鱼类的天堂。今天咱们就一同走进贝尔湖。
1: 贝尔湖呢位于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贝尔苏木境内，是中蒙两国共有的界湖。它的总面积达到628.78平方公里，虽然大部分呢在蒙古国境内，但仅仅是我国西北部这40.26平方公里的水域，就足以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对，从高空俯瞰的话呢，贝尔湖呈现的是椭圆状，宛如一枚秀色可餐的芒果，静静地镶嵌在广袤的草原上。湖水呢为淡水，水质清澈，沙砾湖床呢让这里的水域在阳光下泛着宝石般的光泽。来到贝尔湖呢，你一定会被它的银海岸所震撼。这里呢拥有细腻的沙滩，远处水天一色，浪声不绝于耳。若是赶上清晨或者傍晚的话呢，朝霞或者余晖将湖面染成金黄，鸥鸟在天空盘旋，那种天地间的壮阔和宁静足以荡涤心灵。
1: 贝尔湖的四季也各有千秋，春天冰雪消融，湖面渐渐苏醒，成群的候鸟从南方归来，在这里栖息繁衍。天鹅、大雁、野鸭等上百种水鸟在湖面上翩翩起舞，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的画卷。到了夏天，湖水碧蓝如洗，岸边绿草成荫，野花半地，这里呢也是避暑纳凉的绝佳去处。你可以赤脚走在沙滩上，感受湖水轻轻拍打脚踝的清凉，也可以租一艘小船在湖面上悠然荡漾，享受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诗意。
0: 对，秋天的时候呢，这个草原一片金黄，湖水愈发的湛蓝，天高云淡，视野辽阔的呢仿佛能够走到世界的尽头。而到了冬天的时候呢，贝尔湖则会封冻成一片洁白的冰原，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剔透，又是一番别样的北国风光。
1: 哎，贝尔这个词呢在蒙语中啊它意为熊水塔，哎，古代的湖中呢就盛产，就是因此得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呢，它也曾被称为捕鱼儿海。这个公元1388年，明朝的大将军蓝玉曾在此地附近大破北元军队，史称捕鱼儿海之战。这一战呢也彻底摧毁了北元的中央政权，数十万北元军民被俘，北元皇帝呢也侥幸逃脱，却最终在逃亡途中被杀。
0: 对，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呢也为这片湖水增添了几分金戈铁马的沧桑。甚至有传说啊，就是说北元最后的皇帝呢曾试图逃回这片祖先的发祥地，最终呢在这片湖畔迎来了自己王朝的落幕。
1: 除了历史的厚重，这里还有着凄美动人的传说。有人说贝尔湖与呼伦湖是夫妻湖，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哎，呼伦湖呢，对，呼伦和贝尔哈。相传草原上有一对相爱的情侣呼伦和贝尔，为了拯救草原，他们化身为湖水，用乌尔逊河这条血脉呢将彼此紧紧相连。也有人说他们是姊妹湖。其实无论哪种传说，都是寄托了草原人民对这片水域最深情的眷恋。
0: 当然，而在近代呢也曾是诺门罕战争的见证地。这场持续了4个多月的战争呢最终以苏联红军的大胜而告终，也深刻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线战局。如今的贝尔湖呢早已硝烟散尽，只剩清风拂面，百鸟争鸣。那些沉在湖底的蛋壳，落在草原上的战壕遗迹，依然在无声地诉说着那段烽火的岁月。
1: 作为天然渔场，贝尔湖呢也盛产鲤鱼、白鱼、红鳍鲃以及著名的狗鱼等。这里的鱼类呢因为水质纯净，生长环境天然无污染，味道极其鲜美，肉质紧实而富有弹性，当地最负盛名的就当 当属贝尔全鱼宴。
0: 对，从冷菜的五香熏白鱼、半生鱼，到热菜的松鼠鲤鱼、火锅鲤鱼、红烧鱼，还有呢清蒸狗鱼，甚至呢能做出40多道菜品的花样。
1: 嗯，
0: 哎，就足以让任何一位食客大快朵颐。其中呢，当地的生鱼片这更是一绝。
1: 哎，
0: 将刚出水的鲜鱼切成薄如蝉翼的片状，再蘸上特制的料汁儿，入口即化，鲜甜无比。这也是只有在贝尔湖才能品尝到的极致美味啊。
1: 此外呢，既然来到了新巴尔虎右旗，哎，大家一定也要尝一尝正宗的西岐羊肉，还非常有名哈。这里的羊肉呢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草原上也生长着数百种中草药和优质牧草，羊儿喝的就是天然的矿泉水，肉质自然鲜嫩无比，毫无膻味。
0: 对，无论是清水煮制的这种手把肉，还是用滚烫的鹅卵石炙烤的那个石头烤肉，那种在舌尖上化开的奶香，都是呼伦贝尔草原独有的味道。如果再配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奶茶，或者再喝上一杯当地酿制的马奶酒，那便是最地道的草原生活了。
1: 为了让游客呢更好地体验草原风情，贝尔湖沿海岸景区还配备了完善的接待设施。你可以选择住在极具俄罗斯风情的木克楞多功能厅，这种用原木搭建的建筑冬暖夏凉，并且散发着松木独有的这种清香啊。也可以体验充满民族特色的蒙古包，传统的毡房内部装饰着精美的民族刺绣，现代化的设施也一应俱全，让你在感受草原文化的同时，也能享受舒适的睡眠。
0: 如果你追求新潮，景区内呢还有设计感十足的那种集装箱酒店，外观色彩明快，内部布局紧凑时尚，深受很多年轻人的喜爱。此外呢，景区还提供了像这个房车营位，适合自驾游的家庭和朋友们野营和野炊。
1: 没错，哎，想象一下哈，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万籁俱寂，你躺在蒙古包外的草地上，抬头呢便是漫天触手可及的繁星，
0: 对，
1: 银河纵贯天际，流星不时划过，耳边是贝尔湖轻柔的波浪声，空气中弥漫着青草和湖水混合的清香，这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住宿体验，绝对是旅行中最难忘的记忆。
0: 对，在贝尔湖呢，你完全不用担心无聊，白天你可以在湖边垂钓，享受静待鱼儿上钩的那种悠闲时光，也可以骑马驰骋在草原上，来感受牧民的那种豪迈和自由。景区呢还提供沙滩排球啊等等现代的娱乐项目，满足不同年龄游客的需求。另外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
1: 哎，
0: 就有一次我们去的时候啊，第二天早晨，因为前一天刮了风，大浪挺大的，早晨到沙滩的时候，发现那个海浪，这个湖浪啊，把很多那个咱们叫应该叫什么呢？叫蚌啊还是蛤蜊啊那种东西
1: 啊，就带到这个沙滩上了。
0: 哎，然后我就捡了一兜子回去。
1: 哎，可以回去自己做着吃哈。
0: 对，自己做着吃，炒那个菜呀，还真的挺好吃。
1: 肯定非常鲜亮哈。
0: 对。
1: 哎，到每年的这个7、8月份呢，当地还会举办盛大的那达慕大会，摔跤、射箭、赛马是蒙古族的男儿三艺在这里轮番上演。
0: 嗯。
1: 你不仅能够近距离观看精彩的比赛，还可以亲自参与其中，体验草原竞技的乐趣。夜晚的篝火晚会呢，更是热闹非凡。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手拉手围着篝火跳起鞍带舞，哎，火光映红了每一张开心的笑脸，歌声和欢笑声在草原上久久回荡。
0: 对，如果你对民族文化感兴趣的话呢，还可以深入周边的牧民家中去做客。热情好客的蒙古族的阿爸阿妈呢，会给你端上热气腾腾的奶茶和手扒肉，给你讲述草原上的故事和传说。你也可以亲手去体验一下这个挤牛奶呀、做奶豆腐，来体验牧民一天的日常生活。这种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呢，比走马观花式的那种旅游啊，其实更加的珍贵和难忘。
1: 哎，当然了，哎，所以前往贝尔湖呢，通常都是要先抵达我们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然后再转乘汽车前往新巴尔虎右旗，再换乘当地的车辆前往贝尔湖沿海岸景区。全程大概200多公里，沿途是草原风光无限，本身呢就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自驾的游客呢，可以沿 S203 省道行驶，路况也是非常良好的。但是要注意哈，沿途加油站可能会比较少，一定要提前加满油。
0: 对，油箱加满。哎，
1: 是的。
0: 贝尔湖呢地处边境地区，前往游玩的时候呢，大家务必要遵守边境的管理规定，切勿翻越铁丝网或者说对着军事设施拍照。在享受美景的同时呢，也要注意保护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一定不要随意的丢弃垃圾，然后呢不要破坏那个植被啊。尤其注意的是不要惊扰当地的一些野生动物，
1: 哎，会有危险哈。关于气候方面呢，贝尔湖地区也是昼夜温差较大，即使是夏天夜晚也可能比较凉，建议大家随身携带一件外套。此外呢，草原上紫外线较强，防晒霜、遮阳帽和墨镜也是必备物品。
0: 对，这里呢是贝尔湖，一方净土，一处远方的家。无论你是想寻找历史的足迹，还是渴望拥抱自然的宁静，或者说呢只是单纯的想要品尝一次地道的全鱼宴，那么贝尔湖都不会让你失望的。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

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火热情。
1: 我要走出，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你的大脑是不是已经装满了待办的清单？来，我们清空片刻，什么都别想，听听歌。这里是999音乐榜样，

这首歌由刘欢带来《人间道》，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一定会这首歌呢有着深刻的印象。整个影片人看了之后呢，开始的时候比较压抑，是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心痛。

OK，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用我们这里为您准备的音乐给你的心情做一个舒服的午间的 SPA。 人生不必事事追满分，偶尔的松弛是为了更好的出发。来一首治愈的小调吧，送给需要喘口气的你，来自于朱克的这首《爱的暴风雨》。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我们不赶时间，只找藏在旋律里的生活糖。生活最好的状态是一半烟火谋生，一半诗意寻欢。接下来的这首歌，唱给刚好偷闲的你。

0: 刚我们听过的是来自于赵十三演唱的这首《让我欢喜让我忧》，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
1: 1, 2, 3。
0: 刚刚用完午餐的你啊，就是有一个词，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啊，但是却没有深深的去体会过，叫做晕碳。那这个午餐之后，你有没有感觉到一点小小的迷糊？是不是因为真的是午间的碳水用得太足，然后有一点点的这个晕碳的感受？小小的一个午睡还是非常解乏的哈。如果在这个时间你准备小睡一会儿，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开心。
1: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在午间的这个时候带给你的这档音乐节目。城市如果说是车水马龙，那挤了半个上午的诗意，刚好在这个时刻呢来休息一刻钟，留给音乐，也留给你自己。这是张白水带来的一首《我把岁月酿成酒》。

会走路的诗，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不同的风景。你听过的歌，终会变成脚下的路，眼底的光。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风撞进檐下，音符跳进耳机，午间的快乐现在开始派送。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今天选的每一首歌都带着一种橘子汽水的清爽和青草的香。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开心就是最佳优解。准备好了吗？跟着我们的旋律一起

有人说音乐是时间的存档，多年以后听到熟悉的旋律，就能立刻找回当年的自己。这里是999音乐榜样，午间的音乐时光，我们一起翻一翻旧存档，遇一见新风景。好的音乐从来不会过期，你热爱的生活永远正当年轻。接下来的这首歌，有没有你？

风铃跟着风儿晃呀晃，金色的阳光慢慢爬过了窗台，属于午间的休息时刻，该上好歌就位了。欢迎锁定调频99.9，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新歌榜。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五名。
1: 新歌榜上榜第五名，在一张专辑叫做 Yesterday 当中，歌手的名字叫做威勇，带来的这首歌叫做 Moi。

好了，刚刚我们关注到的就是今天新歌榜上榜前五位的这样几首歌啊。王俊凯呢，其实在今天的新歌榜上位了三首歌。那我们刚刚请各位听到的是《破晓》，那接下来带给各位的是他在新歌榜上榜第二名的这首歌，叫做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七名 Top 7新歌榜上榜第七名，江天听潮歌带来《西厢寻他》。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十名 Top 10。新歌榜上榜第十名，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黄霄云暗区突围带来的这首《鲸与雀》。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

健康轻老。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呢，我们将会带大家呢走进美丽的呼伦贝尔的乡村。在之前呢，我们曾经啊给大家介绍了一期这个我们的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个乡村的一些这个瓜果蔬菜啊。
0: 是。
1: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依旧呢要跟大家来关顾一下这个我们当地的一些甜瓜和一些相关的产业。
0: 对。
1: 我们今天的目标呢是走进的奋斗镇的富强村啊，再来看看那里的这个别具一格的菜园经济。
0: 哎，是接着以前的节目来说的哈。
1: 对，
0: 那听说呢，这个富强村搞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模式，叫做一席之地。其实这个名字听起来就特别的亲切哈。
1: 是的，
0: 就是其实呢，现在在城市里有一席之地呢，其实并不容易。在村里呢，有一块自己的小菜园，那是很多人都向往的一个事情了哈。那之前呢，我们也是提前到了这个富强村，一起去跟村民聊一聊吧。
1: 啊，我们今天走进的是富强村哈，来听一听，就是我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一席之地的村民王佳欣是怎么把这个一席之地的经营的红红火火的。
0: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慧。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奋斗镇的富强村。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对话这里的村民，来聊一聊他种植的菜园是如何丰富居民的餐桌，又如何带动大家致富增收的呢？那接下来就请进我们的嘉宾。你好。
2: 哎，你好。
0: 先介绍一下自己。
2: 我是这个咱们富强村的这个种植户，哎，王佳欣。
0: 那咱们这个村民打造的这个一席之地是什么意思？
2: 咱们就是一席之地，也就是咱们村自己搞的一个经营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是现在呢基本上就这几种方式，一个是代耕，把咱们这个菜园有几个这个城市居民整个把咱们菜园的菜都给咱包了，完了咱们呢要保证这个菜的品质，也就是说一定要是绿色有机的，是吧，就一定是农家肥，也不施各种这个什么化肥啊这些东西，保证咱们菜的品质，让咱们这个城市的这居民呢能够吃到咱们健康的蔬菜。
0: 听了这段录音呢，相信大家也都听明白了，一席之地呢就是说白了就是城市居民呢在村里呢去认领一块菜地，村民呢负责代耕代管，因为可能城市的居民呢有时候是因为工作呀或者是因为什么没有时间去哈，咱们村民呢代管代耕，然后保证是纯绿色无化肥的，这不光是卖菜，更是卖了一份这个放心哈。
1: 哎，是的，大家现在都希望能够吃到这个纯天然
0: 绿
1: 色
0: 的
1: 蔬菜嘛啊，那这样的一席之地呢，其实就满足了很多居住在这个钢筋水泥城市当中的这个市民的这个心理需求了。而且呢，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采访嘉宾王佳欣呢，给大家介绍了有很多种方式哈，不光有代耕，还有什么共享菜园什么的。那具体这个怎么来分，怎么来管啊？究竟这个一席之地怎么才能够让大家都满意呢？咱们接下来继续往下听。
0: 在你们院子里有这菜地是吧？那就是你看这一席之地，我以为是在外面，就是一个承包一个大的，然后分给，并不是那种，是不是？
2: 对，咱们这个也有那种方式，也得有一个共享菜园。这个是呢，就是咱们代耕，完全是托管的，就是从施肥到这个种植、田间管理，还有这个提供这个种子、秧苗，全都由咱们这个来给提供。咱们这几户人来了以后也可以自己采摘，还可以咱们每周嘛两次菜由咱们农户来给他直接进行采摘。给他采完以后他来把菜取走，然后在这个夏季当中嘛，还可以就是每一户吧还可以到咱们这个农家小院吧，也可以说完了还可以来进行这个
0: 采摘，
2: 采摘烧烤。你可以在这儿，我们这也提供这些铁锅炖啊什么的，你可以自己带一些食材，完了咱们给他们提供一些这个配料啊什么的，
0: 算是一个原生态的，然后给这个提供一个什么吃饭的一个环境啊，
2: 一个环境
0: 让他看着我，哎，我们是自己摘的，
2: 自己
0: 种
2: 的，
0: 然后吃得更放心，
2: 对，自己可以现场就是摘这些菜吃。
0: 哦，那您这个大概面积多大？
2: 块是有半亩地，完了这个基本上就是六户六家把这一块菜整个就都包给他们。
0: 办 半亩地六户人家，就是从施肥呀、种植到采摘，他就给全包了哈、嗯。其实很放心，很省心哈。
1: 是的，
0: 还能吃到这个健康绿色的蔬菜
1: 。
0: 对、嗯，而且呢，人们是不就是人家不光给你种菜，还提供这个铁锅炖烧烤的一个场地，相当于是农家乐了哈。
1: 哎、真的
0: 在他的这个园子里，然后感受这个农家的一个氛围，在这吃着健康的蔬菜，感觉想想都挺舒服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很放松，
1: 哎，很接地气，
0: 对，
1: 对吧？
0: 而且呢，自己摘了就能就地吃。你像很多蔬菜，比如说黄瓜呀、嗯、小柿子呀，这些就是其实尤其是他们这种纯天然的、嗯、没抓过化肥的，都不用洗就直接就吃了、
1: 哎。
0: 其实像以前很多人都是自己家有个小菜园子，嗯、摘下来。就是连水都不用冲，直接就舔嘴吃了，而且这种摘下来感觉更甜呢，是不
1: 是？
0: 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哦、是。
1: 嗯，黄瓜有黄瓜味儿，哎，柿子有柿子味儿，感觉到这个真的是跟大自然亲密的接触了、
0: 嗯、
1: 啊！要不怎么叫从地头到餐桌零距离呢？
0: 就是直接就在院子里吃了。
1: 对啊、是的，所以这种方式其实对农户来说啊，除了省事儿呢，还有很多的好处。那究竟好处体现在哪儿呢？咱们继续啊，来听咱们今天嘉宾的介绍。
2: 而且这个当时这种方式呢，也可以节约咱们这个农民的这个工作时间，也就是说你每天咱们去卖菜的时间基本上都得是从晚上两三点钟就得去上市场，就一直卖到这个早晨或者到中午，所以说这个时间大量的时间都消耗在那儿了也。而且你这个蔬菜吧，有时候你做出来你到市场以后和一些咱就说有外地来的那种菜、嗯、你混到一起的时候
0: 也看不出来，
2: 咱也看不出来，
0: 你
2: 区别不出来了、
0: 嗯、
2: 就也显示不出来咱们这个是有机，这个居民直接到咱们菜园子以后，你自己去采或者自己去来品尝，到这现场看，哎，他这种感觉，而且咱们肯定是要保证这个蔬菜质量，
0: 嗯，是。其实听了这个王嘉欣这个介绍哈、嗯、其实我也挺有感触的，就是说是去卖菜，因为我小时候我奶奶也是去卖菜，自己种了个菜园子然后卖菜，早上起来六七点钟就起来去摘菜，然后给人洗干净、嗯、一坐就是坐一天，基本八九点钟才回来，其实很辛苦的，
1: 嗯，
0: 对，然后跟着其实他这个跟外地人菜混在一起好像也是分不出来哈，好东西呢也卖不出来一个好价钱，
1: 是的，你可能做上一天啊，卖上一天、
0: 哎、对，
1: 这个零售价也达不到咱们的预期这个水平，
0: 对，其实并没有感觉、哦、哎，反正也是坐着就一天就混过去了真的是时间都浪费掉了、
1: 嗯、
0: 那现在呢就不一样了哈，就好了，你像客户直接就到地里来看了，来摘，品质呢也是看得见 摸得着的，
1: 哎，是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于农户来说呢，他们省下了很多卖菜的时间了，而且呢把省下来的时间能够更好的去管理自己的菜园，其实算下来的话这个应该属于一个良性循环。那么说到这个管理啊，其实呢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看到啊，就是当地的这个农户呢，他们的大棚呢还是在扣着的这种情况的、嗯、这跟一般就是大家理解的到农田就是夏天之后啊、
0: 嗯、
1: 这个农户的这个大棚一般都是掀起来了，
0: 对
1: 啊，这个呢做法是不太一样的。那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就是采访了一下嘉宾哈，让嘉宾给大家就是解释一下为什么在夏天的时候，他们现在的这个大棚还是在扣着呢，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0: 那您像这个大棚，因为在我印象中啊，一般就是春天的时候扣大棚，然后到夏天呢，因为自己家地，然后这个大棚也小。

0: 然后就给周开了。你看你这也现在也是大棚一直扣着，是不是？
1: 对，一直扣着。咱们在三月份，就是那个三月份开始的时候就开始进行公众了。而且咱们现在以前嘛，咱们都是尤其在春季的时候都是大水漫灌，
0: 嗯，
1: 这个田里边它当时地温低啊，所以说它这个大水漫灌的时候对这个作物就有影响，
0: 嗯，
1: 而现在呢咱们就是也采取一些滴灌，尤其在春季的时候，只要让这个秧苗跟前把这个水吃饱了，就不需要整个大水漫灌，这温度呢能够提高这个地温，哎，对咱们这个后期管理啊，就是作物这一块儿，它能够就是减少一些病，
0: 对吧？病虫害，
1: 哎，
0: 这种
1: 病虫害。
0: 哦，那你像这种大棚，其实在春天的话，其实就为了保温，是吧？
1: 哎、对。
0: 那你这样夏天的话，现在雨水很充沛，那它就接受不到这个雨水了。咱们是用滴灌这种方式，
1: 对，
0: 是不是？
1: 对，滴灌这一块吧，实际也不是什么新技术吧，也可以说，但是咱们就是把它利用到这个大棚里边以后吧，就是能够减少一些这个地温，尽量不降低地温，尤其在这个春季的时候。能够使这个地温，保持一定的温度，
0: 平衡呗、就是，
1: 哎，平衡温度、哦，完了对这个后期的秧苗的长势呢会有好处。这一块。
0: 哦，那你像这种滴灌的话，是每天都需要吗？还是根据什么？
1: 根据这个，一个是根据咱们这个种植的蔬菜，完了再一个就是也是根据咱们这个天气，像你说这今天温度高啊，
0: 嗯，
1: 或者什么的，
0: 就干得更快，
1: 哎，对对对对。

虚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走进的是奋斗镇的富强村，一起去感受一下那里别具一格的菜园经济。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说了，这个现在的这个大棚跟以前不一样了哈。
1: 对，
0: 这个是大棚呢是一直扣着的，这就是科技种田的一个小细节哈，是为了保温保湿，用滴灌呢代替这种大水漫灌，就是不以节气，就是比如说今天降水多啦，降水少了，差点担心哈，现在就没有这个顾虑了。
1: 嗯，不用开天吃饭了。
0: 是，既节水呢，又能减少这个病虫害，这都是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个经验。
1: 对，而且呢，就是嘉宾也说了哈，其实这个滴灌也并不是天天都灌，你也是得看个天儿，看看菜，这种其实呢也属于精细化管理了。
0: 对，
1: 而且呢，这个也不是说像嘴上说的这么简单，它有很多的一些科技手段在里面的。那么我们说，既然它有这么多精细化的管理，那么每天我们的农户都需要干点啥活呢？这地里究竟都种了哪些稀罕物呢？咱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吧。
0: 那你像每天是不是也需要来看这个什么除草啊，以及看看这个长势怎么样啊，或者是什么时候采摘呀、这种，
2: 对，
0: 是不是也需要定期来做？
2: 每天都得做。
0: 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咱都种了啥？
2: 现在这一块种的是茄子，什么就是这几趟茄子呢，就是供咱们这个几户，每次一周两次嘛采菜，完了这些菜都得采，像豆角，像这生菜啊，以及像这个上边这是苦瓜，完了还有一些这个小蔬菜什么，咱们这就是主要以蔬菜为主，像小白菜啊、菠菜啊、香菜啊，这种茼蒿啊，这各类的这种蔬菜，这是咱们的草莓西红柿。草莓西红柿产量低一些，但是它的口感是特别好的，在咱们这个地区吧，这个价格零售价格还稍微低一点，尤其一到这个一些什么城市以后，这种西红柿都是十几块钱一斤，全是十几块钱。你像咱这蔬菜，你就吃着它就放心，因为为啥这个高矮不齐啊？因为这是一茬一茬蔬菜，每周都得给他们采，这一茬采下去了，那一茬又长起来了，所以说它高矮都不一样。这是梳子叶，像现在有一些什么烤牛肉也自己什么的都吃这些东西，而且还可以腌菜，也很好吃。对，这黄瓜，
0: 咱们这个种类还是很多的。
2: 对，各个品种都有，而且咱们这个种植户也可以你自己要求，就是我想种什么样蔬菜，咱们就只要咱们能种的都能满足他们。
0: 哎，你听听哈，这个种类还是很多的，你像茄子啊、豆角啊、生菜、苦瓜，还有草莓、西红柿、苏子叶等等哈，大概有15-16个品种，而且呢，客户还是能点菜的，比如说我今年想吃点什么，我喜欢吃什么蔬菜呀，就是想让你种啥，他们就给种啥哈，这是服务很是周到的。
1: 哎，是，如果说我这个西红柿想吃多种多样的，红的、黄的、
0: 黑的，
1: 甚至黑的，
0: 对
1: 啊，大的、小的啊，什么样的都行。你只要说你能提出来啊，人家这个农户呢基本上就都能给咱们满足到了。
0: 但是也得适合咱们这儿种啊。
1: 对，
0: 比如说你想吃点什么可能不适合咱们土地种，可能人家也会跟你说哈，咱们这个实现不了，这是哪块南方的一些食物啊，那个植物哈不太行。
1: 对，是，所以呢就说在合理范围之内，您的这个要求呢一般农户呢都可以满足了。
0: 对，
1: 而且就是咱们在这个刚刚采访过程当中，大家也听到了啊，这个咱们嘉宾也提到了，说有这个草莓西红柿。其实可能喜欢吃这个草莓西红柿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柿子的品种产量低，并且呢就是在市场上呢实际上它卖的挺贵的，十几块钱一斤呢。
0: 是。
1: 但是呢这个好东西可是不愁卖啊，所以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也奔着这个草莓西红柿而来。
0: 是。
1: 那咱们说这个客户啊，不光在这儿可以吃到好吃的菜啊，那么能不能参与进来一起来体验一下呢？尤其是家里带娃的这些朋友们，他们是不是能带着娃一起来体验一下农户的这个乐趣呢？咱们一起来听。
0: 那你像每次这咱们家做饭的想来吃咱们这是蔬菜的，也会跟他们普及咱们是怎么种的吗？以及是绿色产品。
2: 对，这个咱们都肯定普及，而且在咱们种植的过程中他们随时都可以来看，而且还可以来体验。咱们当时就是这些户呢还给前面给他提供了一块体验田，也就是说你自己想种 根据提供这一块这个几十平米的这个大田这块儿，完了你可以自己种植，种植什么玉米啊、大葱啊、白菜啊，自己可以来种，也可以就是闲的时候、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带着家人、带着孩子来搞一些农事体验什么的。
0: 嗯，都就是这种共享田地是吧？
2: 哎，共享田地，也就是说这你在这块可以第一个可以在这儿野炊。也可以在这儿自己农耕，也可以体验，完了还可以咱们给你代耕，咱这一块基本上这些就都做了。
0: 哦，还能代耕？
2: 哎，还、
0: 就是、
2: 这一块基本就是我可以给你，
0: 我想种啥，你、
2: 哎、
0: 我帮你种。
2: 对，我帮你种，完了你呢，到时候你就
0: 来
2: 收，
0: 随时
2: 来
0: 摘、
2: 哎、随时来摘。
0: 哦，这种模式还是挺好的。
2: 对。
0: 那你像这种咱们来这儿，比如说你刚刚也说了接待游客呀，或者是当地的一些来采摘，这个人多吗？
2: 人，咱们这一块儿还可以的，但是咱这一块儿是主要是为这几户已经提供了，像咱们有主要就是提供人家这个采摘的这一块儿，
0: 嗯，
2: 品种包括还有瓜果一类的，咱们这块儿还有什么西瓜呀、甜瓜呀，包括还有无花果什么的，就是到咱们这个富强村这个蔬菜基地，基本上很多品种你都能采到，还有葡萄啊种植的现在都有。
0: 所以说呢，这个富强村是共享田地、农事体验、野炊、烧烤一条龙的服务哈，
1: 是
0: 很周到的，
1: 嗯，
0: 就是全方面呢都给你服务到位了。而且呢，是不光有蔬菜，你像西瓜呀、甜瓜、无花果、葡萄，那里也是都有的。那这富强村的蔬菜基地呢，可以说是一个百果园了。
1: 哎，真的，其实啊，这背后呢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刚刚呢，嘉宾也介绍了，其实呢，就是像一些设施用地呀、啊、备案呐、啊，这些呢，都是需要政府在背后的大力支持的。
0: 嗯。
1: 那究竟当地政府给了农户哪些帮助和支持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
0: 嗯，那像这种形式的话，咱们当地的政府有没有一些扶持？
2: 现在咱们尤其咱们这个镇政府这一块儿。也是大力支持我们富强村这块儿，包括我们村这一块儿，当时设施用地备案什么的，都是由政府和区政府当时给牵头主导，完了指导着我们把这个设施用地这一块儿都备案，政府能引导着我们再把这个土地合法化来进行种植。所以说老百姓对这方面吧，当时是不理解，现在看的话大家伙儿也就理解了，
0: 也受益了，是不是？
2: 也受益了。
0: 嗯，那现在咱们经济效益怎么样？
2: 经济效益
0: 来说，
2: 嗯，比原来的话是肯定是好一些，但是吧，也有一些吧，现在就是咱们村民有的经营不起来的，因为他有一些年龄上的或者是经营的理念上啊，他还转变不过来，还是一直那种老的那个种植方式，老想着我今天种点东西，我就自己拿着就上市场去卖去，有时候实际。你他感觉今天卖了一些钱，但是回过头一再算的时候，自己功夫也搭了很多，但是收益不一定比这样多。
0: 是，听你这么说，还是要与时俱进，是吧？跟着咱们现在的一个市场。
2: 人像这个政府这次搞的这个人居环境整治的时候，我们村这一块儿，像这个户厕改造，像我们这个原来你说都是旱厕，现在我们这块儿也给我们投入了90多户。水冲式的厕所，所以说从环境上那就改变了不少。
0: 嗯，
2: 而且你像这个，尤其咱们城市居民来了以后，你到农村以后，你真正去旱厕的时候，它可能是啥？再有一个，旱厕呢也会带来一些这个病虫患的传播，是吧？所以现在都是水冲式的了。哎，这政府当时以咱国家这一块吧，也就是说给投入一些，咱自己又筹集了一些，
0: 其实也是大力扶持咱们这个地方，
2: 啊、
0: 是吧？
2: 对对对，对这个老百姓这个收益提高呢，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0: 嗯，有显著的一个成效了，是吧？
2: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呀，这个背后呢是离不开政府的一个支持哈。
1: 对。
0: 然后政府呢是牵头备案、改造旱厕、改善环境等等，这些呢都是实打实的一个扶持。
1: 嗯。
0: 但也有村民呢观念还是转不过来，还是在老路上呢走着。那王嘉欣也是很实在哈，就是说总算账呢，还是新模式更加的划算。
1: 嗯，因为他获得了这个实实在在的收益了嘛，
0: 嗯、
1: 是吧？
0: 有这个改变了。
1: 哎，观念一变，天地宽呐。所以呢，就是对于 王嘉欣自己来说呢，他也出去学习过，也去南方考察过，那之后他有什么样的这个打算呢？还有就是在这几年的这个考察和学习的过程当中，他有哪些收获呢？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心里话。
0: 那您在未来有没有想过咱们这个再怎么发展一下？
2: 其实现在吧，就是实际我们也出去也参观了一些，尤其人家一些设施农业，但是投资吧，就是咱们老百姓这一块暂时还有点承受不了，但是可以逐渐的去改造，把咱们这个有一些设施让它可能提前验货的更早一些，或者是咱们这个种植的时间更长一些，尤其我这块现在是四月份到十月初，咱可以把它整到二月末到十一月，
0: 延长一下，
2: 延长一个种植的时间，也就是说你的作物，你像我这菜这一茬一茬的，它能多种两茬菜，说是也对这方面我们村儿也好，包括咱们镇里也好，也对这一块也是一直在想
0: 研究，
2: 研究这一块。
0: 啊，您刚刚说有去培训是不是？你像咱们农牧局，我记得之前也组织过咱们农户去外地去学习，咱们都去了是不是？咱们这个培训的机会多吗？
2: 培训每年都有，但是它针对的这个什么不一样，像这个蔬菜种植啊，或者是这个农理结合呀，这一块其实每年都有，但是我们这一块是去年我们还参加了一个，就是这个整个就是高素质农民这块有一个，我们也去参加了，而且去的咱们这个
0: 外地，什么浙江好像是
2: 杭州去的那儿，也去看了咱们以前这个渔村总书记走的那一条道，我们也沿着那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块，我们也去看了一下。
0: 嗯，有没有什么感悟学习到？
2: 当时到那儿以后一看，咱们这个差距那就是非常大。可能也受咱们地域的这个限制，咱们这一块人家他们是一年四季，咱们到那儿以后一看，人家这种经营模式，人家管理的包括这个老百姓的思想什么，那就咱们还是跟人家有一定的差距。
1: 刚刚呢我们也听到了啊，我们的嘉宾说呢，他也是出去学习过啊，还去了这个杭州啊，沿着总书记走过的路看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实践呢，他当时感触真的是非常的深呢。
0: 对，而且呢虽然说地域条件不同哈，但是人家那种经营理念和模式呢也确实是值得咱们学习的。对，那学了之后呢，有没有结合咱们当地的情况做点改善呢？那接下来让我们还是倾听嘉宾的这个介绍哈。那也像去了那个南方，学习到了一些先进的技术，有的可能不适配咱们这儿，但有的也是可以结合当地的一个咱们情况。那有没有进行改善呢？
2: 你像有一些像，就是尤其像我们咱们这个经营这一块儿，以前就是比较死板，就是啥呀？我就是光给你提供种植，也不让你来什么吃啊、玩啊或者什么的。其实我们到那儿一看，人家那块家家都有这种类似于农家乐那种的，
0: 对，
2: 人家也都有。咱们呢，当时可能也是受于这个设施的局限这种，是吧？就是也比较小。但是现在一想，你这样呢，我能提供这些，可能你到我这儿来，就是来定植我这个蔬菜的人更多，而且还能有机会，他一年来个两三次到这儿来，带着家人来个野炊、烧烤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或者甚至于来了朋友以后不想上饭店，那饭店可能我就想上你家农家院吃一顿，带着朋友上这儿来。其实以前我们也接待过，就是有一个就是说，我就想给你定制菜，你来给我做。当时找我前我还跟他说，我说。我们也不会做饭
0: 的，
2: 也不好吃。你上饭店，你那人家那都是姐，他说我上你这儿来就吃你做的来了。那我要想吃那种的，我到饭店大饭店那厨师，那就让他给做。我不想吃的那种，我们就想来品尝你这种。
0: 这是绿色产品。
2: 后边我说那你食材，他说你食材你也给我们提供。后边我最后说我说食材不能给你提供，为啥？咱们怕万一出现，尤其刚一开始做这个东西。别出现一些什么，我说你拿食材来，我们可以给帮着给你做。完了，他说我再额外再给你钱，就是你给我做，我还给你加钱。后来我说你就不加钱，我们给你做也行。但是后来人家还是给了一点费用，所以说又提高了一点收入，是你这个。
0: 嗯，其实对于咱们这个农家乐这种，大众还是很认可的，是吧？
2: 对，
0: 很受欢迎的，
2: 很受欢迎，实际有不少。就我这园子里的，就很多这几家都是每年夏天都来几次。现在他尤其他觉着也挺方便，但是这个我们一直没有额外收费。实际就是上咱这来的这个什么，他们就说了，你不行一次你收点钱，我们走的时候卫生搞不好，你再帮着收拾收拾，那不完了额外再给你点钱，或者因为都是什么咱老户了啥的，说行，你们就啥，我们也就无非就多出点力。
0: 咱们热情是吧？
2: 对，
0: 热情好客。
2: 对，嗯，基本上就是这样。嗯，

居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头走进奋斗镇的富强村，感受一下那里别具一格的菜园经济。那刚刚呢，我们也说了这个嘉宾王嘉欣哈，他呢是总去外地学习，当然也是结合了咱们当地的情况呢，也是不断的去完善，不断去改善咱们这里的这个经济哈。那他也说是顾客点名呢要吃他做的饭，不要需要那种什么饭店大厨做的哈，就是要这种农家味儿，对，而且来感受一下这个环境。他呢其实一开始还是不好意思的哈，后来呢发现其实大家就是认可这个是绿色呀、健康啊，这个健康的味道哈、自然的味道，还有呢人情味儿。
1: 哎，是的，并且呢还能够体验这个农家乐的这种乐趣。
0: 对，
1: 说到这儿呢，这就不得不说到这个农旅结合了，这也是农旅结合的一大魅力啊。
0: 是的，
1: 而且呢嘉宾也提到了，其实除了代耕呢，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叫做整体出租。那这种模式呢是说啊，你可以把整个地都租下来，然后呢自己去种，自己去管。这个呀方式呢是非常适合有时间的这个怎么
0: 叫爱好者，算是
1: 这种地爱好者。
0: 对，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人，以前就是在以前的什么平房住着，
1: 对、
0: 然后一直习惯着种地、然后现在领不丁一上这个楼里住，然后没有地，还有点不习惯呢。
1: 是的，
0: 所以说就是这种非常适合他们，是不是、
1: 哎、
0: 有时间，然后非常喜欢种地的，
1: 而且还有经验。
0: 对对、是，
1: 所以呢多种模式共同并行，也满足了人们不同的这个需求。那咱们也共同来了解一下

0: 可能种了一些菜，当时小苗一看着，哎呀，非常好。等长着长着，这个也不行了，那个也死了，全完了。最后
1: 就是不会管理，其实也是没有时间，是吧？
0: 对，也是没有时间。
1: 嗯，
0: 因为都工作比较忙。
1: 那你像这种现在年轻人真的是越来越认可这个农家，就想着也亲近自然，然后休闲之余呢，然后找这个采摘一下呀，其实也是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
0: 哎，对对对。
1: 然后咱们吃的也更放心，是不是？
0: 对对对，现在尤其他们来的这个，主要就是看中这个，到这儿来了一看以后，马上，哎呀，我就想赶紧这儿定。
1: 嗯。
0: 而且以前也有了在这儿路过的，上这儿来说你这是啥呀？到这儿一看，一介绍，一跟他介绍。还是能不能把我给加上，但是我已经满了，你现在不能加了，说等于跟我们也联系可以，我们这村民也有说的再多联系一点，我们也都这么搞。
1: 嗯，是
0: 对，主要现在就是啥呀，我们现在这些有一个缺点，这两年我们经营有一个缺点，就是有的时间他没有时间来取菜，现在就在想能不能以配送的方式，就是说我把菜采了，你今天真没有时间来，我给你送过去，送过去，但是这里边可能又得多一些费用，说实话，他因为住的不集中，都非常分散，新区的这哪儿的都有，河西的什么远一些，
1: 其实也是可以跟他们进行商量，
0: 哎，
1: 说，哎，我可以给你送，但是可能这个油费呀，或者是人工费呀，可能也是需要整，但也确实方便了他们，
0: 对
1: 对，让他们也是，嗯，
0: 你现在我们这儿就有也有这种情况，就是有的时候就真的没有时间来，哎，今天菜给他采完了，明天我来一看菜还在这放着呢，那就是没有时间，尤其在有小孩什么的，又送上学又啥，有时候确实时间紧，所以说这一块我们现在也想着，这一块就以后能不能就是我能配送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我给你加点费用，
1: 嗯，
0: 完了我就给你配送，你要有时间呢，你自己愿意来取呢，你就来取，他就想上这儿来看看这些东西，带着孩子来玩，那你就来，你自己来也行，如果你没有时间的时候，我就给你送。就是说这块我们肯定以后还得改，
1: 嗯，就是咱们不断的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也好，不断的去完善咱们这个模式，
0: 对对对，
1: 嗯
0: 对
2: 嗯，还真是这样哈，就是在发展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呢，就会不断的出现问题，发现问题哈，那发现问题呢咱们就去解决哈，
3: 嗯，
2: 比如说没有时间来取菜，上班忙，需要管孩子管老人哈，那可以就是去管配送，虽然说得加点钱，但是也不能让人就是报个油费也可以，是不是，
3: 啊，是的，
2: 对，管配送，嗯，那这种灵活调整的做法呢，说明他们其实是真的在用心的经营，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3: 哎，对，其实从这一点上来看呢，现在的农户呢就已经从田间管理者转向了一个经营者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变了，
2: 嗯，以前是只管种地，现在咱们也是不断的去经营了哈。
3: 嗯，所以啊就是身份的转换呢，其实对于农户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
2: 嗯，
3: 但是呢我们的嘉宾已经做了5年了，那么这5年他究竟这个心态有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感悟呢？
4: 您是哪年开始？
0: 我今年是5年了。对，
4: 每一年的变化有吗？
0: 对，最初的时候种的这一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从管理上，咱管理田间管理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让人家认可的那种那个什么就是达不到，也就是说是你从一个田间管理者你转换身份的时候，你能不能转换成一个经营者，就是所以说就是说你自己把你自己的东西能不能推销出去，让人家能够认可，这个当时是肯定是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哎来了种光知道种，就是人家来了以后可能服务这一块吧，咱就是老是做不到位，但是现在吧基本上大家伙都很满意，完了也就是说现在问题也就是我就是说现在能不能人家这个没有时间来取，能不能给配送这块再改一改，我估计会更多那个什么的。
4: 您是老村民了是吧，一直在种地吧？
0: 对，我基本上我们在种地，再一个我也在村委会工作。
4: 嗯
0: 啊，对，
4: 嗯，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考虑说带头做这个工作的？带动多少人吗？现在
0: 这其实我们这个吧，也不能说是带动多少人吧，但是有一部分吧，还有模式就是整体往外出租。我们也联系我们的，我们再给大家伙提供，就是谁想往外租，完了报到我们村委会，然后你有想租的再联系村委会，给起到一个对接连线的作用。完了，像我们这种的模式，也跟着现在还有什么采摘的，我们这儿有几个也是租出去以后人家自己搞的，比我们可能更好，人家种植的那个是更多品种，咱们这块反正逐渐的慢慢的来吧。
4: 嗯
0: 嗯，带动这一块实际有不少村民也觉得说，哎呀你这个感觉你

0: 这一年挣多少钱呢？我实际吧，咱们挣也不是说挣的很多，但是反正最起码就是比以前的话能高一些。
1: 就是还是见效益了，
0: 还是见效益了。对，而且这一块儿，你说你有时候你没有时间去卖菜，甚至你去卖菜了，你就回来没有田间管理的时间了。所以说这块儿这就把它就给解决了，对。
2: 嘉宾他说的很坦诚哈，说挣的不算多呢，但是咋的也比以前强。对，关键是啊，省下来这个卖菜的时间，有了更多的经验呢，去搞经营搞服务，而且呢他们也是不断的创新哈，这就是模式的一个胜利了。
1: 是的，而且呢就是我们采访的嘉宾啊是在村委会工作的，当然他也起到了一个模范带头的作用，并且呢也把这个牵线搭桥的作用啊可利用起来了。
2: 是的，
1: 如果说帮助这些想出租的村民和想租地的市民进行对接的话，他们的这个工作和服务做的可是非常到位的。那这种带头的作用，其实啊，也可以说是润物细无声了。就是乡村振兴这块，其实这些年奋斗镇府咱们村子里边可能对这个工作抓得也挺紧。
0: 啊，对，是我们尤其镇里边什么农技推广中心，尤其农技推广，原来他们也是经常到咱们这块来帮你解决一些就是在这个管理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因为从技术推广啊什么的，他们还是理论上人家肯定要比我们要好得多。
3: 对，他们是理论，你们是实践、
0: 哎、
3: 然后两个结合一下是吧？
0: 对对对，基本上就镇政府这一块一开始就是尤其到现在也好，一直对我们支持力度都比较大。
1: 这个里头现在您算过吗？大概有多少个种类啊？
0: 我这基本上是十五六个品种。
1: 他现在咱这个里头是几家几户？
0: 六户。对，
1: 一家就是一次过来大概能拿走多少斤菜啊？
0: 他就是一周两次菜，就是这一家如果是四口人或者五口人，他都吃不了。
1: 这一周都够了，足够了。
0: 对，足够足够。
1: 就这个方法是谁想起来的？是你们自创吗？
0: 这个也反正怎么说呢，就是干了干了就干出来了，
2: 就慢慢摸索就觉得应该这么干。
0: 对对对，
1: 发现这种方式比那种方式好。
0: 对对对，
2: 不断的在摸索。
1: 那就是说其实那种方式可能也是最后发现有矛盾产生了，是不是？
0: 哎，对，有问题，总感觉它是不完善。
2: 你看他说干着干着就干出来了，这句话听着很朴实哈。
1: 对，
2: 但是背后呢是五年的摸索和试错。其实有很多的职业以及咱们平时的经历哈，都是干着干着一开始不懂，后来慢慢干着干着哎就懂了，不断的去积累这个
1: 经验，
2: 对，不断的去完善。那现在呢，六户人家每户呢一周两次菜，一家五口人呢都是够吃的，这个账呢其实算得明明白白。你像咱们去了咱们那个菜园子哈，它每一个秧苗上都是硕果累累的。一看哦，好像真的是够好多人吃啊，是不是？一周起一次，基本就哎足够了。
1: 所以就说啊，就是多种模式共同来经营，齐头并进呢，这个也是农户他们在这个五年的时间里面一步一摸索总结出来的经验。那我们也想了解，就是现在整个村里头像是这样做的农户究竟有多少？那这种模式来进行推广的效果如何呢？干这个的大概能有多少户啊？这个按照整体算的话能有多少户？
0: 咱们现在对他一些户，但是经营方式不一样。他现在有个有二十多户，也有三十来户，还有整体出租的什么的。他和咱们这个不是完全都是这种模式，他有的整个就是我给你翻好地，我给你那个上完肥，然后你自己来种，你自己来收，田间管理全由你自己做。也就有这样的，也有。
1: 就现在实际上咱们村民就是不单单是我就做那个普普通通的这种农民了，我现在已经开始进行这个经营者这个身份的转变了。
0: 哎，对对对对。
1: 那大家认可这种身份转变吗？
0: 不能说一开始肯定是他是组建的，得是哎，不一下子你就让他去接受这个东西，他也接受不了。我不刚才也说了吗？还有一些村民就是还是那种老的方式在经营。还有但是逐渐的吧，一个是岁数年龄受点限制，
1: 还有他们自己的接受度认可度哈。
0: 对对对。
2: 你像听了嘉宾的介绍哈，20多户、30来户，哎，这其实规模不是很大哈，不像说那种哎全村都在干哈。但是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的人呢完全是代耕的，有人是拜托管，有的人是全自助。其实模式还是很多，供大家去参考，看你的时间。如果你时间多呢，可能就可以需要是就是全自助了，你就自己耕、自己去采、自己去那个管理。然后呢，如果你时间呢，可能只有周六周天，也可以去选择这种代耕或者是半托管这种模式哈，就看你的时间，你是怎么样的，然后你去选择喜欢你哎你适合的一个模式，是不是？
1: 对，嗯，很多朋友说我也想试试这个一席之地，或者呢，我是也想要进行租一块地，自己想耕种一下、那什么时间比较好呢？我们后期呢也了解了一下，如果大家有这种需求的话呢，大家可以在每年开春的时候，3、4月份的时候呢，就去这个我们的这个富强村啊，去联系一下当地的农户。那很多农户呢，现在都已经开始进行这样的这种销售模式了。
2: 是，然后你去了解一下哪个适合你，然后你适合哪个模式，是不是？
1: 对，可以的。因为这个像在这个村里面，农户的观念的转变呢，也并不是一天两天简简单单的事儿。对于一些这个上了年纪的村民来说，其实很多的一些种地的老习惯呢，经营模式啊，它是不好改的。但是呢，就像我们今天的嘉宾王嘉欣说的，他说啊，咱慢慢来，让大家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了，这种思想的转变也就能实现了。
2: 就是这个习惯呢，就是一辈子了，也不好改。但是呢，看到我们受益了，或者是更多人受益了，可能他也是不断的去改善一下自己，然后可能就把这个习惯改好了。然后是从以前呢守着几亩地，到面向市场呢搞经营，从以前的单打独斗到现在的抱团发展，富强村的一席之地呢，种下的是蔬菜，收获的是希望。那也是感谢这个王嘉欣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一个收听收看。
1: 哎，是，如果是您真的对这种模式很感兴趣，您不妨啊周末去咱们的富强村走一走，看看那一畦一畦的绿油油的菜地，去尝一尝刚摘下来的草莓西红柿，说不定您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2: 其实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收获的一个季节哈，感觉这个收获满满。那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不见不散。

0: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2: 拌好啦。
6: 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北京时间14:00。
11: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12: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

从1980年至今，每年至少一首电视剧的 OST 会爆火全网。我们将带您盘点一年一首主题曲。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你的青春回来了吗？《上海滩》是叶丽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顾嘉辉作曲，收录于叶丽仪的1980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上海滩》当中。该曲是周润发、赵雅芝主演的电视剧《上海滩》的主题曲。1980年，该曲获得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奖。

1982年版香港著名演员梁小龙主演的武打剧《陈真》的主题曲，同时也是2008版的陈小春主演的《精武陈真》的主题曲。

世间始终你好是由黄沾作词，顾嘉辉作曲的一首歌曲，最初是由罗文和珍妮在1983年演唱，是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之华山论剑》的主题曲。

昨夜星辰出自1984年陈清雨执导的言情剧集《昨夜星辰》，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抒情歌曲。歌词的描述表达了作者对已经逝去的爱情的怀念之情和对已经逝去的青春的缅怀之情。歌曲自发行以来就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深受大家的喜爱。这首歌曲也被许多明星翻唱过，由此可以看出它的受

人在旅途的主题曲是同名《人在旅途》。这首主题曲的歌词表达了，即使旅途坎坷，也不必后悔，因为人生本来就充满苦恼。如果没有分别和痛苦的时刻，就不会懂得珍惜，使得这首歌曲也成为了经典。

员工训音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了，那个也是《西游记》的曲子。除此之外，像《敢问路在何方》《女儿情》《取经归来》《天竺少女》《猪八戒背媳妇》和《天府月》等，都是广为流传、影响巨大的。

八七版的《红楼梦》当中，所有的歌曲都是王丽萍做的。《葬花吟》的创作耗时1年零9个月，是她写的最苦的一首，反复琢磨，旋律油然而生，泪流满面。

天竺少女出自央视版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第24集《天竺收玉兔》。在这一集中，天竺少女和玉兔精都是由著名歌唱家李玲玉所出演。这个插曲也是在玉兔精化身成天竺少女与唐僧成亲时响起。此外，也有祖海演唱的版本《天竺少女》。

篱笆墙的影子是《篱笆女人和狗》的主题曲。这首歌曲非常朴实，曲风质朴，深入人心。尤其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结合电视画面和情节，非常的感动人心。

神的传说描绘了中国古代经典的神话传说以及神话人物的传奇色彩和美丽神迹，是《封神榜》的主题。

追梦人原本是为电影《天若有情》所创作的主题曲，后在1991年被电视剧《雪山飞狐》选用为片。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10: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畅说之间展开。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这条好消息哈，咱们来关注十六运方面。近日呢，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呢在包头市闭幕。本届运动会呢是以乐享十六运跃动新包头追梦内蒙古为主题，竞技组和群众组健儿同台竞技奋勇争先，集中展示了新时代内蒙古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1: 与往届不同，本届运动会取消金牌榜、奖牌榜、积分榜，弱化名次竞争，大力弘扬纯粹的体育精神，引导全社会回归体育本身的魅力与价值。
0: 呼伦贝尔市呢派出运动员、教练员领队共计1178人参加22个竞技组项目和群众组的赛事，从夏季赛场的速度力量比拼，再到优势强项冬季项目的技巧耐力对决，再到群众赛事的活力风采展示，我市体育健儿呢始终保持着昂扬斗志，凭借着日复一日训练积累与敢打敢拼的赛场作风，在多个项目当中斩获亮眼成绩，冬季项目的表现呢是尤为的突出，
1: 累计打破纪录17项，竞技组获得123金、71银、99铜，奖牌总数293块，总分5883分，群众组获得4金2银1铜的好成绩，
0: 成绩不错啊！我市呢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也广泛开展了群众身边的体育赛事活动，群众体育参与度呢持续提升，同时呢深耕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推动冬夏项目的均衡发展，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力量，全市体育事业呈现出了竞技实力稳步增强、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1: 十六运的赛场表现既是对我市体育训练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验，也进一步激发了全市群众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为建设健康呼伦贝尔注入了强劲动力。
0: 据了解，内蒙古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呢，将会在2030年在呼和浩特市举办。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我们首先呢来关注的第一条和外卖有关，幽灵外卖的事儿呢，以前我们也说过，指的就是无真实的经营地址，然后呢伪造资质入驻平台的违法外卖商户。今年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曾就幽灵外卖对7家平台开出了35.97亿巨额的罚单，释放了加强线上食品安全监管的一个信号，各地呢也加速推进了幽灵外卖的整治行动。
1: 近日，上海披露了一起幽灵外卖的案件，涉案金额呢达上百万元。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接到了辖区内一家企业举报，他说有人冒用他家的证照在外卖平台接单。
0: 他家证照是怎么被冒用的呢？你看，上海市黄浦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大队的陆坚生他就说了，举报人正常营业过程当中，他们就收到了消费者的投诉，说呢，从举报人线上店铺购买了外卖，对外卖的品质呢是存在着疑问，但是呢，根据举报人自查结果来看，消费者所指出的这个餐品呢，根本就不是从他们这个门店出餐的。
1: 这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幽灵外卖，像见鬼了一样，是吧？
0: 没错，
1: 根本就不是他们出的餐。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涉案人员手机中还发现了10几个其他外卖账号，执法人员经核查发现呢，消费者点的外卖虽然显示为黄浦区餐饮店配送，但是经过与外卖员的核实，这一单的出餐点实际位于10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区。
0: 对，那锁定了实际的出餐点之后，市场监管人员联合公安对现场进行了突击检查，在涉案人员的手机当中呢，执法人员发现了这个涉嫌被仿冒的外卖账号，竟然还有10几个其他的外卖账号同时在承接外卖业务。
1: 这就跟我们昨天说的这种什么抢单呐、这个黄牛啊什么的都有点像哈。
0: 对，他可能就是点了别人家的东西，然后拍下了他们家的那个，比如说
1: 图片呀、
0: 什么图片呐、营业执照啊，
1: 是的，
0: 然后自己就开始就冒用他人的这个营业执照开始开设外卖。
1: 胆子挺大的哈。
0: 对，
1: 这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的陆坚生就跟大家说哈，大致呢分为2种作案手法，一种是直接通过不同渠道拿到其他经营者的真实证照进行冒用或者是盗用，第二种呢是将证件之中的这个部分有效信息通过线上联系他人进行 PS 伪造，之后呢再上传到平台的后台，通过审核以后开设相应的虚假幽灵店铺。
0: 对，经过调查发现呢，这个烧烤店非法购买大量经过 PS 伪造的这种营业执照，那么在外卖平台呢先后开设了30余个幽灵店铺来承接外卖业务，它覆盖了上海7个区，月均的非法收入呢是达到了数10万元，整体涉案金额呢是突破了100万元。因为涉嫌伪造国家公文，涉案人员呢已经依法被移送了公安机关，案件呢目前也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这里面我就想了哈，你说这个平台审核的过程当中，这里面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些漏洞呢？
1: 没准儿就是、如果说它是伪造的哈，正常你在审核过程中也应该会发现一些端倪，
0: 对，能看出一些破绽来吧。对，而且呢，这里面还是提示咱们就买外卖的这些人哈。我先问问张月，你平时买外卖的时候，你是看见图片好看了就直接下单，还是怎么着？
1: 几乎是啊，就是看这个这些图片弄得比较好，
0: 产品
1: 对，然后并且呢评价也比较好，评分比较高，一般就是看
0: 这几项，就可以点他们家的了，
1: 是
0: 吗？对，以后咱们在点餐的时候啊，就单凭这几点还真不行。
1: 没错，
0: 咱们也教教大家，6大辨别这个外卖的一个怎么说呢？别让大家踩雷吧。
1: 是的，首先呢，就是要核对三一致，店名、地址、证照要统一。
0: 好像我点的时候还真没
1: 很少看，是吧？
0: 对对对。
1: 对，刚才我也在想哈，你看像这个大城市，尤其是比如说什么北上广深这样的地方哈，你看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案件就在上海嘛哈。
0: 对。
1: 这些城市比较大的话，可能大家更会觉得这个地方我没见过，很正常，是不是？
0: 对呀。
1: 比如说一打开这个商家主页，发现这个 这个门面啊我没见过，或者是觉得这个地方我没去过，就觉得很正常哈。哎，所以说我们也一定要打开这个商家主页看一看，
0: 好好看看。
1: 对，哎，尤其是它的这个亮正经营板块，要逐项的比对这三点。
0: 对，
1: 首先就是网店的名称和实体店的这个门头招牌名称是不是一致的哈。
0: 嗯。
1: 然后其次呢，就是证照登记的经营地址和平台公示的经营地址是否一致。
0: 对。
1: 啊，其次呢，就是证照在有效期内经营范围与售卖的品类相匹配。
0: 对。
1: 地址标注的小区内、大厦夹层、车库，哎，证照呢模糊涂改，信息对不上就直接避开。
0: 哎，这几项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呢，我也是翻开那个店铺之后，我就直接什么都不看，就看那个评价。
1: 啊。
0: 对，就是。发现评价比较好，
1: 哎，然后
0: 就
1: 会下单了，
0: 就可以下单，
1: 是吧？
0: 就是觉着还是相信群众的眼光吧。
1: 是的，
0: 是不是？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呢，要区分堂食和无堂食的这个标识，按照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当中，无堂食商户呢必须在首页醒目的标注无堂食，要优先选择带堂食标识的商户。标注无堂食且无明厨亮灶画面的这个时候啊，大家下单的时候就要谨慎了。
1: 嗯、没错，你就想啊，他都不能在他那儿就是堂食，并且呢你也看不到他这个后厨是什么样的。
0: 对，
1: 哎，那我们想一想就觉得也挺可怕的哈。
0: 是不是在自己家的厨房做的呢？
1: 是啊，或者是说在一些什么车库啊，哎，地下室啊这样的地方，
0: 有可能
1: 这种风险很大哈，
0: 是吧？有可能是那种见不得人的地方。
1: 没错，所以说优先选择这种能堂食的哈。
0: 对，
1: 而且我看现在也都有这个有没有明厨亮灶，现在也有标识了。
0: 对，
1: 如果他没有的话，那也是谨慎下单哈。
0: 谨慎谨慎，
1: 哎。第三点呢，就是要查看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直播。正规合规的商户首页呢会放置明厨亮灶入口，可以实时的查看后厨清洗烹饪全过程。仅有这种静态的美图没有后厨实时监控的商户，大概率就存在后厨脏乱的隐患。
0: 对呀，他不想把那个东西让你看嘛。
1: 嗯，
0: 是不是？另外呢，我以前也说过啊，咱们点这个外卖的时候，首先哈，你比如说我想吃饺子这个东西，
1: 哎，
0: 那我一定是以前我去过这家
1: 啊，
0: 就
1: 是
0: 堂食过、
1: 就是、店的，
0: 对，我去在那个大堂里吃过，
1: 对，
0: 是吧？然后呢，如果说哪一天哈，我又想吃了，我还不想去，然后咱们再点，这样的话，你吃过知道他家什么味儿，这心里也有底儿，
1: 你比较放心哈。
0: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要甄别店铺图片与评价。你看，咱们说到评价了哈，
1: 嗯，
0: 你看图片这方面呢，就只有精修的菜品图，没有门店的门头、后厨的实拍，多张店铺呢共同用同一款菜品的图，那就多为盗图或者说造假。
1: 没错，
0: 啊，有的时候好像真的感觉那个菜啊，在很多家的那个店铺里面都看过。
1: 哎，是啊，他们拍的那个照片或者说是网图，
0: 对，对，是一样的。
1: 哎，对，
0: 哎，另外就是评价这方面了，新店短期内销量暴涨，好评文案高度复制，清一色五星无真实的实拍。差评方面，那么就多为刷单引流啊，那这里面的风险就很高了。
1: 没错，
0: 嗯，
1: 哎，这也让我突然想起了之前一次经历哈。
0: 哦，
1: 哎，也给大家提个醒吧哈。我就是总在网上点外卖的这种人群，然后并且哎什么都爱点哈，哎，就这种小零食啊，然后或者说是有一些饮品、甜品这些东西哈。
0: 嗯，
1: 哎，大家网上总在网上提醒大家说这个少吃这些什么果切呀之类这些东西哈。
0: 哦，对， 对， 对，
1: 都说这个如果说水果比较新鲜，一般不会做成果切。
0: 对，
1: 对，然后但是恰好呢，我就比较喜欢吃那种像酸奶捞、水果捞这类的东西。
0: 水果捞之类的东西，
1: 我还真的经常点某一家的这种这个甜品哈这类东西，
0: 嗯，
1: 然后觉得他们家味道不错，然后觉得水果也挺新鲜的。结果有一天我就是在街上溜达的时候，就想要不我今天去实体店自己买一次哈。结果我就是这种，哎，我兜兜转转，按照那个地址怎么也找不到他这个店，
0: 啊，找不到是吗？
1: 对，找不到。后来发现他就是隐匿在这个小区里，哎，类似于像一家这种那个车库啊这类的这种，
0: 车库门一开我就是作坊。
1: 对，哎，就是这种小作坊，然后里面确实是不太干净啊，然后这个冰柜里面的那个柠檬啊都抽抽在一起了。
0: 呵，
1: 哎，当时我一看，我一想，这跟网上那种美图差远了，而且你这个果切啊都已经切好了装在盒里，你根本看不出来它是啥样的哈。
0: 对对对，
1: 哎，所以也跟大家 家就提个醒哈，像这类的东西尤其要谨慎一点。
0: 谨慎。
1: 哎，对，去一些比较那个有实就是实体店，你之前去过的水果店啊，哎，或者是有比较
0: 大的、哎、有一些大超市里边
1: 啊，对，
0: 有，哎，它是当着你面现切的那个新鲜。
1: 哎，这种就比较新鲜哈。
0: 对
1: 对，然后其次呢，就是要警惕低价与转单的套路。
0: 嗯，
1: 哎，首先就是肉类呀、海鲜、熟食这类的，成品本这个品类远低于市场价，长期呢就是满减、超低价、引流的商户，你要慎点哈、
0: 哎。
1: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商家电话要求退单，私域加群重新下单，第三方作坊代加工，这都属于违规转单，要坚决拒绝。
0: 哎，对，一定要擦亮双眼哈、
1: 嗯，
0: 咱们这个入口的东西吧，就一定要谨慎一点。
1: 没错。
0: 哎，问问你，你后来还有点过他家的东西？
1: 哎，当然没有了，当时恨不得把以前吃的都抠出来。
0: 我记得之前咱们说过啊，就是说，你想知道哪一家那个外卖点啊，它比较干净，然后做的饭比较好，
1: 哎，
0: 你问谁呢？你就问那外卖员
1: 啊，对，
0: 他去取餐，他肯定知道那块
1: 的环境，外卖小哥肯定知道，对，
0: 对，就是
1: 就怕外卖小哥跟你说外卖都别吃了。
0: 哎，另外还有一点哈、啊，就是说要核验取餐的包装是不是规范。取餐的时候呢，咱们要查看一下这个餐品是否使用统一的这个食安的封签儿。
1: 嗯，
0: 这个封签破损、无正规的打包容器，咱们就要谨慎了。送餐地址与平台登记的这个地址不一致，可是呢，现场拍照留存线索，咱们呢就可以进行举报方面了。
1: 哎，
0: 哎，这个说到吃的这个真是。有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东西拿到你面前，看着还挺漂亮的，
1: 挺有食欲的哈。
0: 背后的加工过程，这你要看到了，以后还这怎么吃啊？
1: 没错啊。后来不仅是那家，其实我真的是当时是长了这个经验教训了。
0: 嗯嗯、
1: 哎，要么人家说这个，哎，你怎么在网上看大家给你的建议，你都不听。人再怎么说、
0: 就是、
1: 别吃这个果切，你也不听。然后你亲自去看一次，看一次这个反面教材之后啊，再也不想吃了。
0: 对，就还其实你想吃。这个东西吧，它不是没有那个，就是比较正规的地方。
1: 哎，有好办法哈。
0: 刚才咱们说那几个也都挺正规的。
1: 嗯、对呀、啊，比如说去超市那种现切的，
0: 哎哎、当着你面儿，然后人家呢是戴着那个。那个防菌的手套，
1: 哎，对呀，
0: 哎，拿着那个水果刀，然后用新鲜水果一块一块给你切出来的、那个、
1: 没错，
0: 那个还是没问题的，
1: 是的，
0: 是吧？来，咱们接下来呢，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二条啊，还是和外卖有关，
1: 嗯，
0: 就这个外卖呢，和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外卖吧，但是本质上呢是稍微有点区别。咱们到浙江去看一看哈。这段时间呢，浙江义乌一名父亲带着儿子三伏天体验送外卖的视频火了。
1: 嗯，
0: 这个14岁的孩子说呀，这个学习不好，大不了送外卖去呗。就是有些孩子其实他可能生气的时候吧，就会这么说。
1: 对，
0: 家长有的时候逼孩子学习是吧？你得好好学习，你给我是吧？然后孩子就说了，我这怎么地？
1: 我都给自己想好出路了，
0: 哎、大不了送外卖去呗。
1: 学不好我去送外卖。
0: 你看哈。他爸爸没有反驳他，
1: 嗯，
0: 而是带着孩子呢就扎进了外卖骑手的队伍，并且呢是定下了规则。什么规则呢？给100块钱启动资金，然后父亲呢骑摩托载人接单，路线开销全由孩子独立负责。
1: 哎，送外卖志愿学，好多人就这么说了哈。
0: 嗯，
1: 那疗效怎么样呢？
0: 是
1: 近一个月的体验，并没等来吃顿苦就爱上读书的反转，
0: 嗯，
1: 反而呢却意外修复了亲子关系。
0: 对、
1: 哎，儿子就不再抵触父亲，而是懂得了关心父亲，明白生活不易、
0: 嗯、
1: 哎，父亲也变了，他呢就变得少一些唠叨，多一些陪伴。
0: 哎，你看还有一些意外收获是吧？
1: 没错，
0: 对，你看哈，这个跑楼送外卖呀，上工地搬砖呐、啊，体验耕作，面朝黄土背朝天，等等等等吧。近年来呢，为青少年量身定制的这种劳动教育形式多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培养在逆境当中解决问题的这个底气。不过呢，随之而来的这个争议当然也不少。
1: 哎，肯定是啊，就是很多东西放在网上，哎，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哈。
0: 对，
1: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你看这种形式挺好的，带孩子体验体验生活
0: 啊、
1: 嗯。那还有的人他就会有一些这个反面的声音，是吧？
0: 对，
1: 就会觉得你这么做，不对呀，不好啊，这种哈。所以说，有人点赞说，教100遍不如亲身做一遍、
0: 嗯，
1: 能够让青少年真切地体验生活的粗粝感，也有人质疑说，让未成年人从事高强度的劳动是否安全合规？哎，不学习就得去吃苦，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劳动的尊严？
0: 对，其实呢，很多事儿吧，你就放到网上之后啊，这个声音呢，真的来自各个方向。
1: 没错。
0: 然后呢，就是相同的、不同的，支持这个的、支持那个的，这就都有。
1: 是的。
0: 就是怎么说呢？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1: 就是这样哈。
0: 是不是？
1: 嗯。
0: 你说劳动这个东西吧，真的就咱们从小了，就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吧，就你不管你有多大，你回家的时候，你比如说你们家什么买卖哈。假如说你们家开个小饭店、
1: 哎、你肯定就得是跟着忙活忙活，
0: 对
1: 啊，
0: 那你回家扫个地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爸爸妈妈在那个厨房里面忙活了之后，
1: 你当当小服务员，
0: 你给上两个菜，那又能怎么样呢、
1: 哎、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种种现象呢与声音的背后啊，就指向了一个话题，今天咱们需要什么样的劳动来教育孩子呢？
1: 哎，这就意义很深刻了哈。
0: 对，
1: 劳动教育呢，不完全等同于吃苦教育。社区服务、职业体验、乡村劳作、田间课堂，形形色色的劳动都是路径、
0: 嗯、
1: 不在于有多苦，而在于能否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播撒崇尚劳动的种子，在磨练意志中涵养不懈奋斗的精神。
0: 对，让劳动成为习惯这个事儿吧，而不仅仅是临时的一个任务，跟着24节气去劳作，跟着食堂的大厨学学做饭，跟着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学技能等等等等、
1: 嗯、
0: 那么在系统的文化知识学习之外，大中小学呢也有计划的组织学生参加日常的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型的劳动，部分高校呢还将劳动教育与人才培养、就业创业相融合。
1: 哎，现在都有这个劳动课是不是，
0: 就有的时候吧，你会发现呢有一些学生，这咱们不是说所有学生呢都回家什么活都不干，
1: 嗯，
0: 就是有一部分呢回家，你看我写作业是吧，我又吃完饭又来不及了，那我就回家就真的什么手都不伸，家里的地也不扫，碗也不捡，碗也不刷，是不是，
1: 肯定有这样的小孩。
0: 所以说呢在职场里面呢，你发现没有，有一些这个职场招聘的人他就会测试你，
1: 哎，我记得有过这样的哈、哎、
0: 对呀、啊、你面试的时候呢就往你这个身边扔一个纸团，
1: 看你有没有顺手扔垃圾的习惯哈，
0: 看后面这10个人里面哈、啊、谁进来了能把那个垃圾收走，
1: 嗯，
0: 谁收走了就把谁录取，就这种事儿。
1: 哎，有过哈，有过看过这样的案例哈，
0: 对，但是很少有人去捡。
1: 哎，所以我们说一蔬一食的日常烟火里，一耕一耘的点滴汗水间，青少年能够深刻的体会劳动价值，增进责任担当，一层层的来夯实成长的基石。
0: 说的没错，那劳动教育呢也需要陪伴的，而不能停留于空洞的说教。咱们刚才说的那位父亲吧，你比如说真的确实很忙，
1: 嗯，
0: 你说送外卖呢早出晚归的是吧，
1: 是的，
0: 与孩子相处的时间肯定就会非常的少。
1: 哎，
0: 然后呢偶尔回家发现孩子在你比如说玩啊看电视啊等等，那就会上前就直接说教，你干嘛不学习是不是，
1: 没错，
0: 你每天都在看电视怎么样，就是你一天见不着了，偶尔见一面的话回来还要就说教
1: 训斥一顿哈，
0: 那孩子心里其实还是就挺伤心的是吧，
1: 当然了哈。
0: 所以说你说父亲的这种沉浸式的劳动教育能够打动孩子和网友，你看孩子呢也理解父亲的不容易了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对，然后父亲呢也就很少再唠叨那些没有用的东西了、
1: 哎、
0: 是吧，
1: 因为两个人变得朝夕相处了哈，
0: 对呀、啊、父子关系反而好了是不是，
1: 没错，
0: 关键呢就在于他同行者的这个角色与孩子并肩作战，在一起奔波送外卖的日子里呢，父亲认识到了孩子的抗压能力，也意识到了家庭当中缺乏陪伴和沟通的这种短板。
1: 没错哈，哎，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只要是有收获，不管是说对孩子的这个学习态度也好啊、嗯、还是对亲子关系也好，他总归是有收获的哈，就是好事，
0: 互相需要理解嘛，是不是，
1: 没错、
0: 嗯、
1: 哎，所以我们说劳动教育呢是青少年成长的重要一课，是零适度的只是重要的前提。哎，现在也正值暑假哈，家长就不妨与孩子一起走进生活的课堂、劳动的现场，在严格要求中融入更多的鼓励与共情，在守护陪伴中激发内驱力，让有意思也有意义的劳动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对，孩子不好好读书甚至厌学，很多家长就想办法来治他们呢，这个让他们体会啊，不吃读书的苦，那你就要吃生活的苦，这个道理。
1: 嗯，
0: 有的孩子呢去工地搬砖，有的孩子去送外卖，也希望他们回心转意吧、哎、就好好学习。
1: 是的，
0: 咱们举个例子，你看在四川一位家长呢甚至还让孩子到农村干嘛呢，挑大粪。
1: 哎呦，
0: 这孩子啊一边挑一边哭。
1: 嗯
0: 你看家长啊后面高高兴兴的，然后这个说 结果挺有效。
1: 哎，这就跟这个有些小孩儿，这不管是三伏天也好，还是什么时候也好哈，带着孩子出去捡垃圾，
0: 嗯，
1: 也有这样的哈。哎，就跟你说，你不好好学习，以后对就要吃生活的苦。
0: 你看看是吧？
1: 一个道理哈。哎，但是也有人质疑哈，说真的有效吗？
0: 真的有效吗？
1: 其实存在疑问哈。孩子事后呢，表示要好好读书，大多是权宜之计，
0: 哎，对，
1: 就是用来应付家长的哈，因为他知道这个家长需要什么答案。
0: 对，
1: 你看，因为孩子眼下肯定是觉得累呀，或者是脏啊，很苦，
0: 就是，
1: 所以他们肯定要说，我以后好好读书，我不干这个了，是吧？
0: 那就认怂呗，是不是？
1: 没错，但要说他们得出这个读书更轻松的结论哈，真的从此爱上学习，还是让人有些不敢相信。
0: 哎，那肯定的。所以说，教育孩子呢，还是要有长远打算的。一呢，就是说读书和劳动，它其实不是对立的。
1: 没错，
0: 咱们别把读书和劳动弄得好像就挺对立的似的。你不读书，你就得去劳动，
1: 要么读书，要么劳动，这肯定是不对的。
0: 那它不是对立的。那在某种程度上呢，其实甚至是统一的。不吃读书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那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1: 嗯，
0: 就怕呀，你家这孩子不仅没有爱上学习，而且呢，很有可能劳动也厌恶了，
1: 哎，
0: 是吧？
1: 对呀，
0: 就学习也没学好，劳动也不想劳，
1: 什么也不想干了。
0: 对，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外卖员吧，它其实是一种工作，它是一个工种。对此呢，咱们不能存在偏见。职业呢，它其实是不分高低贵贱的。当外卖员虽然辛苦，但是吧，咱们仔细想一想，你看凭劳动挣钱，那钱多光荣体面呢。
1: 哎，当然了哈，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家长如果说想让孩子好好读书，改变这种这个状态哈，
0: 对，
1: 所以说还是要想一个好办法。
0: 好办法。
1: 刚才像我们说的这种什么捡垃圾、掏大粪这种，还是哎有点这个
0: 有点用吧。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
1: 嗯，
0: 咱们把它结合起来。你像刚才那个父亲说，咱们一起体验，是不是？
1: 对，
0: 你想让你家孩子挑大粪，是不是？
1: 嗯，
0: 你俩一起去，
1: 你别在后面笑哈，
0: 你别在后面跟着笑，那个不对，是不是？
1: 是的，哎，日常生活中呢，不少家长就总是教训孩子，说不好好学习就去搬砖、打螺丝、扫马路、送外卖之类的。其实呢，读书的目的啊，不是说不去做哪个行业，而是发现更好的自己，
0: 对，
1: 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所在。同时呢，读书也能让自己在择业上有更多的选择。
0: 对，那个家长啊，你就想让孩子好好读书的话呢，就是找一个不用风吹雨淋的工作，这个呢咱们都可以理解，毕竟嘛，都是为了孩子好。但是呢，没有哪个行业是轻松自在的。
1: 哎，当然了，
0: 就是你不管在哪个岗位，都需要吃苦耐劳、啃骨头这种精神。
1: 是的，
0: 或许呢，现在啊，社会上对一些职业呢，多少存在一些偏见，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呢，必定也会慢慢消除的。
1: 哎，所以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哈，这个读书和劳动肯定不是对立的哈。
0: 当然，
1: 因为你不管哪个工作，其实都是一种劳动了。
0: 就所以说呢，咱们家长朋友们以后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啊，这个话从嘴上说出去之前，
1: 哎，
0: 咱好好想一想。
1: 对，这个方式方法哈，
0: 对对对，
1: 一定要这个谨慎一点哈。教育孩子呢，没有一招鲜。哎，带着孩子送外卖就能治好厌学症，这可能不太符合教育规律。
0: 对，
1: 偶尔带孩子体验父母工作的不易非常好，但目的是培养孩子的劳动能力，见证父母的辛劳。如果拿去治厌学，他还可能会认为父母的工作不够体面，反而对这些行业心生厌恶。
0: 哎呀，其实当父母的真的也挺难的哈，有的时候呢，仔细想一想，学生难，咱们都知道学生难，这个每天呢学习从早上这个七八点钟开始
1: 学到晚上，
0: 一直学到晚上是吧？而回家还得写作业，
1: 嗯，
0: 哎，有的时候呢还被人说着，你说你不怎么运动啊？你看你就成小胖墩儿了，等等等等。
1: 哎，对呀，啊，
0: 他也没时间运动，有的时候是不是？然后呢，其实再反过来想一想，咱们作为家长的，其实每天也挺辛苦的。
1: 哎，
0: 你说孩子七点多钟起床，那你是不是得比他提前起了一点？是不是？
1: 当然，
0: 你还要给他做饭、接送，是不是？但是呢，从教育孩子这一点来说吧，怎么说呢？就100个孩子，你不能用一招去教育。
1: 哎，人说一个猴一个拴法，哎，是吧？
0: 就是这样，对对对，这个比喻很正确。所以说呢，你这个很多孩子呢，他可能适应的是另一种的这个方式。
1: 哎，
0: 有的孩子呢，你用语言劝他就好使。
1: 嗯，
0: 有的孩子呢，你可能就是把他领到社会当中去，你跟他共同体验，那他可能就好使。
1: 哎，经历一下这个社会的毒打。哎，
0: 所以说呢，这就需要咱们家长们去发现了。你别总听着那个有一些孩子家长说，哎，我家孩子是那么管的，
1: 嗯，
0: 你回去试试吧，那个不一定，
1: 对，不一定适合你家孩子哈，
0: 就是，
1: 因材施教嘛，
0: 因材施教嘛。而且有很多家长就特别爱出门问，
1: 嗯，
0: 哎，你们家孩子是怎么整的，是吧？
1: 啊，对，
0: 你们家孩子怎么学习那么好呢？
1: 是，
0: 就你们家孩子作业为啥写的那么早呢？然后就挨盘的问、
1: 哎，
0: 问完了以后呢，把那些方法学回家就往自己家孩子身上套，
1: 哎，全都试试，
0: 那个好使不好使，孩子能不能接受他也不管，这是不行的，
1: 没错，
0: 哎，就是大家呢自己还是多花花脑筋哈，从自己家孩子那个能够接受的程度上来考虑，这才对，是不是？
1: 没错，
0: 来，咱们接下来呢为您说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三条，同样和外卖有关，
1: 嗯，
0: 点外卖的时候呢，我们都希望这个餐食能够早点送到，但是呢对骑手来说啊，快一点也意味着要抢时间，甚至有人因为太过着急选择闯红灯啊逆行。
1: 对，哎，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过哈，这些外卖小哥这个骑行的速度非常之快哈，
0: 对，
1: 哎，因为他们着急啊，怕这个订单超时之类的哈，
0: 嗯，
1: 哎，近日呢就有外卖平台在部分区域落地红灯停表，等红灯的时长呢会在考核时间中顺延，
0: 对，
1: 这样的举措能否缓解这个骑手们的时效焦虑呢？哎，总台的记者呢也跟随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
0: 对，近日呢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电动自行车的坐垫呢已经被雨水打湿了，他把雨衣呢垫在坐垫上，戴好头盔接下了当天的第一单外卖，导航就显示呢这一单全程大约2公里左右，要经过5个路口、嗯、
1: 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
0: 嗯、
1: 没有太多挑战，但是雨天呢道路湿滑，有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红灯呢多等一秒都有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
0: 对，这个李新仓说呢，这以前碰到红灯啊，有的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然后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呢比走起来的这个时间呢要多耗一点。第一处红灯呢很快就要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也弹出了提示，
1: 嗯，
0: 提示什么呢？正在记录等红灯的时长，订单结束的时候呢将延长配送时间。
1: 哎，因为有些红灯确实比较长哈，
0: 对，有的90多秒、
1: 啊、对呀、啊、
0: 对，
1: 而且这还是在咱们这边、
0: 哎、
1: 我觉得那可能大城市是不是有更长的这个红绿灯哈，
0: 对，
1: 赶在这种比较高峰时段哈，
0: 对对，
1: 所以李新仓呢也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来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他说有这个红灯加时的情况下啊就没有那么赶，没有那么急了，绿灯亮起的时候他继续前行，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了5个

0: 路口，其中两次赶上红灯。订单结束之后呢，系统就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1: 哎，2分14秒，其实听起来不长，但对于骑手来说呢，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呢，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的余量。李新仓说呢，对于我们来说啊，多给30秒都有感觉。
0: 是的，
1: 如果说多了这点时间，他进小区就不用跑着去了，爬六楼也不用一步两个台阶了。
0: 确实是哈。你看要是说两分钟我们听着不太长，但是对于这个外卖小哥来说哈，
1: 嗨，那可是呗。
0: 对呀，就像他说的这个爬六楼你可以慢慢悠悠爬了是吧，
1: 对，
0: 你也不至于这个大热天的气喘吁吁的哈。
1: 对对对。
0: 哎，在附近跑单的骑手程宝军呢，也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呢，他的订单原本已经显示超时，但是补回红灯等待时间之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他说现在等红灯心里也轻松了好多。
1: 对，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是怎么知道的呢？你看哈，美团的红灯停表项目北京负责人杨晨光介绍说，这项功能呢，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统一多加几分钟，而是要将公安交管部门的信号灯数据与骑手实际的行驶状态轨迹数据进行匹配，系统识别骑手确实在路口停下等待红灯之后，再将等红灯的时长累积到配餐的时间当中。
0: 全国多个城市也在对外卖平台上线红灯停表功能做评估。近日呢，江苏无锡公安交管部门联合美团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面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无锡也是全国首个全程覆盖该功能的城市。
1: 对，红灯停表呢，并不是平台算法优化的唯一举措。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的时候，这个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呢，复杂路况啊等等吧，进一步加大补时的力度。那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的服务分。平台呢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的一个展示。
0: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算法不再追求更快，而是更多的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
1: 对，其实首要的就是安全。因为呢，咱们知道电动车挺快的，而且呢无声无息啊。有的时候呢，如果说它真的挺快呢，穿过路口或者说抢红灯、闯红灯，那就有很多的安全隐患。另外马亮也说呢，这些举措推动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正常状态，而不是按照设定好的标准要求去要求这个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交通秩序得到提升。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牙科石的记者，一同到牙科石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骑士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直播现场，主播展示着当天清晨刚从大棚采收、新鲜送达的牛奶水果玉米，剥开层层包衣，露出颗粒饱满的果粒，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份新鲜。为了让网友直观了解牛奶水果玉米的百变吃法，直播团队在直播间现场烹制，生食爆浆清甜，蒸煮软糯浓香，凉拌清爽百搭，花样吃法一一呈现，订单量一路攀升。而这甜蜜硕果的背后，是三年南种北引的接续攻坚。林都亚克石属于典型寒温带大陆性气候，有效积温偏低，常规甜玉米品种难以完成灌浆周期。为挖掘本土黑盖土资源价值，亚克石市木源镇党委政府立足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主动招商引资，联合呼伦贝尔市军仪农业有限公司组建专项技术团队，针对本地气候、土壤特性开展定向育种驯化。技术人员通过优选耐寒牛奶玉米两种，错峰精准播种，水肥一体化管控，苗期保育防护等一系列精细化农业改造，逐个攻克幼苗抗寒、低温灌浆等技术瓶颈，在木源镇黑土地上完成多轮试种迭代，从最初百余亩试验田稳步扩种至规模化标准种植基地，结出可直接生食、自带浓郁奶香的优质牛奶玉米果实。亚克石市木源镇副镇长梁波：
1: 过去大家都觉得崖石只能种大田的粮油作物，高端鲜食玉米想都不敢想，现在实实在在的种出来了，卖出去了，趟出了一条增收新路。
0: 这片生长在亚克石原生寒地黑盖土上的牛奶玉米，依托超大昼夜温差，充分积淀糖分与营养，籽粒乳白脆嫩，汁水充沛，生吃口感香甜爽口，无农药残留，全程绿色管控，一经小范围品鉴，便收获市场高度认可。呼伦贝尔市军仪农业有限公司同步配套建设分拣车间、恒温冷链仓储体系，打通田间采摘、真空包装、线上直播、线下商超订货全链条销售渠道，彻底改变本地农产品原粮低价外销的传统模式，打造出寒地特色精品农业新业态。呼伦贝尔市军仪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贺：
2: 今年涨势特别喜人，而且今年我们种植面积也扩大了，今年总共种了300多亩，出苗率都在95%以上，提高了很多收益，把这个整个流水线我们都要引进过来，要带动老百姓大面积种植。
0: 随着牛奶水果玉米产业的蓬勃发展，这条甜蜜产业链正悄然改变着周边村民的生活。从春季的播种到夏季管护期的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治，再到成熟季的采摘分拣，每个环节都离不开人手。亚克石市木源镇副镇长梁波：
1: 下一步，我们这里将以军医农业牛奶水果玉米基地为示范样板，持续的推广两种粮法，适度的扩大特色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就业，同步打造采摘、观光、农事体验等农旅合作项目，把气候短板转化成寒带地区的产品差异化的一个品质的优势。
0: 据了解，种植基地每年可带动就业500人次，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增收的好去处。一株株牛奶玉米不仅填了消费者的舌尖，更鼓起了村民们的腰包，成为木源镇乡村振兴路上的一张含金量十足的金色名片。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今天的畅游南北呢，咱们继续游历呼伦贝尔。在祖国的正北方呢，有一片被世人称为天堂草原的地方——呼伦贝尔。而这片碧波万顷的绿海深处呢，也镶嵌着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就是呼和诺尔。呼和诺尔呢，蒙古语意为青色的湖。这里不仅是呼伦贝尔草原的浓缩精华，更是一处能让心灵找到归宿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
1: 整个景区占地约20平方公里，湖光与草色相拥，蓝天与碧水相映。那今天呢，就跟随我们的声音，接下来呢，一起走进这片绝美的圣地，去感受那份久违的宁静与辽阔，去聆听草原深处的每一次心跳。
0: 哎，当您乘坐着车沿301国道一路北行，穿过陈巴尔虎旗广袤的牧区，在草原的腹地呢，一个明镜般的湖泊会豁然闯入您的眼帘，这就是呼和诺尔湖。它的水域面积呢是达到了12平方公里，宛如一块巨大的蓝宝石，与绿荫如毯的草原相依相偎。
1: 这里水草丰美，是莫尔格勒河与海拉尔河的交汇地带，天下第一取水的灵动与湖泊的静谧在这里完美交融。景区内其实不止这一片水域，还有4平方公里的嘉王湖和2平方公里的呼和诺尔湖，彼此守望，在不同的光线下呈现出深深浅浅的青色与蓝色，相映成辉，美不胜收。
0: 对，大家来到呼和诺尔呢，首先映入您眼帘的，那必定就是散落在湖畔，如同

0: 莲花盛开的那种蒙古包的群落，但是呢，请千万不要以为这里只有传统的牧场景象。景区内呢，精心打造了多个极具特色的打卡点位与功能区，每一处呢都值得您放慢脚步细细品味。那么在湖边的高地上呢，也矗立着高达13米的行者敖包群与图腾柱，这是草原上人们祈福的圣地，也是蒙古族厚重历史的文化象征。
1: 每逢重要节日，当地的牧民和远道而来的游客都会绕着敖包顺时针走上3圈，许下心愿，再将手中的石块轻轻添上，那份虔诚与庄重会让每一个旁观者为之动容。而在湖西岸的山岗之上，一座蒙古包造型的白色大型建筑格外引人注目，那是景区的多功能大厅，也是举办那达慕和草原节庆活动的主会场。大厅内部宽敞明亮，可以同时容纳数百人参与活动。正厅的中央陈列着成吉思汗画像，四周墙壁上绘制着精美的草原风情壁画，处处彰显着游牧民族的豪迈气度与皇家风范。
0: 对，大家沿着湖畔的木栈道继续前行，您就会来到呼和诺尔的游船码头，这里是欣赏湖光山色的最佳角度。大家也可以泛舟湖上，看水鸟在芦苇丛中起起落落，听风声与水声交织成天然的乐章。
1: 若是喜欢骑马驰骋的游客，景区东侧的马场则为您准备了训练有素的蒙古马，在专业骑手的带领下，您可以策马奔腾于辽阔的草原之上，真正的体验一回马背上的民族那种自由奔放的生活。而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无论是清晨还是黄昏，呼和诺尔的日出与日落都堪称一绝。当第一缕阳光洒在湖面上，整个草原都被染成金色，那种壮美足以让人屏住呼吸。
0: 对，其实呢，我去呼伦贝尔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呼和诺尔湖里面啊，发现呢还有另外一种让大家比较好的游玩的方式。
1: 哎，是什么？
0: 是什么呢？就是我发现呢，有很多要结婚的情侣们在这照那个结婚照，
1: 拍结婚照哈，
0: 还参加过什么呢？参加过草原上的婚礼，
1: 这肯定很有意思哈。
0: 对呀，特别有意境。你想一想，把那个舞台背景就是那个很壮美的湖，
1: 是。
0: 然后大家呢，就是拿一些小椅子坐在草原上，参加新人的婚礼，
1: 而且现在的布景也都做得特别漂亮，是不是？
0: 特别好看，再加上航拍那个新人出来的那个照片和那个视频呐，那真的是太壮美了，
1: 没错，
0: 是吧？另外呢，大家来到草原之后啊，也一定要体验一下纯正的游牧生活，在呼和诺尔就可以。景区为您准备了丰富多样的住宿选择，充分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和偏好。如果您想感受最传统的蒙古族的文化的话，可以入住保留传统穹庐造型的毡布蒙古包，包内呢铺设着厚实的羊毛地毡，也摆放着具有民族特色的家具和装饰，睡在其中呢就仿佛穿越回了远古先民的那个游牧岁月。
1: 如果您既想体验草原风情又追求现代舒适，景区呢也引进了先进的多米生态环保屋，这些小屋呢外观时尚，内部设施一应俱全，既环保又温馨，堪称草原上的星级享受。而对于那些追求自由与浪漫的年轻游客，景区内的木湖度假区还提供了拖挂式的房车、帐篷酒店和湖畔木屋，每一间都拥有绝佳的观景视野。
0: 无论您选择哪一种住宿方式吧，推开房门迎面而来的都是牛羊遍野、湖水清澈的绝美风光。
1: 没错，
0: 如果说在冬季造访的话呢，这里也是千里冰封、银装素裹，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北国雪原景象。住在温暖的屋内，看窗外雪花飘落，这也是一种很难得的独特体验吧。
1: 是的，我觉得冬季我也看过这种冬季拍这个婚纱照的，我觉得会比夏季的服装就是更精美一些，因为冬天穿的会比较复杂嘛，然后所以说就更能体现这种仪式感哈。
0: 没错，
1: 也很好看。说到旅行啊，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住宿哈，还有美食，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重头戏。那在呼和诺尔品尝美食，绝不仅仅是为了果腹，更是一场关于草原文化的味觉之旅。景区的餐饮呢，以精品的蒙餐为主打，您可以在呼和诺尔主餐包中品尝到久负盛名的炸马宴和全羊宴。
0: 想象一下哈，那种热气腾腾的手扒肉，羊肉鲜嫩多汁，再蘸上一点韭菜 花酱，就能激发出最纯粹的草原鲜香。那种色泽金黄的烤羊腿，外焦里嫩哈，非常的酥脆，里面的肉质软烂，一刀切下呢，肉汁四溢，香气扑鼻而来，令人垂涎三尺。
1: 哎，那喜欢清淡口味的游客一定不要错过用呼和诺尔清澈湖水清煮的鲫鱼汤。
0: 哎，
1: 汤色呢会乳白如同凝脂，入口鲜而不腥，回味绵长，是草原上难得的湖鲜佳品。如果是夏季到访，您还可以在湖边体验这种户外烧烤。
0: 对，
1: 哎，就像我们常常说的哈，露营烧烤哈，
0: 对，
1: 伴着晚风与夕阳，与亲朋好友围坐一桌，大快朵颐，便有一番风味。
0: 哎，我发现呢，有很多年轻人啊，在那儿就比如说户外烧烤，然后说着唱着跳着，
1: 哎，
0: 到了晚上之后呢，还会燃放礼花
1: 啊，会有这样
0: 的仪式，哎，我觉得很浪漫，是吧？
1: 是啊。
0: 当然了，一顿丰盛的猛餐怎么少得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咸奶茶呢？
1: 嗯，
0: 蒙古族呢有一句俗语叫做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这醇厚的奶茶呢，不仅解腻暖胃，更承载着蒙古族人民最真诚的待客之道，喝上一碗心都跟着暖和起来啊。
1: 当夜幕缓缓降临，草原上的狂欢才刚刚拉开帷幕。
0: 嗯，
1: 游客们呢可以在湖畔的空地上参加热闹非凡的草原篝火联欢晚会。
0: 嗯，
1: 与能歌善舞的蒙古族姑娘，哎，小伙儿手拉手围成圆圈。你看，我们想象一下哈，哎，在草原上和朋友们在一起，有朋友，然后有篝火，大家一起唱歌跳舞，哎，吃上好吃的这些手把肉猛餐，然后再看上这些看星光啊，或者是说燃放烟花呀，对，哎，太好，太浪漫了哈。
0: 对对对，大家呢抬头仰望，头顶呢都是城市当中难得一见的这个满天星辰，
1: 嗯，
0: 啊，银河贯穿天际，璀璨夺目。低头倾听的耳畔都是马头琴悠扬的旋律和长调深情的吟唱，所以那一刻所有的烦恼和压力都会被草原的夜风轻轻地吹散。您还会发现呢，自己从未如此放松和自在过。那么在这片青色的湖边呢，您可以长歌纵马，也可以静坐垂钓，也可以呢与健硕的搏客手们一较高下，也可以在晨露当中来聆听百灵鸟的清脆鸣啼。
1: 和呼和诺尔景区呢是四季皆宜，春有百花盛开，夏有绿草如茵，秋有金黄半地，冬有银装素裹。景区内的配套设施呢也是非常的完善，设有大型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民族工艺品商店以及干净卫生的公共卫生间，完全能够满足现代游客的出行需求。从海拉尔市区出发，车程仅需约40分钟，
0: 对，
1: 交通也十分便利哈，无论是自驾还是跟团都非常方便。
0: 所以呢，带上家人来到呼和诺尔吧，这里的每一缕风都带着草原的芬芳，每一朵云都诉说着自由的故事。这里呢，就是您一直在寻找的诗和远方。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4: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5: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6: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7: 脚步不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生物学家，去发现从未见过的新物种。
3: 我的梦想是玩玩具。
4: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保护世界的警察。
5: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
6: 我的梦想是一个生日派对。
7: 我的梦想是等我长大想当魔术师。
8: 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幸福的东西。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梦想秀，秀出你的精彩。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啊，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语言呢是文化的载体啊，朗读呢是最美的语言表达。近期呢，第11届华韵之声语文朗读大赛圆满落幕了。那一批热爱朗读、心怀热爱的少年们啊，可以说是脱颖而出，凭借真挚的表达、扎实的功底，斩获佳绩。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就是刚刚从全国朗读大赛这个舞台满载而归的孩子们啊，还有带队的指导老师毛汉宇毛老师。那可以说，四位小嘉宾啊，分别是代表往届的国赛选手、旗舰新晋国赛选手，还有特色创新参赛选手哈，可以说他们每个人哈都有故事，都有亮点。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他们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朗读背后的成长和故事。首先呢，有请小嘉宾们啊，还有我们的老师和朋友们问声好。嗯，首先有请毛老师。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带领咱们呼伦贝尔地区的小朋友们参加国赛的指导老师。我已经连续4年带小朋友们去参加了国赛。这一次呢，我们刚刚从成都回来，满载而归，
0: 哎，可以说是凯旋哈。好，那有请四位小嘉宾来和朋友们问声好。谁先来？从我们女生开始，逆时针先来。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下午好，我是本次参加第11届华韵之声的选手，我叫哈尼，我是来自呼伦贝尔新油旗的小选手。这次奔赴了第11届华韵之声朗读大会，我收获了很多，也感悟到了很多。
0: 嗯，欢迎你。好，下一位。
3: 大家好，我叫李芝林，我是来自札莱诺尔区明德小学4年2班的李芝林。
0: 嗯，好，欢迎李芝林。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满洲里市3小学的张佳瑞。
0: 嗯，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满洲里市5小学的郑君泽。
0: 嗯，欢迎以上四位小嘉宾啊，还有我们的指导老师毛老师哈。其实我们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啊，结识了毛老师啊，毛老师可以说是带领孩子们一路成长哈。那么老师，您有没有一些自己这次的一次心得体会？
1: 这次呢不是我第一次带学生去参加国赛。
0: 嗯，
1: 这一次的感悟呢尤其是深刻。
0: 嗯，
1: 因为这一次的我们国赛的这个地点呢从北京转到了成都。
0: 嗯，
1: 那么这一次还有一个比赛的内容就是航空航天内容。
0: 嗯，
1: 小朋友们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可以多方面的展示自己的才华。
0: 嗯，
1: 那我的感悟是，我每一次带孩子们去参加国赛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收获。那么这个收获是什么呢？这个收获就是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小朋友锻炼的机会太少。
0: 嗯，
1: 我们从省赛一直走到国赛。
0: 嗯，
1: 那么我们到那儿呢可以去和我们全国的同年龄段的小朋友们一起去学习，跟朗诵家呀，跟名家呀，还有跟各行各业的这个领军人物去近距离的去接触。
0: 嗯，
1: 那么我呢就是每一次去的时候我都有一个急迫的就是这个想法哈，就是说我们小朋友这样的机会太少，而且呢很多的家长认知还不到顶。所以我就想，如果要是这样子的话哈，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让我们小朋友得到锻炼。
0: 嗯，哎，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是致力于我们呼伦贝尔本地的青少年这样的一个诵读也好、朗读也好这种美誉的一个推广，是不是？
1: 对的。
0: 哎，
1: 这个我首先还得要感谢就是咱们新巴尔虎右旗圣伯林艺术学校的刘永浩校长。
0: 嗯，
1: 是他呢代理了这个我们的语文朗读大会的这个项目。
0: 嗯，
1: 然后才让我们有机会有这个一个平台，带领更多的孩子们呢参加这个活动。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呢，其实大家当他们站到这个舞台上的时候呢，就是名次都已经不重要了。
0: 哎，是的。
1: 嗯，每一次呢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们就是从胆怯甚至是说的都不知道自己说什么，然后走下舞台，到每一次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呢，他一次比一次更加的自信。
0: 哎，
1: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0: 哎，这个就是最大的收获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采 采访采访我们在座的四位小嘉宾啊，哎，听一听他们的收获和成长。首先呢，要来问一问这个往届的北京国赛选手，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5: 郑君泽。
0: 你叫郑君泽啊。那现在想想啊，回想一下，时隔一年了，回望一下我们2024年在北京全国总决赛的这个舞台上哈，你觉得最大的收获和感触都分别是什么？
5: 比起成绩，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开阔了眼界，看到了全国各地的优秀选手们。我明白了朗诵贵在真情，经历这次的表演，我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技巧。
0: 哎，不错，有这种收获哈，自己都能清晰的说出来，是不是？就交警能看得出来，平日里你是有思考的，是不是？那你觉得哈，这个长期坚持阅读啊，还有朗读，对你的这个表达能力啊，还有这个自信呢、啊，还有语文学习会带来哪些改变？
5: 长期朗读让我上台更加自信，表达方面更加流畅大方，同时培养了我的语感，加深了我对语文课文文字的理解能力
0: 啊，能听出来，呼吸有些急促，是不是？这会儿有点紧张了。你站到那么大的舞台上，紧张没有？
5: 没有，
0: 没有。那今天我们在这个一方天地里面，你竟然紧张的不行，是吗？
5: 有一点。
0: 是跟自己这个想象当中的直播间不太一样，是吧？那这会儿是不是好一些了？
5: 好一些了。
0: 哎，对，说出你这此时此刻的这个感受，哎，就会好很多，是不是？再试着深呼吸一下。我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再给到您啊，就是作为参加过我们这个国赛的一个叫小选手，叫老选手啊，毛老师。
1: 对。
0: 那你觉得哈，对于未来在参赛的这个学弟呀、啊、学妹啊，你就算是他们的这个师哥了，是不是？你有没有一些建议？
5: 希望学弟学妹们不要着急，着急就容易出错。要珍惜每一次上台的机会，大胆展示自己。祝大家取得一个理想的成绩，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0: 哎，你觉得自己上一次这水平发挥的怎么样？
5: 还可以。
0: 还有进步空间。
5: 对。
0: 是不是？未来还会再去。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和打算吗？再去参赛？ 有的，是不是？那交警也预祝你啊，在未来能够再去参赛的这个过程当中收获到更多，好不好？
5: 好。
0: 哎，毛老师哈，我们这郑君泽是不是在之前这个参加咱们全国性的赛事，他好像不会这么紧张，是不是？
1: 他不会。
0: 他
1: 呢就是一个红色后代的这么一个家庭。然后在满洲里当地呢，爸爸妈妈曾经带着他一起亲子诵读那个红色故事，讲述自己的太爷爷，是吧？
5: 对，
1: 太爷爷的故事。然后呢获得了很多的奖项。这是一个就是特别重视孩子教育的家庭。就从这个家风的传承上，这个家庭有特别多让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他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呢，他就特别擅长读那些个红色的作品。这一次他在参加省赛的时候读的是《不朽》。读得很好。
0: 可以说是郑君泽是一个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更续红色基因的一个典型了哈。
1: 对对对。
0: 哎，那你能不能在直播间里此时此刻和大家分享一下你太爷爷的一段故事？
5: 我太爷爷一开始是运输一些东西的，然后在一次运输过程中，然后他的一个腿被敌人的炮弹炸伤了，然后后来他就那个腿他是一直瘸着的，然后因为当时的治疗方面不太可以，也就是说还有一些炮弹的碎片残留在里面。
0: 那目前太爷爷的状态还好吧？太爷不在了。
1: 不在了。
0: 让我们向先辈致敬，也让我们铭记历史，是不是？好，感谢郑君泽 和大家分享的这段真实的红色故事哈，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好，有请下一位，哎，小同学啊，究竟想了解一下你之前什么时候参赛的，和大家再自我介绍一下。
4: 之前我没有参加过比赛，
0: 嗯，
4: 我曾经本来想去成都参加全国比赛，
0: 嗯，
4: 但是因为一些问题，
0: 嗯，
4: 没有去，嗯，但我希望下次还有这个机会，哦，我下次有机会我可能会去，
0: 嗯，跟着马老师一起去探索更大的世界，是不是？
4: 嗯，
0: 站上更大的舞台，是不是？哎，成为更好的自己。那交警想了解一下，那是什么吸引你一直能够坚持去诵读？
4: 一直诵读，我感觉可以锻炼我自己。
0: 嗯，
4: 站上舞台可以面对更多人。
0: 嗯，
4: 人多的时候我就会紧张，但是我感觉不断走上舞台，我就慢慢的不那么紧张了。
0: 嗯，
4: 而且我发现我的口才越来越好了。
0: 嗯，就给自己更多的表达的机会，是不是？
4: 嗯，对。
0: 嗯，这会儿你状态真不错。我看这毛老师他这身着的这个服装还有一些别有一番
1: 特点
0: 是不是？
1: 这个张家瑞小朋友吧，他没有学过口才，他呢就是说那个在语文的学习当中不就是有这么几项听说读写思嘛，其实我认为我作为一个从教40年的语文老师来讲哈，我觉得这个口才的锻炼绝对是特别必要的。
0: 嗯，
1: 而且呢在这个语文课文的学习过程当中呢，这个读也是一个我们现在说得语文者得天下，
0: 嗯，
1: 得天下者得语文，
0: 哈。
1: 然后这个阅读，尤其是近几年咱们国家也特别的重视，
0: 嗯，
1: 现在又有了全民阅读日，
0: 嗯，
1: 有了世界读书日，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尤其的注重这个孩子们阅读的培养，
0: 嗯，
1: 正好有这个华云之声语文课文的朗读，
0: 嗯，
1: 这个活动，我鼓励他参加，因为咱们的小朋友呢，平时哎呀话多的呀都止不住，但是站上舞台的时候呢又说不出来，所以我鼓励他。他呢恰好还学了这个武术，这个武术他从小就学，妈妈是1、2、3、4、5这个每一天都要送孩子去学习武术，
0: 那
1: 孩子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我觉得这个男生就应该培养他这个刚毅的这个性格，然后这个品质我觉得是在方方面面都可以体现得出来。于是呢给他选作品的时候就选择了这个少年中国说，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我呢现在因为我也是每年带着孩子们去参加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这个过程，所以我就看到了去年的时候呢有一个胡老师，他在读文章的时候呢就跨界，他把唱和朗诵都融合在一起，然后我就想能不能把他的武术和这个朗诵也结合在一起，于是我们就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尝试，没想到他得了咱们省赛的最高奖，一个钻鱼奖，然后呢我们因为想让孩子们得到更多的锻炼，于是这一次的那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是专业的主持人，带着我们两个男孩两个女孩，他们两个呢就是张家瑞有幸就成为了这一届的小主持人的这个男主持人，表现得特别好，然后这个节目呢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好评，
0: 特别有气魄的一个小男生啊。好，刚刚交警听闻毛老师介绍哈，说你这次把这个武术和朗诵结合成为一种新的这个朗读的形式哈，叫少年中国说，那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当初怎么想到的？毛老师以他的角度说了说，你来以你的角度说一说。
4: 因为我觉得少年中国说这一篇作品，本来讲的就是少年自强，朗读传递文字力量，武术展示少年风骨，这两者内核相同，于是我结合毛老师的想法，我和毛老师一直想，然后决定把武术和朗读结合在一起，
0: 真不错，
4: 然后把声音加动作完整的展现出来，
0: 展现出来，你觉得这效果可以吗？
4: 可以，
0: 自己就是在舞台上这次表现经历和平日里练习，你觉得什么时候表现的最好？是舞台上的那一刻，还是平时的练习你就一直也不放松？
4: 舞台上的那一刻，我觉得舞台上那一刻我非常激动，有那么多人看着我，非常紧张，但是我表演完之后，那些鼓掌声我觉得都值了。
0: 嗯，真不错哈。其实这就是让孩子们去多锻炼自己，展现自己的一个意义，是不是毛老师？
1: 对，我每次看到我的学生，他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哈，我很着急，因为时间还有限，他们都得那个等到课余的时间才能找我去辅导，但是他们站到舞台上的表现都要比平时练习的要表现得好得多得多，我很激动。
0: 可以说在那个时刻哈，给了你很多的惊喜和震撼，是不是？
1: 对呀，对，我就是作为老师，咱们经常说就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就是我从教了这么多年，我对一个词理解特别的深刻，就叫做呕心沥血，就是有的时候有的职业吧是要回报的，而老师要的回报就是看到孩子取得成绩那时候，那比什么礼物都开心。
0: 可以说这个老师，你们的毛老师是不是除了你们妈妈之外对你们最最好最不计回报的人了，是这样哈。好，哎，那还有个问题哈，张佳瑞，佳倩就觉得你这个练武术是不是也需要这个把控一些动作啊，然后这个气息起伏会比较大，是不是？那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表现自己的过程当中把气息控制好，这也是你备赛的一个需要注意的一个点，是不是？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的？
4: 我是分开训练，先练习朗诵，把气息练到位，然后再练武术，把每一个动作都做到位，把每一个力点也都做到位，然后再把这两者串联起来，然后反复打磨语气衔接的地方，因为一开始我无法快速切换武术和朗读的气息，于是我分开训练，慢慢打磨气息，然后我慢慢就克服了，慢慢越练越好，多练
0: 肯定是下苦功夫了，是不是？练武苦不苦？习武之人来说说你的心得体会，几年了，学习这武术几年了？
4: 五六年了。
0: 这么长时间了，你今年多大？
4: 我今年11。
0: 那从上幼儿园大班的这个时候就开始学习武术了？那当时是你自己喜欢的还是爸爸妈妈推荐你的？
4: 是我自己选的，一开始让我有很多选项，比如说街舞之类的，然后我最终选了武术。
0: 为啥？
4: 因为我觉得能锻炼身体，然后在危机时刻能保护自己，然后锻炼自己的健康。
0: 那你觉得你跟不学习武术的同学有什么区别？
4: 我觉得我的身体素质比他们好。
0: 你觉得体现在哪儿？这个好的方面体现在哪儿？
4: 就是比如说最近不是有很多人过敏吗？然后还有人经常生病。但是很多人都中招了，但是我每一年都刚好躲开了这些疾病。
0: 看来身体素质就是过硬哈。还要我们其他同学也要平时加强体育锻炼，是不是？好，也向张佳瑞同学学习。
1: 我在这插一句话哈，你看他说能够保护自己，我们上课的时候原先有一个小插曲，旁边有一个小同学呢哈，就是说他想看到人家写的是什么，那小朋友呢就是他的就是情绪很不稳定，他就说你

0: 儿园长，一下子就把孩子的那个嘴唇给电出血了，挺大一块，
1: 割破了。嗯，
0: 割破了，就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哈，他就说老师，我的嘴唇被电破了。
1: 嗯，
0: 但是他从来没有用这个武术这个方式哈，回击人家。
1: 嗯，
0: 等到小朋友其他的小朋友一看见了以后，就是说的，我不愿意跟他同桌。
1: 嗯，
0: 反倒是他下一次说的，那你过来吧，我跟你一个同桌。
1: 嗯，
0: 我就无数次的表扬他哈，这个武术咱们学习了这个本领是要用到正确的地方，咱们是对付敌人的，而不是对付这个小朋友的。就这一点，我觉得家长对他的教育也非常到位。
1: 嗯，
0: 家长也没有说，哎呀，咱们现在有很多的家长说，哎，我的孩子受伤了，那可不得了了。我很担心，但是没有事情说的，咱们自己的孩子还磕磕碰碰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武术，既然是咱们这个这个国家这个宣扬的这些东西哈，它要传承的，它就是传承你怎么样对待敌人，怎么样对待朋友，这一点我觉得真是应该在这里头还是对他进行一个表扬
1: 点赞给你。
0: 点赞，
1: 尤其是能够感受到，听闻毛老师的介绍，能够感受到张家瑞是一个特别向下兼容的小同学，是不是不会欺负别人，对不对？是不是很包容，是不是？虽然说是习武之人，但是没有用这种力量去跟这样的一些不太好的，这个品行可能不太好的同学去抗衡，是不是？更多的是能够通过这种包容啊，哎，体现自己这种品德的高尚。哎，矫情觉得你真的很棒啊。好，最后一个问题再来问一问你啊，对于这个喜爱朗读和想要参加比赛的同学，跟郑君泽一样，你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建议？
2: 我觉得不要只表面的去朗读和练习腔调，我们要先读懂你这篇稿件的真实情感，我们要放平心态，把舞台当作表达自己的地方。
1: 哎，不能有这种毛老师，其实我们在这个平日里就是去听啊，去看孩子们的表现的时候，有很多孩子喜欢洋洋洒洒的去表现自己，是不是？其实这也属于在这个朗读也好，朗诵也好哈，大忌的一个方面，是不是？一定要有这个真情实感。
0: 其实哈，就这一次我们出去学习的过程当中，詹泽老师，也就是华云之声语文课文朗读比赛的发起人，他也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朗诵家，还有这个李苍毛老师，还有董丽娜老师，他们都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朗诵其实就是一个呼吸和情绪的艺术，就是每一篇文稿在你读它之前，不是单纯的把这些字给它念出来，而是你要了解这篇文稿它背后的故事，从头到尾要了解这个作者写作的意图、写作的背景，然后对这个稿件进行一个深入的挖掘，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了一定的理解能力，所以对于我们语文学习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式。现在呢，孩子们都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抄写呀，枯燥的去学习一些个，比如说固定化的东西，那我们这个朗诵也是语文当中一个最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读，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作品，如何带着自己的情感去演绎这个作品，我觉得这就是对我们的语文学习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哈，要让孩子们能够这种用声音去传递情绪，是不是？
0: 对的，
1: 去理解每一个作品，然后再用自己的这种方式去表现出来，是不是？
0: 对，
1: 这就是孩子们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最需要思考和总结的地方，是不是？哎，今天呢，张家瑞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段，是不是？那我们接下来有请张家瑞，能不能给大家表演一番？
2: 可以，
1: 可以。那我们接下来就伴着这个少年中国说的这个音乐给大家展示一番，好不好？
2: 少年中国说，梁启超。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

0: 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同日出生，其道大光，何出伏流，一泻汪洋。嵌龙腾渊，鳞爪飞扬，如虎啸谷，百兽震慌。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台，郁郁皇皇。干将发行，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1: 毛老师示意较劲哈，说可以了。这后面这一段其实是他的一个武术的这个展演了哈。
2: 对，咱们这个场地
1: 我们受限了哈。
2: 对对对。
1: 好，那也希望未来我们到时候哈，毛老师可以把这个张家瑞的这个全程表演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发给较劲，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番，好不
2: 好？
1: 好
2: 的，好的，
1: 好。好。好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啊，就是《成长路上》，我是较劲。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指导连续四年啊，带领我们呼伦贝尔学子先后奔赴北京、成都参加华韵之声全国朗读大赛啊，并致力于本地青少年诵读美育推广的毛汉宇老师哈，带着四位这个小嘉宾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同学啊，和大家分享了参加这个比赛的一些这个心得体会哈，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有请另外两位小嘉宾来和大家分享哈。好，那接下来的这位小嘉宾的名字叫李芝林，是不是？那能不能说一说你是参加了往届的这个比赛是吗？
3: 对，
1: 来说一说，什么时候参加的？
3: 我是2024年参加的。
1: 那在这个参赛哈，可以说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是不是？那是什么吸引你一直坚持朗读还有参与这个朗读大赛的？
3: 因为我非常喜欢朗读，因为文字里有许多有趣又温暖的故事。当我大声读出来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不一样的情绪。但是当我站在舞台上朗读，我就会变得特别勇敢和自信。我还能认识热爱朗读的好朋友，所以我一直坚持参加比赛。
1: 好，那在这个备赛打磨稿件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故事？
3: 备赛的时候总有一些感情，我的内容就是读得不太好，练好多遍也不见成效，但是老师耐心地陪着我练习，告诉我要把自己融入到故事里中，我慢慢地找到了感觉。当我一遍遍练习，直到有一次我练习的时候眼泪落了下来，所以这件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
1: 为什么会落泪？
3: 因为这个感情我读得到位了。
1: 那能不能分享一下当时这个作品？
3: 这个作品是大山中的老师。
1: 好，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你，好不好？
3: 是要全都读吗？
1: 是的。
3: 大巴山深处有一所学校，整个学校里只有一间茅草搭成的教室，只有一个班级，也只有一位女老师。班上有13名学生， 那位老师将他们从一年级开始一直教到了六年级。然而就在学生快毕业的时候，不幸发生了。有个孩子在山上玩火，一不小心把茅草搭成的教室给点燃了。等大家发现的时候，大火已经快把教室的门给封住了。教室里13名乡下孩子全都乱了套，大声地哭喊着。而此时这位老师却很冷静，他一边让孩子们不要慌，一边将被大火围住的孩子一个一个往外背。老师的衣服头发都被烧着了，但他仍然没有放弃。最后教室里只剩下一男一女2名学生，老师又一次冲进大火，那2名学生正坐在教室里哇哇大哭。老师看了他们一眼，最后咬咬牙背起其中一个男孩冲出了门。当老师最后一次冲进大火，大火呼啸着吞没了教室，吞没了老师的背影，吞没了火海中最后一声哭泣，茅草屋轰然倒塌。那时候的孩子们还不能理解生和死的距离，但他们永远记得那个在火海中无助大哭的孩子，那个班上最小的女同学，那个和老师同时葬身火海的小女孩，是老师唯一的女儿。学校旁边的山坡上多了2座坟墓，一个大一个小，孩子们经常采来鲜花放在坟头，嘴里喃喃地念叨着妈妈妈妈。我的演讲完毕。
1: 啊，让教经也特别动容啊，真的是哈。其实毛老师哈，这不愧是您指导出来的这个好孩子哈，参加过这个国赛的小同学了哈。啊，在指导他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刚刚他朗诵到最后，教经真的感觉眼泪要夺眶而出了哈。这指导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故事和大家分享一下？
2: 李芝林，我想跟你来介绍介绍这个小孩哈。他不是满洲里的学生，他是沙莱诺尔明德小学的学生。当他知道就是辗转的知道我在指导学生们去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呢，他是妈妈是试着找到我然后报的名，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我们有无论是这个诵读比赛还是其他什么活动，都积极踊跃的参加。他们就是到满洲里来极为不方便，但是呢这个我在这里强调的是，就是孩子们的成绩离不开老师，更离不开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要是对他的指导呢，也就是凤毛麟角。妈妈在家里面去对他的教育绝对是细致入微的。这个孩子呢他就是很灵性，一点就透，而且呢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非常认真，妈妈记的笔记也是很多的。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从选材呀到自己的练习呀，多半都是父母亲在陪伴。然后呢偶尔也就是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其实我的作用对在他身上不是太大。妈妈对他的教育绝对是一个功臣。他的功劳里面有他自己的一半，更有他妈妈的一半。
1: 可以说孩子是一个素质挺高的孩子哈。毛老师就承担着点拨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是不是？更多的时候是妈妈一直陪伴你成长，是吗？志林，那你觉得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我妈妈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然后什么都会，一学就会，这个点随我妈妈。
1: 灵性随妈妈了，是不是？那平时家里面的这个有没有一些家训家规，严不严格他们对你？
3: 我妈妈对我还是挺严格的，但是不对我喊也不对我骂。 因为我妈妈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
1: 嗯，妈妈是一个高水平高素质的妈妈，是不是？
3: 对，
1: 对自己也严格要求的妈妈，是不是？
3: 对。
2: 去参加国赛的时候呢，一家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陪着去了。
1: 嗯，
2: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妈妈也跟着他在一起成长。
1: 嗯，
2: 而且就是我们在其实看起来我们去参加比赛，
1: 嗯，
2: 事实上呢，就是说有三分之一的这个是比赛的内容，
1: 嗯，
2: 更多的内容是我们大家去学习，去感受那个气场。
1: 嗯，
2: 今年呢，就是两位老师在给我们授课的时候就说了，你看刚才他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就是真，就是娓娓道来，
1: 嗯，
2: 就是詹泽老师和李沧王老师他们都讲，就是贵在一个真字，不是说的我们朗诵，有的人就愿意拿腔作调，作调是模式化。然后呢，都千篇一律。
1: 嗯，
2: 比如说没哭我也得硬挤点眼泪。
1: 嗯，
2: 咱们这种不是，就是情到，情感到
1: 了，就是真情流露，
2: 就是不自觉的，就是表达出来。
1: 嗯，
2: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也是我就是一直提倡的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
1: 嗯，
2: 我们不是说啊怎么样，就是在我们教学的过程当中，讲狼牙山五壮士的时候啊，就必须喊口号。
1: 嗯，
2: 不是，那个是水到渠成，到那个地方你就这情感。
1: 嗯，
2: 你或者喊了，或者是没喊，
1: 嗯，
2: 那都是情之所至。
1: 嗯。
2: 是这样的一个产物。
1: 嗯，
2: 你看你刚才听他的朗诵，
1: 嗯，
2: 也不浮夸，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处理，就是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能唤起别人内心的共鸣。
1: 哎，
2: 嗯，
1: 对，当时焦晶也刚刚说了，很动容，真的是这样，能够感受到他对这个作品的理解很深刻。哎，再加上自己的这种理解和自己的这种真情，哎，
2: 对，
1: 去朗诵这样的一个作品，是不是，
3: 对，
1: 就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哈。刚刚进来的时候，志林和皎晶说我挺紧张，这会儿好多了吧？
3: 对，好多了。就是一般我背的时候就是非常紧张，然后我一进考场或者是别的地方我就不紧张了。
1: 嗯，就是要给自己一个适应的时间，是不是？其实
3: 我不用适应就心里紧张，其实我到考场我也不至于那么紧张。
1: 嗯，就是怎么说啊，需要给自己一些化解的时间哈。
3: 嗯，
1: 你刚才怎么从紧张变成放松了？
3: 因为我背，我就是临阵磨枪嘛，我在车上背，来的路上，我打算回去的路上再给他输输稿，
1: 嗯，
3: 然后到时候万一有地方能用呢，
1: 嗯，
3: 然后我就是。
1: 还是一个坚持长期主义的小女生哈。
3: 对，因为
1: 万一未来有一天我还能用得上。
3: 对，
1: 是是，
3: 我来的时候我在那个道边上，就是那个有个小方块嘛，我就在那块坐着，然后就一直在那块背稿，我心里老紧张了。我妈就安慰我说别紧张别紧张，我现在我更不紧张了。
1: 哎，其实就是我们接受自己这个紧张的情绪的时候反而就好多了。嗯，就全然坦然的接受，是不是？
3: 对，
1: 就会发现其实没什么，对不对？
3: 嗯，
1: 好，那你去北京参加国赛哈，在这个全国性的这个舞台上会见识到很多特别厉害的小选手们，是不是？和你是同龄人，有没有给你一些新的启发？
3: 当我在全国赛场的现场的时候，我见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他们的朗读我可以值得学习，他们有的台风大方，有的情感饱满。我知道大家背后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明白了天外有天，但是我还需提升自己。
1: 就是未来还有学习，还要在这个舞台上平台上面去学习大家的这样的几百家所长，是不是？
3: 对，我打算那个我以后再加把劲，然后到时候从小低组然后到小中组，打算把自己的题目给弄得难一些
1: 啊。这个
2: 挑战了，开始
1: 挑战啊，开始给自己更多的这个挑战和期许了，是不是？
3: 对。
1: 好，
3: 打算下次弄一个更悲伤的，然后练我的哭腔。
1: 好，都有自己新的目标了哈。好，知道扬长避短，自己更擅长什么，是不是？要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好不好？
3: 好。
1: 好。 好，下面呢

0: 读的是一个“洪水来袭时，老支书把生的机会留给了别人”的一个感人的故事。当初我选他的原因是被那个老支书的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且这个故事悲壮又有力量，很适合朗读，也很适合我。
1: 很适合你，是不是？那接下来就有请哈尼给大家，哎，去带来这个篇目，叫做《桥》，好不好？

0: 的时候，雨突然大了，像坡，像倒，山洪咆哮着，像一群受惊的野马，从山谷里狂奔而来，势不可当。村庄惊醒了，人们翻身下床，却一脚踩进水里。是谁惊慌喊了一嗓子，一百多号人你拥我挤地往南跑。近一米高桶水已经在路面上跳舞了，人们也疯了似的折回来。东面西面没有路，只有北面有座窄窄的木桥。死亡在洪水的狞笑声中逼近，人们跌跌撞撞地向那木桥拥去。木桥前没腿深的水里站着他们的党支书记，那个全村人都拥戴的老汉。老汉清瘦的脸上淌着雨水，他不说话，顶着乱哄哄的人们，他像一座山。人们停住脚望着老汉，老汉沙哑的喊话：桥窄，排成一队，不要急，党员排在后边。有人喊了一声：党员也是人。老汉冷冷地说：可以退党，到我这儿报名。老汉凶得像只豹子，竟没人在喊。一百多号人很快排成队，依次从老汉身边奔上木桥，水渐渐窜上来，放肆地舔着人们的腰。老汉突然冲上前，从队伍里揪出一个小伙子，吼道：你还算是个党员吗？排到后面去。老汉凶得像只豹子，小伙子瞪了老汉一眼，站到了后面。木桥开始发抖，开始痛苦的呻吟，水爬上了老汉的胸膛，最后只剩下了他和小伙子。小伙子推了老汉一把说：你先走。老汉吼道：少废话，快走。他用力把小伙子推上木桥，突然那木桥轰的一声塌了，小伙子被洪水吞没了。老汉似乎要喊什么，猛然间一个浪头也吞没了他，一片白茫茫的世界。五天以后，洪水退了，一个老太太被人搀扶着来这里祭奠。她来祭奠两个人，她丈夫和她儿子。我的眼睛，
1: 非常棒。哎，猫老师，教军又有问题了哈。其实刚刚通过哈尼，哎，为大家展示的这个偏木桥哈，可以说其实在这个选材上面别有一番心思，是不是？
2: 对，
1: 一定要是这种弘扬主旋律，展现家国情怀，哎，
2: 对的，
1: 筑牢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这样的一些作品。
2: 对的。
1: 哎，对，其实这个作品可能是这个孩子大一些。哈尼有多大了？十几岁了？
3: 十二岁。
1: 哦，还好，他个子高哈，十二岁
2: 个子高。
1: 但这个对于这个篇目的理解能力是特别在线的，是不是？
2: 对，他在新巴尔虎右旗嘛，他的指导老师是刘永浩老师。刘永浩老师今天是因为有特殊的这个工作，所以他没有到直播间来。那个就是我们这个满洲里呀、

0: 还有这个西马尔虎幼企业，以及还有这个牙根石和海拉尔的一些个小选手，
1: 嗯，
0: 都越来越知道这个华韵之声语文课文朗读大赛了。
1: 嗯，
0: 每年在七月份中旬的时候呢，就要举办这个省赛。
1: 嗯，
0: 省赛是获得了金银铜奖以后，就拿到了进入国赛的这么一个
1: 资格了。
0: 然后呢，就是说刘永浩老师呢，他现在还在蒙古国是在读博士。
1: 嗯
0: 嗯，这个老师我觉得就是特别有才华。
1: 嗯
0: 啊，然后年轻轻自己创办了一个艺术学校。
1: 嗯，
0: 那里面有很多的特长班。
1: 嗯，
0: 他的那个选材，我听到以后也特别震惊。
1: 嗯，这是刘老师给选材，
0: 对，哦，他是这个受教于刘老师的麾下。
1: 嗯，
0: 哦，然后对那个哈尼呢，也是让我很震惊，话不多。我们这个在成都在这几天呢，也是不断的在学习，走到哪里面呢，就是因为爸爸跟着他去，然后呢就是照顾爸爸，互相照顾，非常有意思哈，就是跟这个赛事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四个人，刘老师，我还有他爸爸还有他，我们几个经常在一起，这个就是出入啊，还有吃饭都在一起。有一天小孩子就拿了手机过来了，说那老师啊，这顿我们要请，因为这个前几天都是你们请客。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啊，我就看到了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朗诵艺术也好，或者是说我们出去参加比赛，并不是说我们到那儿拿了奖杯奖牌，而是在这个备赛和参赛的过程当中，孩子们一路上都要经过历练。比如说我们选择了一个文本，那么这个文本李沧茅老师是这么讲的，说我们把这一页的文本要读成一本厚厚的书，再把这一本厚厚的书压缩成这么一个纸页，然后我们才来带着厚重的这个理解和方方面面的就是这个考量的内容，然后去在舞台上把它展现出来。
1: 是的，
0: 而且呢，我原先也听一个老师这么讲，说学习语文我们到底是学什么，就是语文学习就是一个情怀教育，不单单是指光学会写词、写句子，或者是背诵几篇范文，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既掌握了知识，然后懂得的道理，然后我们在为人处事的过程当中，要用文本上面教我们的很多的道理，来啊，让我们去把它吸收过来，内化成自己的品行。
1: 嗯，
0: 这个是重要的。
1: 嗯，也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要有更多的深度和广度，是不是啊？刚刚毛老师只说了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细节，就能够看得出来孩子很有涵养啊。嗯，好，那哈尼教练还有问题想问问你哈。刚刚毛老师一直说你是从新巴尔虎幼起哈，在刘老师麾下受教哈，那从新马尔虎幼起到成都去参赛，路途很遥远，那支持你支撑你哈，认真备赛的动力是什么？
2: 从新马尔虎幼起到成都的路途虽然遥远，但我对朗读的这份心底的热爱支撑我备赛。还有两位老师一直鼓励我还指导我，这让我很感动呀，这不得不让我支撑下去。然后就是我也想把我草原的声音给到成都。然后借此机会学习一下各个地方的朗读方法，然后突破自己。
1: 也是用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力量哈，去展现我们呼伦贝尔的形象，是不是？
2: 对，
1: 把我们的家乡的声音带到这个川渝地区，是不是巴蜀之地？
0: 对。
1: 好，那在你看来，真正的语文朗读和单纯的念字啊，或者说去读书啊，有什么区别？
2: 单纯的读书念字就是把读书的内容单单的读出来，但是真正的朗读就是要读懂文字背后的那种情感涵养都要读出来，接着需要把文字的画面情感都要生动的传递给大家，与作者产生共鸣。对。
1: 你平时是不是家里面是说蒙语的，是不是？
2: 对，
1: 你看毛老师究竟就能感觉出来，他好像就比他同龄的孩子要更成熟一点，
0: 特别稳重。
1: 是是，理解能力好像也更强一些。
0: 对，
1: 是不是
0: 很用心的一个孩子。
1: 好，也希望呢我们的在座的四位小嘉宾都能够借由去参赛的这样的经历，去 开拓自己，更多的让自己没有边界，在学习这一块，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就要重点的来了解一下我们此次这个活动的一些具体情况哈，就有请毛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从这个语文教学的角度，长期坚持朗读啊，您觉得对孩子的阅读理解呀、写作呀，还有自信心的塑造哈，都有哪些具体的帮助？
0: 我其实现在已经退休了，退休了好几年以后，当时刚刚退休的时候就想，我未来要做什么？难道要跟就是我同龄的人一起去跳跳广场舞，然后去跟他们做一些娱乐活动？但是我做了老师这么多年，我就是特别热爱这份事业，尤其是当我就是在临退休的时候接触到这个朗诵比赛以后，我到了那么广大的一个舞台上，看到了就是同年龄段的小朋友，他们在家长的带领下，在老师的指导下，然后呢在舞台上就是把自己的风采都展示出来的时候，我的心呢就是蠢蠢欲动。我觉得我们这个地区的小朋友们机会太少了，家长很多家长的认知也跟不上，他认为这就是说话，而我在从事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呢，我忽然间发现了，就这个说话好多人就是不会说，比如说他这个气息的运用，或者是咬字吐字，他就是做得不太好，不太规范，那么需要有人去做这件事，所以呢我就带领了一批愿意跟随我的人一起在这个语文学习的道路上，不断的前行。我每年都去，无论是我学生是否有条件去参加这个国赛，我都要到这里面去汲取一些能量，然后看看这些小朋友都在做什么，看看这些老师都做什么，看看我们的教育的脚步都走到了哪里。所以就是有一种使命感，这个可能是老师职业病。我就好着急，回来以后我就觉得，哎，他应该这样，他应该那样。我拽也拽不动的时候，我就很上火。就是这样。但是我又看到我的学生们呢，一步一个脚印的。就不管他怎么样，都比昨天的自己进步，我就特别的开心。我们不跟别人比，那就跟自己比，让自己每天都比昨天的自己进步一点点。这就是收获。
1: 哎，好，可以看得出来毛老师对于不只是我们在座的这几位嘉宾啊，小嘉宾有一些期许，尤其是对未来还有更多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哈。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只能邀请大家分享到这儿了。那节目的最后呢，教经也想说哈，这个获奖不是重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也请我们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用一句话说一说自己在接下来的这个朗读啊还有语文学习上面有没有一些新的目标。那这次从哈尼开始。
2: 我的目标是因为这次我去华音之声只得了银声奖，我感觉这是我的有一些美中不足，我希望下一次还是跟随毛老师和刘永浩老师一起去参加第十二届华音之声，历练，然后获得一个金言奖，
1: 这
2: 是我的一个目标，
1: 也希望在明年此时能够得到你的好消息，好不好？
2: 好的，
1: 好，这里。
3: 以后我要多读书，多积累，多练习，学习别人的优点，大胆表达自己，要让自己从学习阅读到爱上语文，也要认真备战明年大赛。
1: 好，说得真好。那接下来有请嘉瑞来说一说你自己的想法。
4: 我会继续练习武术，坚持下去，反复练习朗读，提升自我，提升自信，不断的去朗读一些其他的作品。
1: 好，
4: 文武兼修。
1: 好，文武兼修，说得太好了。好，金子。
5: 我希望在明年呢，我有一个机会可以去参加下一届的总决赛。在2024年的时候，我是一个铜奖，希望明年的时候参加总决赛可以得一个金奖。
1: 好，教青也希望能够在未来也得到你的好消息，好不好？好，毛老师，
0: 我呢？非常感谢信任我的家长和学生们，有了你们的这份信任，我的责任感呢、更加强烈。我希望呢，在未来的路上，能够带着这些喜欢语文。

0: 热爱朗诵的同学们和家长们，一起呢奔赴在这条路上，然后呢让我们多换位思考，然后呢做一个善解人意，让每个孩子呢都要找到自己兴趣所在的地方，带领他们一路前行。
1: 好，感谢今天的嘉宾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同学们和老师的这个真诚的分享哈，一字一句润童心，一声一韵传风华。那从日常积累到赛场的绽放啊，这份荣誉的背后啊，可以说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和热爱啊。也希望我们的青少年们啊，能够用声音去触摸文字的温度，用诵读传承中华文脉，在书香当中，在韵律当中茁壮成长，烛光前行。好了，让我们和朋友们说再会吧。
0: 好，再见，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再见。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关注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全，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北京时间17点。
1: 火车开入这座模式，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3: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4: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5: 或许你也听过的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2: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6: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旅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聆听张远的音乐以及他的故事。我们听到的这首《嘉宾》对于张远而言标志着他个人音乐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帮助他在经历男团解散、选秀再战的挑战之后呢，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并再次获得了广泛的关注。那一年街头巷尾、商场店铺处处都飘荡着他那辨识度极高的嗓音，人们呢也是开始重新将目光转向了这个曾经被记忆掩埋的名字张远。

0: 这首《嘉宾》讲述了男主人公在分手几年之后受到了前女友婚礼的邀请，他呢藏着悲伤的心情去参加了婚礼，却只能独自伤感，见证着前女友已经找到了爱情的故事。张元表示，其实在每个人的心中可能都幻想过这样的故事情节，于是呢他以此为灵感创作了这首歌。张元希望这首《嘉宾》可以让分手后的人们彼此之间都能有一个仪式感的结束。
1: 始终不愿相信这是你，好久不见。
0: 这首歌沿用了张远宽而有深度的声音，使得这首悲伤情歌少了些无病呻吟，多了些情真意切。钢琴作为整首曲子的主乐器，也是贯穿了歌曲的始终，与张远的音色进行了完美的融合，更增添了别样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张元演唱的歌曲《好人》。

0: 我们听到的这首《可以不是你》是制作人徐良在听了张远的情感故事之后有感而发为他制作的一首歌，主题呢是关于爱情与成长的，歌词表达了对于过去释怀和勇敢迎接未来的一个态度，体现了从爱别人到爱自己的转变。张远用他真诚细腻、高辨识度、富有层次的声线与当下的爱情观高度契合的精神内核，以及深入人心的旋律，将一个人的爱情里的成长向我们娓娓道
1: 来。关于你的刻骨铭心，夜里数过的星星，为你哭红的眼睛。
0: 其实这首《可以不是你》不同于市面上很多其他的特别悲伤甚至是悲惨的情歌，首先呢，从利益上就是给我们这些听众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思考角度，张远新创作的歌词呢，则是让这个故事真正的变得完整了，也变得令人信服了，描述了一个人在感情中的自我救赎的一个旅程，表达了即便在感情中留下了伤痕，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人们逐渐学会了治愈自己，接受现实，并开始新的生活。歌曲最后的部分更是回归到了对自己的提问和回答，使这首情歌的主题真正达到了释然。

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是张元演唱的歌曲《看着我的眼睛说》。这首歌与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可以不是你》以及嘉宾被张元的粉丝呢调侃说是他在前男友的赛道上啊是越走越远，无人能及了。可以说他唱这些苦情歌呢唱的是非常的好，深入人心。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聆听他的这首《看着我的眼睛说》。

0: 我们听到的这首《有生之年》是一首充满祝福与忧伤情感的歌曲。张远通过这首歌呢，表达了对于未来的美好祝愿，希望每个人都能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温暖与安慰。歌曲的歌词和旋律呢，其实都充满了深情和治愈的力量，适合在疲惫的时候聆听。比如说工作一天了，身心都很疲惫的时候，聆听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1: 愿你因为爱情遇到最想要的人，富甲一方，不再被现实所困。
0: 张远的声音是一如既往的温柔且富有着磁性，带给我们的呢是无与伦比的安全感，也如同清流一般治愈着我们的灵魂。在这首歌当中，他没有用他标志性的高音去吸引着我们，而是以一种平静深情的演绎方式为我们带来最真挚的祝福。这首《有生之年》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首诗，一个故事。它是对这世上忙忙碌碌、形形色色的人们的祝福，希望呢此生平安顺遂，归来仍是少年。无论大家身处何方，记得总有人在祝福着你，记挂着你。这首歌是对未来的祝福，是对这世上所有人最真挚的祝愿。

0: 重逢。
1: 我们听到的《追风的飞鸟》是一首充满情感和回忆的歌曲，歌词表达了成长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回忆起年少时的梦想与追求，以及在成长过程中与朋友一起经历的风雨和彩虹。张远在演唱中呢，表现也是得到了一个高度的评价，他的音域宽广，能够轻松驾驭多种音乐风格，展现了他在音乐上的全面才华。这首《追风的飞鸟》在音乐风格和情感表达上也是有其独特之处的，旋律优美，歌词深情，能够触动人心。张远在演唱的过程中呢，也是充分展现了他宽广的音域和多样的演唱技巧，比如说从低音到高音转换得非常自如，展现了他在音乐上的实力。此外呢，这首歌也是适合在各种场合去播放的，能够很好的引起听众的共鸣，特别是在大学的校园里，很多学生都非常喜欢听这首歌。
2: 我们在旅途中边丢失边寻找。
1: 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依旧是由张远演唱的歌曲《南方秋野北方春茶》。

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以张远的这首《One by One》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落船拨头带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0号，农历7月初8，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油菜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汉中一行；
1: 自治区油菜农牧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项目观摩培训班在我市举办；
0: 自治区首个12345热线政务融合窗口正式投入使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18号，市委书记杜惠良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油菜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汉中一行。杜惠良对王汉中一行到来表示欢迎，感谢院士团队长期以来给予呼伦贝尔的支持。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十五关的重要论述，扎实推进种新工程，努力把农牧业打造成现代化大产业，希望未来继续与院士团队深化合作，加速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农牧业新质生产力。市委政府将做实做细服务保障，与院士团队携手将呼伦贝尔打造成健康有谷。王汉中表示，团队将立足呼伦贝尔资源禀赋，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更多高水平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助力地方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王猛、梁劲松、杨子江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王子阳、李永庆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8月17号，由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办的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北亚春油菜提质增效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项目现场观摩与技术培训在额尔古纳市举办。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汉中率团队参加。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油菜团队、自治区农牧厅、呼伦贝尔市相关负责同志、全市油菜主产区农技人员、种植主体、农牧业企业代表50多人参加会议。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初夕的报道。
3: 在油菜项目试验基地现场，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两种选育、绿色栽培、病虫防控、水肥一体化等先进基程技术应用成效。王汉中院士团队深入田间实地调研，针对高纬度春油菜种植难点、提质增产、品种培育等关键问题开展现场技术指导和答疑。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汉中：
4: 呼伦贝尔应该是我们国家春油菜的一个最大的产区，它也是一个最高纬度的一个油菜产区。一方面面积啊应该是有潜力的，同时呢，这个在菜籽的品质方面呢，也应该会有独特的优势。我们在呼伦贝尔这么一个最大的春油菜产区啊，打造一个我们叫做健康油谷，它是应该具有这个独特的优势的。
3: 海拉尔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邢立伟：
5: 今天现场看到了油菜新品种、新技术的示范效果，让我们深受启发。从两种选育到轻简化栽培、绿色管护，这些实用技术呢，接地气，效果看得见，真正的解决了我们在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3: 培训中，王汉中院士围绕国家油料安全、育种前沿技术、高纬优质油菜品种研发等内容授课。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专家剖析全区油菜产业发展现状、短板及发展路径，有效提升基层农技人员和种植主体的专业能力，为油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深耕油菜产业科技创新、品种迭代、技术集成与模式升级，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全力推进油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建设，以农业科技赋能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筑牢国家粮食和油料安全屏障贡献力量。
0: 近日，自治区首个12345热线政务融合窗口在呼伦贝尔正式投入使用，破解群众办事往返奔波、热线工单流转繁琐、审批时限偏长等民生难题。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志阳、李清迪的报道。
6: 远在深圳工作的王晨光在呼伦贝尔购买了新界商品房，因工作原因无法返乡，便委托母亲代为办理不动产买卖登记。在通过12345咨询不动产过户代办业务时，话务员将该工单转至市政务服务中心融合窗口，工作人员向王先生母亲推荐了不动产远程视频委托服务，借助公众号云帮办功能联动不动产专员远程视频核验，人脸识别，线上完成委托授权。过去异地代办这类业务需要当事人线下公证、邮寄纸质材料，还要经过多部门审批，费时又费力。如今市民只需提交清晰的材料照片便可完成初审，全程录像录音，数据同步归档，流程合规，可查可诉，当天就办结全部不动产登记手续，实现群众跨省领跑腿。市民王翠霞：
7: 通过打12345知道了哈，这个惠民政策也就是2个小时就办完了，要不得让我跑了好几天，在经济上呢哈也那个啥省了一大笔，太感谢了，让我们特别受益。
6: 这个全区首创的12345热线政务融合窗口于今年5月20号起试运行，窗口创新构建，热线直连，窗口快办，数字赋能，全域延伸，一体化服务模式，打破传统工单逐级转派的壁垒，把群众的电话诉求直接转到大厅窗口现场办理，实现当场受理、当场核查、当场答复，人社、医保、不动产等高频跨部门工单办理时限从原来5个工作日压缩到当日办结，真正落实接速即办、就地解决。呼伦贝尔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运行科副科长刘鑫：
8: 截至目前，12345热线政务融合窗口累计高效办结各类政务服务诉求工单近百件，在有效减轻各职能部门工作负担、精简办事流程的同时，从根本上解决了群众办事多头跑、异地跑、反复跑的难题，将传统线下窗口跑腿办事升级为线上云端无感办事，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2: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1: 当全国多地还在经历酷暑烧烤模式时，呼伦贝尔牙克石市却迎来了一场浪漫的冰雪奇缘。8月16号，夏完冬雪，一季双响，2026呼伦贝尔牙克石凤凰山夏日冲雪狂欢季在凤凰山景区启幕，为游客带来了一场反季亲雪的狂欢盛宴。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忠燕、玉轩、李鹏志、潘瑶的报道。
3: 活动中，利用10万立方米冬储雪铺设的长600米、宽50米的全新雪道，创下历年来用雪量之最，让市民游客尽情体验夏玩冬雪一季双响的独特魅力。陕西游客丁颖：
9: 一次夏天玩雪，感觉特别奇妙，一边是郁郁葱葱的大森林，一边是皑皑的白雪，牙克石生态环境太好了，不光可以滑雪，还有好多游玩的项目，吃的玩的一应俱全，体验感拉满，这趟旅行来得太值了，特别棒。
3: 活动现场，速度感满满的雪地摩托，全新升级的游玩场地，往来游客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人人沉醉在吸雪的独特乐趣中。游客吴玉香：
10: 以前都是冬天玩雪，今年在夏天在家门口就能见到雪。我们家孩子从青岛过来，因为他小时候没有见到雪，来到这儿特别高兴，玩的有雪地摩托，还有这个滑雪圈，玩的特别开心。
3: 本次夏季冲雪狂欢季整合观光、美食、露营、运动等业态，打造全时段、全年龄段文旅消费场景，绿水青山邂逅夏日冰雪，带给游客独特游玩体验，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擦亮避暑吸雪特色文旅品牌，进一步展现临城独特魅力。
0: 暑假期间，职工子女看护一直是困扰大家的难题。呼伦贝尔市各级工会聚焦群众所需，积极开设职工子女暑期爱心托管班，以工业化、多元化、精细化的托管服务，兼顾孩子课业辅导与素质提升，用心守护青少年平安快乐暑期。 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5: 依托暖心惠民服务举措，根河市总工会开设的职工子女暑期爱心托管班平稳有序运行。托管班摒弃单一看管模式，开设国学诵读、整书阅读、红色教育、手工实验等特色课程，丰富孩子课堂体验，同时创新教育形式，组织学生走进汉马生态文化馆，开展研学实践，沉浸式学习生态科普知识，让孩子们走出课堂，拓视野，学知识，度过充实且有意义的暑期时光。托管班学生苗玉山：
11: 以前只在绘本里见过驼鹿、黑嘴松鸡，今天亲眼看见了他们的标本。我还认识了在湿地里的水獭、野生蘑菇。讲解员阿姨告诉我们，每一种小动物、每一棵树木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5: 扎兰屯市同样立足民生需求，落地优质暑期托管服务。当地总工会联合街道社区开设爱心托管班，为孩子们配齐各类学习物资。托管服务跳出传统看护思维，融合课业辅导、趣味手工、烘焙体验、影视欣赏、益智娱乐等多元内容，实现寓教于乐，真正推动托管服务从单纯看管向全方位育人转变。扎兰屯市总工会保障法律女工部副部长孙博：
12: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做精做细爱心托管班各项管理，优化课程安排，抓实安全保障，持续擦亮工字号民生服务品牌，把惠民服务落到实处，切实提升职工的幸福感与归属感，让工会暖心服务真正扎根职工身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当前阿荣旗早秋作蚕进入集中采收黄金期，蚕农抢抓晴好天气进行采收，林间处处是蚕茧盈枝，群众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3: 走进向阳峪镇椅子山村作蚕养殖基地，连绵的作林郁郁葱葱，饱满洁白的蚕茧缀满枝头，长势喜人，微风拂过，作业沙沙作响，盛满秋日丰收的喜悦。村民赵和平正穿梭林间，有条不紊的采摘归集成熟蚕茧，全力抢抓秋收好时节。今年是赵和平首次尝试做蚕养殖，他共投放13斤早蚕子、10斤晚蚕子。7月下旬，早蚕陆续结茧，经过11天精细化管护，目前已迎来丰收采收阶段。与此同时，山林间放养的晚蚕长势稳健，现已进入3年关键生长期，再过1个月便可成熟结茧。一季双收的养殖模式让蚕农稳稳锁定双份收益。向阳峪镇椅子山村蚕农赵和平：
13: 今天头一把放了13斤籽，还行，看着那个蚕茧啥的都挺好。

0: 也挺厚的，头一把快完事儿了，裁剪就整十来天了，基本上这剪就接近尾声了，下整就晚蝉了，晚蝉现在二米起的有三米的了，再有一个多月啊就开见剪了，反正还行吧，总的来说。
1: 阿荣旗坐拥优质山林资源，现已建成内蒙古自治区规模最大的二化一放坐蝉两种繁育基地，坐蝉剪生产基地及坐蝉商品剪集散地，坐蝉放养总量占自治区95%以上。2026年，阿荣旗坐蝉养殖户达2000余户，放养面积约40万亩。小小的坐蝉产业，成功盘活了林下闲置资源，激活林下经济发展活力，更成为带动农户就近增收、稳固致富成果的特色富民支柱产业。如今，山林养蝉、生态致富的绿色发展模式，持续为阿荣旗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4: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5: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4: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5: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4: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陈毛虎旗以多元沉浸式体验广引八方游客，绘就出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图景；
3: 阿荣旗中药材扎根乡土，新产业惠及民生；
2: 牙克石市文岗扩容提质，增进民生福祉。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近距离邂逅现代音乐。陈毛虎旗举办的系列文旅活动，打破固有认知，深度挖掘民族文化根源，创新文旅业态，以多元沉浸式体验广引八方游客，为陈毛虎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全新力量。请听陈毛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斯亚、包志强、敖德尼的报道。
6: 2026陈巴尔虎旗莫尔格勒星空音乐会以星空为幕，以草原为席，一开场就抓住了所有人的耳朵。悠远的歌声穿越草原的风，躺进每个人的心里。低沉震撼的呼麦与现代古典交织碰撞，传统民族音乐的根脉里生长出充满力量的现代旋律。本次星空音乐会集结知名乐队、音乐人以及本土原创乐队，为现场观众打造沉浸式草原视听盛宴。一首首充满草原质感的摇滚曲目点燃全场，重金属的律动伴着晚风漫过草浪，台下的观众跟着节拍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合唱共舞，久久回荡。新巴尔虎左旗观众纳尔苏：
7: 我是来自新巴尔虎左旗的，然后前一阵我们那边刚开完那达慕嘛，然后我就说跟我爸爸妈妈再来晨起感受一下晨起的那达慕氛围，然后我觉得今天的氛围特别好，然后邀请的乐队呀、然后那些歌手啊都是比较有名的，都是比较有热度的，我觉得挺好的这一次的那达慕。
6: 陈巴尔虎旗观众齐磊：
8: 他们唱的歌非常的好听，唱的非常棒，然后我觉得我太幸福了，在家门口就能看着那达慕草原星空音乐会，然后我也非常邀请大家来晨起参加这个那达慕，然后希望大家每年都来参加。
6: 当音乐会的旋律渐入高潮，会场一侧的篝火被缓缓点燃，橘红色的火焰伴着晚风扶摇而上，草原的夜色温暖热烈，大家手牵着手围着篝火欢呼绕圈而行，火光在每个人脸上跳跃，把欢声笑语都揉进了草原的夜风里。没有舞台的界限，也没有陌生的距离，从聆听音乐的沉浸到围炉共舞的交融，所有人都在篝火旁卸下疲惫，彻底融入这片草原的夜晚。这场专属于草原的音乐会，不仅为游客带来了全方位的游玩体验，也为当地

0: 以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让传统民俗文化走出新路子，让草原文旅玩出新花样，吸引着更多人奔赴这片草原，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1: 阿荣旗三岔河镇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大力发展中草药特色产业，以特色种养赋能乡村发展，带领群众稳步增收，把山间药材变成百姓致富的甜蜜产业。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田国威、温长春的报道。
2: 初秋的三岔河村，满眼生机盎然，房前屋后绿意铺展。娇艳的粉色芍药点缀田间地头，漫山遍野的中药材长势喜人，勾勒出一幅产业兴旺的乡村丰收画卷。三岔河镇三岔河村党支部书记彭维江：
3: 村村道路两边栽种了6万多棵，也是这种花。情愿经济是栽种得有20多亩，它既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2: 伴随中草药产业持续壮大，返乡青年贾阿龙抢抓发展机遇，牵头成立合作社。建起中药材加工厂，打通赤芍、苍竹等中药材种植、收购、精深加工、线上线下销售全产业链，让乡土中药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森诺种养殖合作社负责人贾阿龙：
4: 回来建个厂，最起码，咱们是地道的中药材，品质有保证。
2: 对于合作社今后的发展，村党支部始终靠前服务，悉心指导，持续助力产业提质扩容。现如今，三岔河村已有150余户村民利用大田、林下土地与自家庭院栽种赤芍、苍竹、白鲜皮等10余种中药材，全村中药材种植总面积近7000亩。村民侯桂荣也搭上中药材产业发展快车，试水药材种植。三岔河村中药材种植户侯桂荣：
5: 人家都在种，今年我们也种了3、4亩地儿，想看看啥样。
2: 68岁的村民李守奎打理完自家药田之余，还会到周边药田务工，依靠药材产业额外增加收入。三岔河村村民李守奎：
6: 这村里头种药材的人挺多，他有这个雇工夫的，我们上班他打打工，挣点零花钱。
2: 中草药产业鼓起了村民腰包，大家干事创业的劲头愈发充足。村民王玉凤一边种植中药材，一边发展庭院畜禽养殖，多元种养让家庭收入持续提升。据介绍，王玉凤家中种养产业年收入可达3万元左右，扣除各类成本后，纯收益十分可观，成为家庭增收的重要补充。
3: 能出多少钱？
7: 3万左右块钱。
3: 3万块，去了人工费、饲养费也能收2万块钱。
7: 对，
3: 也行，这是额外收入。
7: 对，主要也是不止这个哈，
3: 对对，
7: 带着这儿。
3: 嗯。
2: 除了大力发展中药材和畜牧业，村党支部还在2024年引进黏玉米加工厂，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而集体经济收益全部用于村民福利分红、村容环境整治、村内基础设施修缮提升等民生事业，特色产业行稳致远，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干净整洁的街巷、便利完善的基础设施，切实提升了群众幸福感。三岔河村保洁员张宝武：
8: 我现在是天天收拾，天天呢，卫生相当干净了。现在
2: 三岔河村村民于恩虎：
9: 环境卫生特别干净，建桥之后粮食运输的也特别方便了。
2: 从药材播种到精深加工，从田间地头走向广阔市场，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其实7次党代会提出要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履职能力，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各项举措，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满目青绿，繁花盛放之间，是群众日渐红火的幸福日子，更是基层党组织扎根乡土、聚力振兴的责任与担当。三岔河镇三岔河村党支部书记彭维江：
3: 下步打算就是啥呢？把三岔河村的集体经济收入再提上一个阶层，他就是把一些破损路面、前年道路不好走的，再重新治理一下子，维修一下。
10: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11: 今年以来，牙克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紧紧围绕内蒙古自治区稳岗扩容提质工程部署要求，以指引未来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春风行动、 春暖农民工等专项活动为抓手，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优化服务效能，凝聚工作合力，消除服务盲区，全力推动域内外劳动力精准对接，切实筑牢民生就业底线。请听牙克时事融媒体中心记者郑丽芝、李鹏志、江怡静的报道。
0: 日前，指引未来筑梦青春牙克时事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在牙克时事体育休闲广场举行，现场融合现场招聘、云端直播、政策宣讲、本土产业展示于一体，打破传统招聘会单一求职招聘模式，全方位多元化提供就业创业配套服务。100多家企业优质参展，涵盖文旅文创、商贸服务、智能制造、元件工程等多个重点领域，释放就业岗位300多个，现场人气爆棚，供需对接热烈，线上直播观看量突破10120人次，累计吸引线下群众3000多人次进场咨询求职。应届毕业生谢爽：
12: 今天很高兴参加这次招聘会，现场了解了很多单位和岗位信息，希望能够找到对口专业对口的工作，可以留在本地就业，离家更近，能够照顾家人，也希望扎根家乡，为家乡发展出一份力。
0: 牙克时事人社部门继续聚焦群众就业需求，探索更多接地气、聚人气的就业服务模式。紧扣指引未来、春风行动等专项工作安排，就业服务多点发力，全域覆盖。截至目前，累计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32场，服务触角纵深延伸，深耕商圈、社区、乡镇，联动建安社区、盛华社区等8个社区。落地社区专场招聘12场，实现家门口就近择业。下沉缅渡河、博克图等4个乡镇开展基层招聘8场，切实便利农村劳动力、农民工就地求职，不断拓宽协作维度。联合牙克时事总工会、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多部门进行直播，创新打造 AI 智能直播招聘新模式，累计发布岗位42期，全方位多渠道稳住就业基本盘，持续提升辖区群众就业获得感与幸福感。牙克时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新磊：
13: 今年以来，牙克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紧紧围绕内蒙古自治区稳岗扩容体制工程部署要求，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需求和经营主体用工需求，持续推进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各类专场招聘服务，不断细化就业服务流程，吸引更多青年人才扎根家乡，建设家乡，为牙克石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
0: 2026年，牙克石市将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深入实施稳岗扩容体制工程，以稳就业、保重点、提技能、促创业、优服务为核心目标，全力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不断提升群众就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社力量。
1: 为传承中医国粹，弘扬岐黄文化，近日满洲里市中蒙医院中医夜市文化型活动在市民广场温情启幕。活动依托口岸地域优势，坚持中蒙医药协同发展，常态化推广针灸、艾灸、推拿等中医适宜技术，让传统中蒙医药服务走进夜市烟火，贴近百姓生活。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14: 夜幕降临，晚风习习，广场上热闹十足。市民郭玉霞早早来到义诊现场排队等候，趁着晚间闲暇体验各类中医特色服务。市民郭玉霞：
15: 我今天知道这块有中蒙医院有这个公益活动，我特意来参加体验一下。我今天做了一个棍针和那个中医穴位贴，感觉比较好。去年他们也有这种活动，我也来参加体验了。希望中蒙医院以后经常搞这种公益活动。
14: 和郭玉霞一样，不少市民纷纷驻足体验。现场中蒙医服务种类丰富，兼顾群众各类健康需求，医护人员面对面为市民把脉问诊，体质辨识，耐心解答养生保健、慢病调理、四季养护等群众关心的健康问题。舒适的适宜技术体验广受市民喜爱，清甜适口的中医药特色茶饮免费供大家品尝，现场氛围轻松温馨，让市民在休闲纳凉的过程中近距离感受传统医学魅力，学习健康知识。满洲里市中蒙医院副院长王化东：
16: 借助夜市这一全新载体，开展健康义诊、养生茶体验、中医知识科普、康复理疗便民服务，延伸医疗服务模式，同时深化中俄蒙中医药文化交流传播，拓宽为民服务渠道，把暖心的中医药服务送到百姓身边，切实提升居民健康素养，守护边城群众身体健康。
1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其实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5: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4: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5: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4: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

0: 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1: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0: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2: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0: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3: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6: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5: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6: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5: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7: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8: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9: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10: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9: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8: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

0: 亦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2: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1: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龙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3: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4: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5: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4: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6: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7: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8: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7: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9: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0: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0: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0: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 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地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

0: 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4: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3: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5: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3: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4: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 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2: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 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 40.05 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 32.27 万亿美元和 7.78 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8: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7: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 27.2 万人。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2: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走。

0: 去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以扎实有力举措推进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力抓出群众满意的成效。
3: 包钢调研全区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
2: 自治区出台18条举措促进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
3: 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和连格尔练出全球算力新版图。
2: 第10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8月27号至31号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3: 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好人揭晓，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8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呼和浩特市，就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调研督导。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要求，发扬钉钉子精神，以扎实有力举措推进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力抓出群众满意的成效。王伟忠首先来到和林格尔县舍必崖乡同昌营村，仔细查看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和村集体收支账目，详细了解三资管理情况和村民信访问题的形成原因、处理结果，现场查看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使用情况。他强调，农村集体三资问题事关广大农牧民切身利益，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一发多发领域，必须动真碰硬，从严整治。要拿出新官理旧账的态度，有效理顺村级权益、债务、工程欠款等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全面摸准三资家底。要加大涉村集体三资案件查办力度，对优亲厚友侵占挪用、贪污腐败的人和事，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要压实旗县、乡镇属地监管责任，健全村集体权力运行监督机制，畅通群众监督渠道，以刚性监管守护好广大农牧民的合法权益。要把农村集体三资领域问题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统筹推进综合治理，营造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王伟忠高度关注拖欠账款和欠薪治理工作，他专门来到呼和浩特市政建设服务中心，详细了解昭乌达路、哲里木路道路提升改造工程账款拖欠问题，询问拖欠原因和解决方案，当场要求总包企业限期全额清偿对分包方的欠款。他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政府如果欠企业账款，政府要还，总包如果欠分包账款，总包也要还，绝不能影响到下游环节农民工工资发放。要发挥政府国企项目示范作用，狠抓拖欠账款问题源头治理，严厉打击恶意拖欠行为，切实维护广大中小企业和农民工合法权益。要透过纠纷查作风，顺着问题查腐败，如果欠账欠薪涉及吃拿卡要、利益勾连等作风和腐败问题，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调研督导期间，王伟忠反复强调，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是必须完成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今年是3年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全区各地各部门要扛牢主体责任，聚焦

0: 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司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和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重点领域，举一反三，抓好4+10整治任务，切实交出合格答卷。刘爽、于慧文、于立新参加。
1: 内蒙古台消息，8月1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调研全区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养老服务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包刚实地查看国控医养呼和浩特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安伦康养养老服务中心、慧心苑社区卫生服务站运营情况，详细询问老人的生活起居、就医保障、照护服务以及养老场所的消防安全工作。他强调，要用心用情，关注老年人群体，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不断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养老机构要绷紧安全这根弦，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守牢消防、食品、场所运行安全底线。在自治区民政厅，包刚视频调度基层养老机构，与民政工作者座谈交流。他要求系统谋划15-5时期养老产业发展，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要因地制宜布局养老基础设施，不盲目铺摊子，不贪大求全。要大力推进民生领域信息化建设，打通数据壁垒，实现资源互通共享，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各级民政部门要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强化源头治理，严把资金项目关口，坚决纠治服务缩水、虚报冒领、优亲厚友、救助漏享迟享等侵害老年人利益的行为，绝不能让好政策悬在空中。
0: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促进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出9方面18条具体举措，加快推动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措施立足我区绿色算力资源禀赋，明确发展目标。在供给端，我区将夯实绿色算力底座，支持企业采用国产化算力，建设超大规模制算中心，打造绿色安全的资源工厂，探索开展公共算力弹性供给，培育一批资源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在交易应用端，建设自治区资源交易平台，助力中小微企业低成本获取高质量资源服务，支持企业在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资源出海服务，提升自治区资源经济的区域辐射力。与此同时，强化科技、场景、人才、生态全方位支撑，聚焦资源生产应用关键环节，开展核心技术攻关。依托产业基金专项信贷，强化金融资本支持，建设产业服务平台，优化政务服务办理，完善质量基础设施支撑体系，强化资源经济安全治理，优化资源经济发展环境。
1: 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和林格尔练出全球算力新版图，由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采制。
2: 在中国云谷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超200天的自然冷却周期，为海量数据中心搭建起一座不耗电的天然巨型冷库。在496平方公里的产业布局范围内，已有62个数据中心项目落地。内蒙古中科超算科技有限公司电力工程师张俊威：
3: 因为咱们内蒙的地理优势，常年的平均温度会保持在7度左右，维持在半年。咱们在使用的电能主要是用于 IT 的设备，空调因为它的 PU 值很低，用电量很少，有效的节约了电能。
2: 算力硬件集聚不等于算力高效利用，在和林格尔新区数据小镇，一体化智能调度平台将碎片化算力统筹起来，让算力变得更聪明。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项目负责人孙文达：
4: 我们平台有一套自动的智能调度编排引擎，系统会根据综合的成本、网络的时延以及这个绿电使用率、算力的显卡类型等综合因素进行评估，来筛选出最空闲的算力，自动来匹配最优的算力资源。
2: 跨区域调度打通了算力流动的通道，但算力价值的最终释放还需要高效的交易流通。今年5月30号，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

0: 股资源交易平台正式揭牌上线，依托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外地客户无需自建算力基础设施，就可以直接采购呼和浩特绿色资源算力服务。从绿电供给到算力生产、模型训练、 token 产出，再到交易流通、收益回流、再购算力，一套完整的算力产业闭环生态正在形成，让算力在流转当中不断增值。目前和林格尔新区算力总规模已达150,000匹，其中智算14.3万匹，均居十大集群前列。完备的产业生态叠加东数西算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政策红利，和林格尔正以算力之链赋能未来。和林格尔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郭菊颖：
1: 面向未来呢，我们要建好这个算力网、新型互联网、新型电网，打造国内独一无二的算电协同示范区域。我们要做好算力跨域调度的这个调度平台，打造国内独一无二的算力资源调度中心，打造国内独一无二的国际资源交易工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海市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持续夯实民生保障。请听报道。
3: 我们和在职生可以一起让他们带上专业的设备，把咱们的终端初始的、入户的，然后这个自主管网这些家里都进行一个检测。
4: 在乌海市海博湾区问政会上，居民代表和政府部门负责人面对面解决问题，当场敲定方案，明确办结实现。今年以来，海博湾区累计收集群众急难愁盼诉求3729项，办结3371项。乌海市海博湾区金海城嘉泰小区居民郭栓子：
5: 可能就是卖了，他提到这个网证会上面了，网证会结束以后，现在物业就开始就是涨的这个。
4: 为了全天候提供为民服务，乌达区新达街道打造新达街道 AI 版智慧服务平台，推出 AI 网格员小新平台，上线3个月以来，累计服务群众4000多人次，满意率、办结率均达90%。乌海市乌达区新达街道党工委书记苏媛媛：
6: 居民反馈的问题，他1分钟转派给对应责任人，还能提出针对性的意见预警。
4: 乌海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工作落脚点，集中力量抓生态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养老机构接入智慧消防管理平台。乌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鹏程：
7: 聚焦转型发展、生态环保、安全生产、欠保欠薪等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集中力量抓好整改整治，以正确政绩观书写民生答卷，绘就发展图景。
4: 8月20号，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10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8月27号至31号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8: 本届文博会以激活产业动能、建设文化强区为主题，展览总面积20,000平方米，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500多家企业参展。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秦化珍：
9: 本届文博会继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大海外邀约力度，成功邀请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企业或者是驻华代表参展，推介各国的特色手工艺品、文创产品以及知名的文化 IP 等，推动文化走出去与引进两项结合，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8: 据了解，本届文博会首次策划打造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主题展，系统回顾十四五以来内蒙古文化产业发展成就，同时创新打造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主题展区，引入科大讯飞、海康威视等区外数字技术头部企业，靶向赋能产业升级。展会期间将举办文化企业十强发布会、产业发展研讨会、企业考察交流3项主题活动，以及非遗展演、演艺空间等5项配套活动。首次打造的多样内蒙古青年共创市集，集结40多个新锐品牌，以年轻化表达，激活文化消费新场景。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秦化珍：
9: 本届文博会持续做好文旅深度融合大文章，下好业态融合一盘棋，文旅加百业全域绽放，多元业态辐射万千场景，蕴含无限新机。
2: 内蒙古台消息，8月20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明

0: 办主办的善美内蒙古榜样在身边。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好人学习宣传活动在巴彦淖尔市举行。现场揭晓了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好人榜单。呼和浩特市交通运输局财务科二级主任科员张华等18位来自全区各地的身边好人，分获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5类荣誉。活动同步发布了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新时代好少年名单。好人代表与新时代好少年共同发出崇德向善文明倡议。作为引领全区道德风尚的重要平台，内蒙古好人榜及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已先后推选出内蒙古好人1484人，自治区新时代好少年228人。其中228人荣登中国好人榜，8人入选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1: 学先进，勇担当。在通辽市扎鲁特旗乌俄格旗苏木胡杰嘎查说起党支部副书记张丽丽，农牧民无不交口称赞。他扎根牧区多年，以产业兴村、温情助民，用实干书写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2: 忙活完一天田间农活，嘎查妇女们结伴走进张丽丽创办的手工编织工作室，一边放松休息，一边赶制手工活。张丽丽：
3: 我们合作社是2017年成立的，成立合作社以后呢，我就带着妇女姐妹们出外学习手工编织。我们周边的姐妹一共是有130多人，做出成品的60多人嘛，一个妇女平均在家能增收70到100元。
2: 2017年，张丽丽还牵头创办扎鲁特旗历届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创新打造党员加合作社加残疾人加脱贫户加电商互联网融合发展模式，整合全域土地、大型农机、农业技术等各类资源，搭建起种养、加工、线上线下销售完整产业链，带动村内100余名闲置劳动力稳定就地就业。张丽丽：
3: 依托党建引领，把党员、农户、残疾人我们都拢聚一起，以土地入股、以人入社、农机共享、新科技推广，让土地提质，让群众增收。
2: 身兼嘎查党务工作、产业发展、民生帮扶多重重任，张丽丽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做好困难群众兜底帮扶，全方位激活乡村发展活力，拓宽群众共赴路径。今年张丽丽获评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
3: 我会持续抓好党建引领，一边壮大手工编织产业，拓展妇女增收渠道，一边持续推广现代农业新科技，优化社会化服务，带动更多的农牧民抱团致富。
0: 8月18号，蒙西至京津冀沙各荒外送基地配套500间浮线路工程在达拉特旗全面开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白世成、杜建伟的报道。
4: 此次开工的500千浮线路工程由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公司与内蒙古超高压供电公司共同承建，计划建设10条500千浮线路，线路总长度387千米，线路汇集库布齐沙漠基地清洁电能，为绿电消纳提供快速通道。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工程建设部部长张伟佳：
5: 该项目是落实国家2.3通道能源布局的关键载体，是自治区能源和重要战略资源基地的关键网架工程。工期紧，任务重，我们特地组建工程建设专班，责任到人，紧盯施工进度，确保工程保质保量完成。
4: 该工程是立足本地资源、完善特高压网架、打通新能源外送通道的标志性工程。工程投运后，将有效提升区域新能源消纳能力，优化网架结构，推动绿色电力跨省输送，为筑牢京津冀能源保供底线，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贡献内蒙古力量。
1: 请听简讯。8月20号，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内蒙古分赛决赛东部赛区在赤峰市成功举办。来自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的参赛团队及各界代表共计240多人参加活动。
0: 日前，总投资60亿元的巴彦淖尔市重点交通类项目，即0616乌拉山至海流图段高速公路工程全面开工建设。项目路线全长87.501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
1: 8月20号，2026年中国男子曲棍球联赛莫利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战在中国达沃尔民族园激情开赛。揭幕战中，内蒙古队凭借娴熟默契的团队配合与高效精准的攻防节奏，以8-1的悬殊比分战胜湖南队，取得开门红。
0: 8月20号上午，香港少年访陀乡“两岸学子共成长”主题研学考察活动在阿拉善盟启动。
1: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侯爱文、刘玉明、王曼琪，播音彭飞、刘丹。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6: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鹏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丹。
0: 我们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区天气复杂多变，整体为多雨格局，降雨范围广，局地的雨势猛烈，其中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同时西部部分地区仍然有高温，昼夜温差较大，公众出行需要多加留意天气变化。
1: 近期内蒙古东部仍然是处于多雨阶段，最新的监测显示，昨天八点到今天八点，全区九个盟市60个旗县出现降雨，其中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西南部、通辽市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通辽市库伦旗查干朝鲁66.9毫米，呼和浩特市城区最大降雨量为3.4毫米。
0: 气温方面，大陆高压增强，再度接管我区西部的气温走势。今天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西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在中东部地区也有高温出现，像奥尔良浩特市、赤峰市同时达到了高温线，体感较热。全区主要城市中，除了呼伦贝尔市、乌兰察布市、金宁区白天相对凉爽，其余城市的最高温度普遍在30度以上。乌海市的午后呢，甚至达到了34度。
1: 明后两天，在新一轮降水的冲刷下，各地气温普遍回落至2开头。像乌兰浩特市、包头市气温明显走低，白天气温在22度到26度，体感清凉。从今天开始起三天，由于北侧冷空气入侵，再加上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我区东北部降水频繁上线，多地小雨和阵雨交替，部分时段局地会发展成为大到暴雨，强对流比较活跃。公众出门需要携带雨具。

0: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预报预警信息。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8月20号的9点到21号九点，阿拉善盟的东北部、巴彦淖尔市、乌海市大部、鄂尔多斯市北部、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西部和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雷暴天气。阿拉善盟的东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包头市的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北部、赤峰市西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20到4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
1: 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短时强降水、防雷、防大风准备工作，气象部门要做好人工防雹作业准备。二，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三，驱赶家禽牲畜进入有顶棚的场所，关好门窗，加固棚舍。四，机场、铁路、高速公路和水上交通等单位应采取限飞限速或暂时关闭等措施，保障人员和交通安全。

0: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区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巴彦淖尔市的西南部、鄂尔多斯市的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通辽市东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有中雨，局地是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巴拉善盟东部、赤峰市东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明天白天到后天夜间，全区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东南部、巴彦淖尔市中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和东南部、包头市北部、呼和浩特市东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锡林郭勒盟西南部和东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北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部偏东地区4-5级偏南风，阿拉善盟北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0: 大后天开始，我区中西部的大部、东部偏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的东南部、赤峰市的西北部和东南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的西北部和东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呼和浩特小雨，17度到28度；巴彦浩特晴转小雨，19度到31度。乌海多云转阵雨，22度到34度；临河多云转雷阵雨，19度到32度；包头多云转小雨，17度到32度；康巴什小雨，16度到28度；吉宁多云转阵雨，14度到27度；二连浩特阵雨，18度到29度；锡林浩特阵雨，16度到30度。松山晴转小雨，21度到32度；科尔沁晴转小雨，22度到33度；乌兰浩特雷阵雨，19度到27度；海拉尔多云，13度到22度；满洲里多云，8度到21度。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晚间气象服务节目。虽然已经立秋了，气温时高时低，很多人还是会出现没有胃口、浑身乏力、口干舌燥的情况。在这一时节呢，要顺应时节吃对食物。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家常的日常食物。那比如说会给大家呢分享到的第一道食物呢是苦瓜。苦瓜具有清热降火，其实我们吃苦瓜呢是越吃越清爽。别看苦瓜苦啊，却是清热降火的宝藏食材，能够缓解天气的干燥，而且还能够开胃解腻。很多人可能会怕苦哈，其实呢我们选对做法，苦味呢还会变淡，而且自带清香。比如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清炒苦瓜，少油少盐，炒到苦瓜变软，再撒一点这个蒜末啊提香，焦脆也不涩，可以呢做一些比如说苦瓜炒鸡蛋啊，鲜香入味，老人小孩都能接受啊。每天吃一点呢，可以改善口干舌燥的问题，妥妥的生活常备菜。
1: 第二，推荐豌豆，清香软糯，健脾又护眼。新鲜的豌豆颗粒饱满，清甜多汁，不管是生吃还是熟吃都好吃，还特别养人。豌豆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能够健脾养胃，缓解没胃口的情况，而且对眼睛也特别好，经常看手机看电脑的人可以多吃。做法也比较简单，可以清炒豌豆粒，撒点盐就很鲜香，也可以和玉米胡萝卜一起炒，色彩鲜艳，营养均衡。在煮杂粮粥时再加一把豌豆，软糯香甜，喝起来更加爽口。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再会。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你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初次相遇，总是带着某种神圣的偶然性，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它的出现恰逢其时，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送给你。

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啊，相信是它笃定地告诉我们，美好不是远方的传说，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当你感到孤独的时候，春风正在吹绿某个山坡；当你疲惫的时候，星光正在穿越亿万光年，奔赴你的眼眸。接下来这首来自郁可唯的《路过人间》，更像是一份走过千山万水之后的温柔报告。我们每个人都是人间的临时访客，但正因为知道停留的时间有限，那些相遇才显得如此珍贵。你有没有计算过，每天你会与多少人擦肩而过呢？100、200，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悲欢。而在这浩荡的人流当中，有些人会成为你生命当中重要的角色，有些人则永远停留在背影里。每一个环节，无论长短深浅，都参与构成了你独一无二的人生地图。

如果你或者是你关心的人正经历艰难时刻，要记住五分钟原则。当情绪汹涌时，告诉自己只要再坚持五分钟，然后下一个五分钟，就像这首歌的推进，一步步慢慢来。同时，也不要羞于求助。与他人的连接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治愈力量。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当我们发现我不是一个人的时候，孤独的重量就会减轻一半。这首李宇春的《和你一样》送给大家。

创建一个小小的知识圈，找三五个可以坦诚分享脆弱与喜悦的朋友，约定每月至少有一次深度交流。在这个圈子里呢，你们可以不是无所不能的大人，只是彼此扶持的同伴。这种有意识的连结会成为你最坚实的情感缓冲垫。房东的猫用清澈的嗓音唱着离别，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有些环扣可能会随着时间松脱，但它们曾经存在的痕迹

却永远刻在链条上。面对离别，可以尝试感恩式告别，不执着于为什么结束，而是感恩曾经拥有。

时间是最公正的艺术家，它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雕刻着成长的年轮。有些环扣需要很久才能看清全貌，但它们一直在那里，连接着过去与现在的你。

李荣浩的声音带着一些沙哑，唱出了多少人在深夜里的反思。成长最奇妙的悖论是，我们总是用后来的成熟去评价当年的自己，但亲爱的，那时的你已经尽力了。给十年前的自己写一封信吧，告诉他你做得很好，那些选择在当时的情境下都是合理的。也告诉现在的自己，十年后的你同样会感激此刻坚持与挣扎。从接纳平凡到仰望星空，韩红与林俊杰的这次合作像是一次灵魂的对话。无论我们飞得多高多远，总有一些根性的东西在牵引着我们。找一句歌词，一段旋律，一个场景，当你在外漂泊感到迷茫时，在脑海中重温这个瞬间，你会像风筝线一样，让你知道自己从何处来，而不至于在风中彻底迷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黄霄云的《星辰大海》，他的嗓音呢是非常具有穿透力的，唱出了奔赴的勇气。希望不是被动的等待，而是主动奔赴，即使星辰大海看似遥不可及。如果你的目标是遥远的星辰大海，不妨将它分解成每周可以完成的微小奔赴。比如说，如果目标是健康生活，那么这周呢，可以先从每天喝八杯水开始。每一个微小的完成，都是你与希望的击掌。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我们都在一边失去，一边获得当中，笨拙地学习着如何对明天说你好。这首歌呢，来自于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这个歌词当中啊，反复出现的“明天你好”，其实是一种心理暗示。语言不仅描述现实，也创造现实。当我们每天清晨对自己说“今天你好”，我们就为这一天定下了一个积极的基调。

如果你对即将到来的事情感到焦虑，尝试时间旅行对话，想象一年后的自己穿越回来，对现在的你说上几句话，那种经历过这一切的你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呢？这种视角转换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平静。下面这首歌呢，是2023年春晚让无数人泪目的一首歌，是妈妈，是女儿。这个世界上最复杂也最简单的环扣，血缘与亲情。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习如何与这个最初的环扣和谐相处。下次与父母交流时，试着不只是听他们说了什么，而是感受他们话语背后的情感，可能是担忧，可能是骄傲，可能是他们自己未曾表达的爱。这种深层次的倾听会让你们之间的环扣更加坚韧。来听这首。是妈妈，是女儿。

每周留出专门的时间给那些重要的我们，像伴侣、挚友、家人。这段时间里呢，不做别的，只是在一起，一起做饭，一起散步，甚至只是安静地待在同一个空间。存在本身就是最深情的连接。美好到底是什么呢？它不是永远晴朗的天空，而是在雨中有人为你撑伞；不是没有伤痕的人生，而是伤口处长出坚强的花朵；不是没有不孤独的旅程，而是知道总有

归处可回。当清晨的阳光叩响你的窗，当陌生人的微笑与你擦肩，当熟悉的旋律无意间飘入耳中，请你知道，这个世界在轻声地说，所有的美好都与你有关。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0号，农历7月初8，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慧良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油菜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汉忠一行；
1: 自治区油菜农牧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项目观摩培训班在我市举办。
0: 自治区首个12345热线政务融合窗口正式投入使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18号，市委书记杜慧良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油菜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汉忠一行。杜慧良对王汉忠一行到来表示欢迎，感谢院士团队长期以来给予呼伦贝尔的支持。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十五关的重要论述，扎实推进种新工程，努力把农牧业打造成现代化大产业，希望未来继续与院士团队深化合作，加速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农牧业新质生产力。市委政府将作实作细服务保障，与院士团队携手将呼伦贝尔打造成健康有谷。王汉忠表示，团队将立足呼伦贝尔资源禀赋，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更多高水平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助力地方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王猛、梁劲松、杨子江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王子阳、李永庆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8月17号，由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办的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北亚春油菜提质增效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项目现场观摩与技术培训在额尔古纳市举办。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汉忠率团队参加。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油菜团队、自治区农牧厅、呼伦贝尔市相关负责同志、全市油菜主产区农技人员、种植主体、农牧业企业代表50多人参加会议。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初夕的报道。
3: 在油菜项目试验基地现场，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两种选育、绿色栽培、病虫防控、水肥一体化等先进基层技术应用成效。王汉忠院士团队深入田间实地调研，针对高纬度春油菜种植难点、提质增产、品种培育等关键问题开展现场技术指导和答疑。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汉忠：
4: 呼伦贝尔应该是我们国家春油菜的一个最大的产区，它也是一个最高纬度的一个油菜产区。一方面面积啊应该是有潜力的，同时呢，这个在菜籽的品质方面呢，也应该会有独特的优势。我们在呼伦贝尔这么一个最大的春油菜产区啊，打造一个我们叫做健康油谷，它是应该具有这个独特的优势的。
3: 海拉尔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邢立伟：
5: 今天现场看到了油菜新品种、新技术的示范效果，让我们深受启发。从两种选育到轻简化栽培、绿色管护，这些实用技术呢，接地气，效果看得见，真正的解决了我们在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3: 培训中，王汉忠院士围绕国家油料安全、育种前沿技术、高纬优质油菜品种研发等内容授课。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专家剖析全区油菜产业发展现状、短板及发展路径，有效提升基层农技人员和种植主体的专业能力，为油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深耕油菜产业科技创新、品种迭代、技术集成与模式升级，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全力推进油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建设，以农业科技赋能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筑牢国家粮食和油料安全屏障贡献力量。
0: 近日，自治区首个12345热线政务融合窗口在呼伦贝尔正式投入使用，破解群众办事往返奔波、热线工单流转繁琐、审批时限偏长等民生难题。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志阳、李清迪的报道。
6: 远在深圳工作的王晨光在呼伦贝尔购买了新界商品房，因工作原因无法返乡，便委托母亲代为办理不动产买卖登记。在通过12345咨询不动产过户代办业务时，话务员将该工单转至市政务服务中心融合窗口，工作人员向王先生母亲推荐了不动产远程视频委托服务，借助公众号云帮办功能联动不动产专员远程视频核验，人脸识别，线上完成委托授权。

0: 过去，异地代办这类业务需要当事人线下公证、邮寄纸质材料，还要经过多部门审批，费时又费力。如今，市民只需提交清晰的材料照片，便可完成初审，全程录像录音，数据同步归档，流程合规，可查可诉，当天就办结全部不动产登记手续，实现群众跨省领跑腿。市民王翠霞。
1: 通过打12345，知道了哈，这个惠民政策也就是2个小时就办完了，要不得让我跑了好几天，在经济上呢哈也那个啥省了一大笔，太感谢了，让我们特别受益。
0: 这个全区首创的12345热线政务融合窗口于今年5月20号起试运行，窗口创新构建。热线直连、窗口快办、数字赋能、全域延伸、一体化服务模式，打破传统工单逐级转派的壁垒，把群众的电话诉求直接转到大厅窗口现场办理，实现当场受理、当场核查、当场答复。人社、医保、不动产等高频跨部门工单办理时限从原来5个工作日压缩到当日办结。真正落实接诉即办、就地解决。呼伦贝尔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运行科副科长刘鑫。
2: 截至目前，12345热线政务融合窗口累计高效办结各类政务服务诉求工单近百件，在有效减轻各职能部门工作负担、精简办事流程的同时，从根本上解决了群众办事多头跑、异地跑、反复跑的难题，将传统线下窗口跑腿办事升级为线上云端无感办事，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3: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4: 当全国多地还在经历酷暑烧烤模式时，呼伦贝尔牙克石市却迎来了一场浪漫的冰雪奇缘。8月16号，夏完冬雪，一季双响。2026呼伦贝尔牙克石凤凰山夏日冲雪狂欢季在凤凰山景区启幕，为游客带来了一场反季亲雪的狂欢盛宴。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忠燕、玉轩、李鹏志、潘瑶的报道。
5: 活动中，利用10万立方米冬储雪铺设的长600米、宽50米的全新雪道，创下历年来用雪量之最，让市民游客尽情体验夏玩冬雪一季双响的独特魅力。陕西游客丁颖：
6: 第一次夏天玩雪，感觉特别奇妙，一边是郁郁葱葱的大森林，一边是皑皑的白雪，牙克石生态环境太好了。不光可以滑雪，还有好多游玩的项目，吃的玩的一应俱全，体验感拉满，这趟旅行来得太值了，特别棒。
5: 活动现场，速度感满满的雪地摩托，全新升级的游玩场地，往来游客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人人沉醉在吸雪的独特乐趣中。游客吴玉香：
7: 以前都是冬天玩雪，今年在夏天在家门口就能见到雪。我们家孩子从青岛过来，因为他小时候没有见到雪，来到这儿特别高兴，玩的有雪地摩托，还有这个滑雪圈，玩的特别开心。
5: 本次夏季冲雪狂欢季整合观光、美食、露营、运动等业态，打造全时段、全年龄段文旅消费场景，绿水青山邂逅夏日冰雪，带给游客独特游玩体验，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擦亮避暑吸雪特色文旅品牌，进一步展现临城独特魅力。
8: 暑假期间，职工子女看护一直是困扰大家的难题。呼伦贝尔市各级工会聚焦群众所需，积极开设职工子女暑期爱心托管班，以工业化、多元化、精细化的托管服务，兼顾孩子课业辅导与素质提升，用心守护青少年平安快乐暑期。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4: 依托暖心惠民服务举措，根河市总工会开设的职工子女暑期爱心托管班平稳有序运行。托管班摒弃单一看管模式，开设国学诵读、整书阅读、红色教育、手工实验等特色课程，丰富孩子课堂体验，同时创新教育形式，组织学生走进汉马生态文化馆，开展研学实践，沉浸式学习生态科普知识，让孩子们走出课堂，拓视野，
0: 学知识。

0: 是度过充实且有意义的暑期时光。托管班学生苗玉山，
1: 以前只在绘本里见过驼鹿、黑嘴松鸡，今天亲眼看见了他们的标本。我还认识了在湿地里的水獭、野生蘑菇。讲解员阿姨告诉我们，每一种小动物、每一棵树木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0: 扎伦屯市同样立足民生需求，落地优质暑期托管服务。当地总工会联合街道社区开设爱心托管班，为孩子们配齐各类学习物资。托管服务跳出传统看护思维，融合课业辅导、趣味手工、烘焙体验、影视欣赏、益智娱乐等多元内容，实现寓教于乐，真正推动托管服务从单纯看管向全方位育人转变。扎伦屯市总工会保障法律女工部副部长孙博，
2: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做精做细爱心托管班各项管理，优化课程安排，抓实安全保障，持续擦亮工字号民生服务品牌，把惠民服务落到实处，切实提升职工的幸福感与归属感，让工会暖心服务真正扎根职工身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4: 当前阿荣旗早秋作蚕进入集中采收黄金期，蚕农抢抓晴好天气进行采收，林间处处是蚕茧盈枝，群众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5: 走进向阳峪镇椅子山村作蚕养殖基地，连绵的作林郁郁葱葱，饱满洁白的蚕茧缀满枝头，长势喜人，微风拂过，作业沙沙作响，盛满秋日丰收的喜悦。村民赵和平正穿梭林间，有条不紊地采摘归集成熟蚕茧，全力抢抓秋收好时节。今年是赵和平首次尝试做蚕养殖，他共投放13斤早蚕子、10斤晚蚕子。7月下旬，早蚕陆续结茧，经过11天精细化管护，目前已迎来丰收采收阶段。与此同时，山林间放养的晚蚕长势稳健，现已进入3年关键生长期，再过1个月便可成熟结茧。一季双收的养殖模式让蚕农稳稳锁定双份收益。向阳峪镇椅子山村蚕农赵和平：
6: 今年头一把放了13斤子，还行，看着那蚕茧啥的都挺好，也挺厚的。头一把快完事了，采茧就整10来天了，基本上这茧就接近尾声了，下整就晚蚕了。晚蚕现在2米起的，有3米的了，再有1个多月就开见茧了，反正还行吧。总的来说，
5: 阿荣旗坐拥优质山林资源，现已建成内蒙古自治区规模最大的二化一放坐蚕两种繁育基地、坐蚕茧生产基地及坐蚕商品茧集散地，坐蚕放养总量占自治区95%以上。2026年，阿荣旗坐蚕养殖户达2000余户，放养面积约40万亩。小小的坐蚕产业成功盘活了林下闲置资源，激活林下经济发展活力，更成为带动农户就近增收、稳固致富成果的特色富民支柱产业。如今山林养蚕、生态致富的绿色发展模式，持续为阿荣旗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1: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0: 骑士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天马虎骑以多元沉浸式体验广引八方游客，绘就出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图景；
3: 阿荣骑，中药材扎根乡土，兴产业惠及民生；
2: 牙克石市文岗扩容提质，增进民生福祉。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骑士区动态，关注

0: 百姓心声。
1: 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近距离邂逅现代音乐。陈马尔虎集举办的系列文旅活动，打破固有认知，深度挖掘民族文化根源，创新文旅业态，以多元沉浸式体验广引八方游客，为陈马尔虎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全新力量。请听陈马尔虎集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斯亚、包志强、敖德尼的报道。
2: 2026陈巴尔虎旗莫尔格勒星空音乐会以星空为幕，以草原为席，一开场就抓住了所有人的耳朵。悠远的歌声穿越草原的风，躺进每个人的心里。低沉震撼的呼麦与现代古典交织碰撞，传统民族音乐的根脉里生长出充满力量的现代旋律。本次星空音乐会集结知名乐队音乐人以及本土原创乐队，为现场观众打造沉浸式草原视听盛宴。一首首充满草原质感的摇滚曲目点燃全场，重金属的律动伴着晚风漫过草浪，台下的观众跟着节拍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合唱共舞，久久回荡。新巴尔虎左旗观众纳尔苏：
3: 我是来自新巴尔虎左旗的，然后前一阵我们那边刚开完纳达慕嘛，然后我就说跟我爸爸妈妈再来陈旗感受一下陈旗的纳达慕氛围，然后我觉得今天的氛围特别好，然后邀请的乐队呀、然后那些歌手啊都是比较有名的，都是比较有热度的，我觉得挺好的这次的纳达慕。
2: 陈巴尔虎旗观众齐磊：
4: 他们唱的歌非常的好听，唱的非常棒，然后我觉得我太幸福了，在家门口就能看着纳达慕草原星空音乐会，然后我也非常邀请大家来陈旗参加这个纳达慕，然后希望大家每年都来参加。
2: 当音乐会的旋律渐入高潮，会场一侧的篝火被缓缓点燃，橘红色的火焰伴着晚风扶摇而上，草原的夜色温暖热烈，大家手牵着手围着篝火欢呼绕圈而行，火光在每个人脸上跳跃，把欢声笑语都揉进了草原的夜风里。没有舞台的界限，也没有陌生的距离，从聆听音乐的沉浸到围炉共舞的交融，所有人都在篝火旁卸下疲惫，彻底融入这片草原的夜晚。这场专属于草原的音乐会不仅为游客带来了全方位的游玩体验，也为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让传统民俗文化走出新路子，让草原文旅玩出新花样，吸引着更多人奔赴这片草原，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5: 阿荣旗三岔河镇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大力发展中草药特色产业，以特色种养赋能乡村发展，带领群众稳步增收，把山间药材变成百姓致富的甜蜜产业。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田国威、温长春的报道。
6: 初秋的三岔河村满眼生机盎然，房前屋后绿意铺展，娇艳的粉色芍药点缀田间地头，漫山遍野的中药材长势喜人，勾勒出一幅产业兴旺的乡村丰收画卷。三岔河镇三岔河村党支部书记彭维江：
7: 村村道路两边栽种了6万多棵也是这种花，情愿经济是栽种得有20多亩，它既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6: 伴随中草药产业持续壮大，返乡青年贾阿龙抢抓发展机遇，牵头成立合作社，建起中药材加工厂，打通赤芍、苍竹等中药材种植、收购、精深加工、线上线下销售全产业链，让乡土中药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森诺种养殖合作社负责人贾阿龙：
8: 回来建个厂，最起码咱们是地道的中药材，品质有保证。
6: 对于合作社今后的发展，村党支部始终靠前服务，悉心指导，持续助力产业提质扩容。现如今三岔河村已有150余户村民利用大田、林下土地与自家庭院栽种赤芍、苍竹、白鲜皮等10余种中药材，全村中药材种植总面积近7000亩。村民侯桂荣也搭上中药材产业发展快车，试水药材种植。三岔河村中药材种植户侯桂荣：
9: 人家都在种，今年我们也种了3、4亩地儿，先看看啥样。
6: 68岁的村民李守奎打理完自家药田之余，还会到周边药田务工，依靠药材产业额外增加收入。三岔河村村民李守奎：
10: 这村里头种药材的人挺多，他有这个雇工夫的， 我们上班时打打工，挣点零花钱。
6: 中草药产业鼓起了村民腰包，大家干事创业的劲头愈发充足。村民王玉凤一边种植中药材，一边发展庭院畜禽养殖，多元种养让家庭收入持续提升。据介绍，王玉凤家中种养产业年收入可达3万元左右，扣除各类成本后，纯收益十分可观，成为家庭增收的重要补充。
7: 能出多少钱？
11: 3万左右块钱。
7: 3万块，去了人工费、饲养费也能收2万块钱。
11: 嗯，对，
7: 也行，这是额外收入。
11: 对，主要也是不止这个。
7: 对对，
11: 带着这儿。
6: 除了大力发展中药材和畜牧业，村党支部还在2024年引进黏玉米加工厂，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而集体经济收益全部用于村民福利分红、村容环境整治、村内基础设施修缮提升等民生事业，特色产业行稳致远，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干净整洁的街巷，便利完善的基础设施，切实提升了群众幸福感。三岔河村保洁员张宝武：
12: 现在是天天收拾，天天呢，卫生相当干净了。现在
6: 三岔河村村民于恩虎：
13: 环境卫生特别干净，建桥之后粮食运输的也特别方便了。
6: 从药材播种到精深加工，从田间地头走向广阔市场，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其实七次党代会提出要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履职能力，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各项举措，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满目青绿，繁花盛放之间，是群众日渐红火的幸福日子，更是基层党组织扎根乡土、聚力振兴的责任与担当。三岔河镇三岔河村党支部书记彭维江：
7: 下步打算就是啥呢？把三岔河村的集体经济收入再提升一个阶层，他就是把一些破损路面、前年道路不好走的，再重新治理一下子，维修一下。
14: 走进集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1: 今年以来，牙克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紧紧围绕内蒙古自治区稳岗扩容提质工程部署要求，以指引未来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春风行动、春暖农民工等专项活动为抓手，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优化服务效能，凝聚工作合力，消除服务盲区，全力推动域内外劳动力精准对接，切实筑牢民生就业底线。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郑丽芝、李鹏志、江怡静的报道。
15: 日前，指引未来筑梦青春牙克石市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在牙克石市体育休闲广场举行。现场融合现场招聘、云端直播、政策宣讲、本土产业展示于一体，打破传统招聘会单一求职招聘模式，全方位多元化提供就业创业配套服务。100多家企业优质参展，涵盖文旅文创、商贸服务、智能制造、元件工程等多个重点领域，释放就业岗位300多个。现场人气爆棚，供需对接热烈，线上直播观看量突破10120人次，累计吸引线下群众3000多人次进场咨询求职。应届毕业生谢爽：
16: 今天很高兴参加这次招聘会，现场了解了很多单位和岗位信息，希望能够找到对口专业对口的工作，可以留在本地就业，离家更近，能够照顾家人，也希望扎根家乡，为家乡发展出一份力。
15: 牙克石市人社部门继续聚焦群众就业需求，探索更多接地气、聚人气的就业服务模式。紧扣指引未来、春风行动等专项工作安排，就业服务多点发力，全域覆盖。截至目前，累计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32场，服务触角纵深延伸，深耕商圈、社区、乡镇，联动建安社区、盛华社区等8个社区。落地社区专场招聘12场，实现家门口就近择业。下沉缅度和博克图等4个乡镇开展基层招聘8场，切实便利农村劳动力、农民工就地求职，不断拓宽协作维度，联合牙克石市总工会、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多部门进行直播，创新打造 AI 智能直播招聘新模式，累计发布岗位42。

0: 二期全方位多渠道稳住就业基本盘，持续提升辖区群众就业获得感与幸福感。牙克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新磊。
1: 今年以来，牙克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紧紧围绕内蒙古自治区稳岗扩容体制工程部署要求，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需求和经营主体用工需求，持续推进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各类专场招聘服务，不断细化就业服务流程，吸引更多青年人才扎根家乡、建设家乡，为牙克石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
0: 2026年，牙克石市将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深入实施稳岗扩容体制工程，以稳就业、保重点、提技能、促创业、优服务为核心目标，全力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不断提升群众就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社力量。
2: 为传承中医国粹，弘扬岐黄文化，近日满洲里市中蒙医院中医夜市文化型活动在市民广场温情启幕。活动依托口岸地域优势，坚持中蒙医药协同发展，常态化推广针灸、艾灸、推拿等中医适宜技术，让传统中蒙医药服务走进夜市烟火，贴近百姓生活。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3: 夜幕降临，晚风习习，广场上热闹十足。市民郭玉霞早早来到义诊现场排队等候，趁着晚间闲暇体验各类中医特色服务。市民郭玉霞。
4: 啊，我今天知道这块有中蒙医院有这个公益活动，我特意来参加体验一下。我今天做了一个棍针和那个中医穴位贴，感觉比较好。去年他们也有这种活动，我也来参加体验了。希望中蒙医院以后经常搞这种公益活动。
3: 和郭玉霞一样，不少市民纷纷驻足体验。现场中蒙医服务种类丰富，兼顾群众各类健康需求。医护人员面对面为市民把脉问诊、体质辨识，耐心解答养生保健、慢病调理、四季养护等群众关心的健康问题。舒适的适宜技术体验广受市民喜爱，清甜适口的中医药特色茶饮免费供大家品尝，现场氛围轻松温馨，让市民在休闲纳凉的过程中近距离感受传统医学魅力，学习健康知识。满洲里市中蒙医院副院长王化东。
5: 借助夜市这一全新载体，开展健康义诊、养生茶体验、中医知识科普、康复理疗便民服务，延伸医疗服务模式，同时深化中俄蒙中医药文化交流传播，拓宽为民服务渠道，把暖心的中医药服务送到百姓身边，切实提升居民健康素养，守护边城群众身体健康。
6: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霞，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奇趣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静，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各位听众，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那朋友们，在今天的连语清风栏目中呢，我们将共同来关注欲知其人先观其友。本期内容由陶玲为大家播读。
1: 廉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清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底色，一字一句皆是警醒，一言一行皆是表率，让清风正气润物无声。欢迎收听连语清风。

知其人，先观其友。匹夫不可以不慎取友，一定要谨慎交友。从善交友，则廉交友，则贤交友。绝不交无德之友、无义之友、无耻之友。警惕落入扭曲的关系网和人情陷阱。中华传统文化历来重视交友之道。孔子家语里讲，不知其子是其父，不知其人是其友，不知其君是其所使，不知其地是其草木。朋友是一面折射镜，通过观察一个人身边朋友的素质，就大致可以判断出这个人的品德和修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吕氏春秋中记载，春秋时期楚国有个人善于看相，楚庄王就向他请教其中的奥秘。他回答说，并不是真的会看相，只不过是善于观察这个人所结交的朋友，并以此判断这个人的为人处事。明代江阴县令颜之介手下有两名小吏，一个叫宋如贵，另一个叫文涛，水平相当。后来颜之介官至知府，上边让他推荐一名县令，他权衡再三推荐了文涛。文涛果然不负众望，成为一名造福百姓的好官。一位老朋友问颜之介，你为什么推荐文涛而不推荐宋如贵呢？他们二人水平相当，表现都很不错啊。颜之介答道，他们二人的工作表现确实都不错，但我私下里观察发现，宋如贵来往的人都是一些酒肉朋友，而文涛所交往的人都是一些读书的士人。通过一个人所交往的朋友，就可以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推荐了文涛。楚人的看相术和颜之介的识人法，对于党员干部如何交友，无疑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交友要有心，做到慎交友。对党员干部来说，与谁交朋友、怎么交朋友，不是个人的私事，也不是小事小节，而是政治生活的一条重要原则，必须慎之又慎。匹夫不可以不慎取友，交什么样的朋友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和进步影响很大。孔子讲，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益矣；有偏僻，有善柔，有偏佞，损矣。在孔子看来，与正直的人、诚信的人、知识广博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与谄媚逢迎的人、表面奉承而背后诽谤的人、善于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交上一位好朋友，等于多了一个参谋、一面镜子、一位良师。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好的朋友看起来交往平淡，但一直勉励你，关键时候能挺身而出为你排忧解难。坏的朋友表面上往来密切，却只是利用你达到目的便过河拆桥，甚至落井下石。因此交友不慎，就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围猎。党员干部掌握着权力，不可避免各种诱惑算计都冲着你来，各种讨好捧杀都对着你去，往往会成为围猎的对象。某些心术不正、趋炎附势的人，往往会以朋友的名义结交你，千方百计地接近你，挖空心思地投你所好，以围猎的方式突破你，在称兄道弟之间、嘘寒问暖之际，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可见，防止被围猎是党员干部必须经受住的重大考验。对待交友，不能不慎。交友要有品，做到善则友。孔子讲，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既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与处者焉。也有人说，与邪佞人交，如雪入墨池，虽溶为水，其色于污；与端方人处，如炭入熏炉，虽化为灰，其香不灭。战国策其策三中讲了一个故事，齐国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名叫淳于髡，
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被任命为齐国的大夫。有一次，齐宣王让淳于髡推荐人才，淳于髡一个早晨就接连向齐王推荐了七位贤能之士。齐宣王很惊讶，就问淳于髡，千里而一事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胜若随种而至也。人才是很难得的，你怎么会在一个早晨就推荐七位贤士呢？淳于髡曰，鸟通玉者而聚居，兽通足者而聚行，天下同类的事物总是要相聚在一起的，我淳于髡大概也算个贤士，所以让我举荐贤士就如同在黄河里取水，在碎石中取火一样容易，我还要给您再推荐一些贤士呢。何止这七个，我们常听到一句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出于此。若是不分对象，不辨良友，什么朋友都去交，什么朋友都敢交，那就很容易出问题。交友要有界，做到常自警。孟子对如何交友就有独到的见解，不携长，不携贵，不携兄弟而友，友也者有其德也，不可以有邪也。就是说，交朋友的原则应当交的是品德，而不能倚仗年龄、地位、势力，不能带有功利色彩。那些老板攀附领导干部，乐意送钱送物，究其原因，往往不是看重领导干部这个人，而是紧盯了其手中的权力。所以这种交友的本质是利益联盟。古语曰，以事交者事轻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一旦利益不能兑现，自然就做鸟兽散。现实生活中，一个人一旦做了官，掌了权，一些朋友就会纷纷而至，有求你办事的，有让你牵线搭桥的，有搞感情投资的，交际面自然就会越来越广，愿意结交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无数事实证明，建立在权钱、权色、权权基础之上的友谊注定是短命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交友要有道，做到讲原则。《世说新语·德兴》中记载了管宁割席的故事。管宁、华歆本为好友，有一天两人一起在园中割地种菜，看到地上有块金子，管宁无动于衷，与看到瓦石没什么两样，华歆则把金子拾起来然后扔掉。又有一次，两人同坐在一张席子上读书，此时有乘轩车穿冕服的达官贵人从门口经过，管宁视而不见，埋头苦读，华歆却禁不住好奇，放下书就出去瞄瞄。最后管宁实在忍无可忍，把席子割成了两半，与华歆分开而坐。他认真地对华歆说，你不是我的朋友。管宁与华歆割席断交，就是因为两人志不合，道不同。党员干部应树立健康高雅的人际观，摆正亲情与事业、友情与原则的关系，交往应有度，应守住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应有一定的政治标准和道德。

标杆。对于领导干部而言，人情之中有原则，交往当中有政治。身为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交友的原则，慎交友，交好友，哪些人该交，哪些人不该交，应该心中有杆秤，要谨慎交友，从善交友，则廉交友，则贤交友，多交心比无私、仗义直言的征友，多交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义友，多交光明磊落、公道正派的善友，多交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的良友，绝不交无德之友、无义之友、无耻之友，警惕落入扭曲的关系网和人情陷阱。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1: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聆听记。今天的中国好家风栏目中呢，我们将和大家来分享苏轼与苏轼家训，非义不取青莲身。苏轼，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梅州眉山，也就是今天的四川人，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为三苏，据被列入唐宋八大家。除了诗词成就之外呢，他还擅长书法绘画，有黄州寒食诗帖、枯木怪石图等存世。作为北宋背诵天团的人气王啊，苏轼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他因曾在黄州城东门外的一个土坡上种过地，而自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也称苏仙。古往今来，能称作仙的人并不多。作为宋代文学最高成就代表的苏同学啊，却

游山行楷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同时呢，他还是画家，工于竹石，是开创及发展绘画界美学新思想的重要人物。人生哪得多则会，随缘随喜自神仙。他是人见人爱的全民偶像，崇拜他的粉丝上及皇帝，下至黎民。他是名副其实的美食家，东坡肉啊，至今都是网红名菜。他也是兢兢业业的公务员，是恣意山水的云中仙。他是学霸本霸，是文清本清。远可千里修堤坝，近可下田种豆瓜。如果给苏轼开个微博，他一定是微博认证最多的名人。但这些似乎都不能完全的勾勒出苏轼的全貌。究竟是怎样的家庭教育和家风传承，才能够培养出这么一位极品的偶像呢？这就要从山明水秀的人文第一州眉山说起。

0: 母受以法，修行须自身。门前万竿竹，堂上四枯书的书香之家。苏轼的家坐落在眉山县札湖行，是一个文学气氛浓郁的书香之家，虽不富有，却也殷实。他在《达任诗中加汉宫》中写道：“门前万竿竹，堂上四枯书，高树红消离，小池白芙蕖。长呼赤脚碧，雨中斜原书。”竹林、梨树、荷塘、菜园，这些平常而美丽的景致构成了苏家的外部环境，而屋里丰富的藏书则暴露了苏家的不平常。有着这样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苏轼从小呢就聪明好学，是大家眼中的别人家的孩子。与之相反，他的父亲苏洵早年啊不爱读书，27岁才开始发奋，终成为一代散文家。当上父亲的苏洵，为了不让孩子们重蹈覆辙，对他们的管教极为严格。那到什么程度呢？苏轼在晚年谪居海南时，一日夜有所梦，醒后随口吟道：“夜梦西游童子如，赋诗简则经走书。济公当避春秋鱼，今乃始及还庄初。
1: 达然寄寐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
0: 诗中所述啊，正是苏轼梦到自己儿时贪玩，眼看父亲规定的课业期限已尽，春秋却只读了不到一半，心中不免忧伤着急，仿佛鱼儿吞了钓钩。此时的苏轼已年过花甲，早已是名满天下的大文豪，但儿时父亲督促自己读书的情景依然不时出现在梦中，可见苏洵为其留下了多么深刻的童年的阴影。那除了读书写作啊，苏洵呢还是一个艺术鉴赏家，虽家境一般，收藏的名人字画却能够和王公贵族不相上下。苏轼耳濡目染，从小就培养了对艺术的浓厚兴趣，琴棋书画无一不精。苏洵教育子女讲求文史并重，同时提倡质朴自然的文风，摒弃时兴的华美迷离之气。苏轼从小既接受着雅正的诗文教育，又培养了传统的家国观，这也促使他呀形成了磅礴铿锵的创作风格。嘉佑二年，21岁的苏轼和17岁的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参加了科举考试，一举

举成名，天下皆知。这一年录取了进士388人，苏轼名列第二，他的弟弟苏辙名列第五。苏轼的高考啊，现实作文《行赏忠厚之治论》后来呢还被收入了古文官职。苏家能做到一门两进士，绝对离不开父亲的言传身教。在对苏轼兄弟二人的教导上，苏洵从来没有过多的说教或者是棍棒教育，取而代之的呢是一种体验式的伴随式教育。他让兄弟二人勤奋读书，就自己先勤读起来，给他们润物无声的影响，进而呢再营造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的优雅环境。他们呢自然就把读书当成了人生中的同等乐事啊，还养成了写诗作词思考讨论的习惯。这样的教育方式放之四海皆准啊，放在今日也依然适用。有句话说，孩子呢就是父母的一面镜子，孩子的成长过程呢也是不断展现父母教育成果的过程。正确的引导，适当的陪伴，严格的要求，人格的塑造，这些教育方式都不可或缺，都值得今天的父母们学习借鉴。除了父亲的悉心培养，母亲的教育对苏轼的影响也很大。苏轼的母亲程氏出身官宦之家，知书达理，性格中既有果敢睿智的一面，也有仁爱慈心的一面。古代的女性基本都是全职太太。苏轼年幼时，苏洵游学在外当背包客，程氏呢除了持家理财，还承担着对子女的家庭教育。他不仅教孩子读书写字，也非常注重他们的人格培养，常常呢挑选古往今来人事成败的关键问题进行讲述。有一天，程氏教儿子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名士，学问气节深得大家敬重，查办贪官污吏铁面无私。当时朝中宦官弄权，政风败坏，人人志士共起抗争，爆发了党锢之患。范滂也是被牵连其中了。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诀别时对母亲说：母亲，我对不起您，弟弟孝顺足以供养您，我跟随父亲在九泉之下，存亡各得其所，希望母亲不要悲伤。范母说道：一个人既想有美好的品德名声，又想有长寿富贵，怎么可以两全呢？我愿意你舍弃生命，实现自己的理想。苏轼母子俩都被这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深深感动。一阵沉默过后，年仅十岁的苏轼站起身来，激动地说：母亲，倘若我也要做一个像范滂这样的人，您会同意吗？程氏回答说：你如果能做范滂，我怎么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呢？苏母能够以身作则，以古为鉴，这才造就了苏轼清雅高洁的人格魅力和直言进谏的风骨品格。可以说，苏轼父母的教育方式更接近当今的素质教育。他们不只关注子女的读书学习，还注重提升他们的艺术造诣，对于人品德行的培养更加重视。一个人的学识作品难以模仿，唯有精神与品格才能万古长青。正如苏轼传中所言啊，九百余年来，苏轼为历代人民所热爱所敬仰，不仅在于他给后世留下大量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文学作品，更在于这些作品处处表现的博大仁慈、热爱温厚的心灵世界。好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
10: 北京时间22:00。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南海热带低压等因素影响，华南部分地区将有持续多日的风雨，其中海南岛将出现强降水。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介绍，预计今天至22号，受南海热带低压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海南岛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达300至400毫米。未来10天，南海至西北太平洋洋面季风槽及热带系统活跃，预计将有2至4个热带扰动或台风生成，其中2个左右可能影响华南南部及沿海地区，需防范强风雨及降水叠加效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海证监会近日同意上海期货交易所热轧卷板不锈钢滴流燃料油期权上市。今天记者从上期所了解到，热轧卷板不锈钢滴流燃料油期权将于2026年9月10日上午9时挂牌上市，其中热轧卷板和不锈钢期权在上期所挂牌交易，滴流燃料油期权在上期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上期能源挂牌交易。作为境内特定品种，直接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交易，3个期权上市时同步向合格境外投资者开放。今天辽宁省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发布通报，8月7号，孕妇朱某某到我院产科门诊进行糖耐量筛查产检，由于接诊医生将新百氏细胞保存液与筛查所用的口服葡萄糖粉混放存放，现场核对不严，宣教指导流程落实不到位，院内制度执行不严格，导致朱某某误服新百氏细胞保存液。朱某某发现误服后立即告知医生，我院马上组织专家团队开展多学科会诊和母胎监护，并收入院治疗。经国内权威医疗机构检测，朱某某误服24小时内血液甲醇浓度检测结果为0，无中毒反应，孕妇和胎儿各项指标连日来持续监测均正常，后续我院将持续做好母婴安全监测保障，现已对涉事医生进行暂停执业处理，同时我院积极配合市卫生健康委做好后续调查处理。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当地时间8月20号，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纳里尼奥省的负责人加夫列尔·奥卡尼亚表示，该省波利卡尔帕市一处露天金矿发生山体滑坡，目前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7人受伤。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浙江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杯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在落后的时候想一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丁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羽毛球世锦赛正在丹麦正在印度进行，哪些单项的这个金牌希望更大？此外呢，国羽的表现究竟如何？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2026到2027赛季英超联赛即将在本周末开赛，卫冕冠军阿森纳稳健前行，曼城则迎来了重建赛季，利物浦和曼联则在期待着重回争冠行列。新的赛季又有哪些新的看点？稍后我们也会一起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关注正在印度进行的2026羽毛球世锦赛。今天啊，中国队的战绩呢让人喜忧参半，尤其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男单李世峰输给了奈良高工大。

0: 菲也输了，输给了泰国的李美妙。王芷怡和印度名将辛杜的比赛现在还在进行当中。此外呢，其他几项比赛相对而言，中国队的战绩不错。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体育评论员孟凡达，孟老师晚上好。喂，孟凡达你好，
1: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刚才我说到了今天啊，大家关注的几项比赛，尤其是男单、女单，这个好像重点选手输的有点多，尤其李世峰的出局，这是不是意味着国羽男单就已经出局了？
1: 是这样的，李世峰呢，可以说是00后的男单主力了，也是队内非常受大家可以说信任的一个稳重型选手。但是呢，今天面对奈林冈工大呢，我觉得在赛前啊，很多球迷应该也会觉得对手呢实力比较强大，而且我解说过很多啊奈林冈工大的比赛，我一听他有他的比赛，我头就疼，啊，因为他是一个大魔王，对，一个是时长，再有一个呢比赛拉锯战、持久战，一切皆有可能发生。那么这场比赛呢，果然在第二局就出现那种情况，李世峰呢，我们看三局的比分21-13。21-23，11-21，那也就是说第二局打得最惨烈，21-23输的。但是怎么输呢？第二局如果大家看这个球的，我看完之后，我到现在我都非常难受啊，因为李世峰一度是13-5领先，21分，13-5领先，那么被对手竟然是挽救了赛点，完成了这个逆转。那到了这个第三局的比赛里，他没有调整过来，进入到了对手的这个节奏。那么赛后呢，我也看了李世峰啊他的这个采访，我觉得自己更了解自己吧，而且呢他是很职业的一个选手。他就说吧，第一局也是大比分领先，昨天呢也是这样，那么特别第二局临近胜利的时候呢，自己处理的不够好，所以呢他这个清醒了之后也在讲，那个17-0啊，16-5啊都可能被逆转，那今天他又上演了一个13-5被逆转，所以他最后讲，他说哪怕20-0领先我都不能松懈。而且呢他也讲，就是第三局其实他老想着自己不要受影响，但是第二局无论是心态啊，还有遇到的技术困难，这个瓶颈到第三局没调整过来，这是他赛后自己的总结。实际上如果看着这个比赛，球迷比他打得更难啊，就是球迷看着比他打得更难受，因为第三局是一个11-21，完全是在这个奈良冈工大的节奏当中。因为我们经常看男单的球迷都知道，如果被这个日本选手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之后，你很难在比赛当中再占得这个先手了。所以这个比赛打完了之后，就像您刚才说的，随着李世峰的这个出局，本届世锦赛国羽男单的选手就都被淘汰了。
0: 嗯，这而且这三个人，石宇奇输的阿优石，对吧？第一轮就输了。翁虹洋我记得输的是田中勇士，日本的选手也是第一轮输的。所以客观的来讲，其实第一天的比赛打完之后呢，大家心里头对男单的这个期待值就已经相对放在一个比较冷静的位置了。但即使这样，大家还是觉得李世峰今天输的比较可惜。就像你刚才说的，因为明明是很有机会的情况下，但是整体来看，国羽的男单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是基本上大家都指望着石宇奇一个人吗？
1: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在任何一个项目当中指望一个人，那只能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因为石宇奇他不是这个超人，而且呢他在常年的比赛当中积劳成疾也好，或者是一直是有伤也好，那么你到关键时刻他需要大家去托举一下。因为我们知道羽毛球比赛他的这个签位是非常容易出现，比方说内战或者说互相分到另外一个半区，运气呢是一定的成分，在比赛当中自己的队友如果能够战胜自己的这个对手，那么给他未来的淘汰赛将会留到很大的一个余地。但是如果总是孤军奋战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所以您看现在就是包括这次这个比赛，那么石宇奇前面您刚才讲了一上来就被淘汰了，那么李世峰呢被大家是特别寄予厚望的，因为从旧打法来讲今天面对奈良冈工大依然能够让大家有信心，是因为李世峰比起那些一牌制胜的就是暴力型的打法，他是非常擅长耐心布局的，而且呢他往前很细腻，他的四方球做得也不错，尤其是多拍相持就像您刚才说奈良冈工大是一个特别耐磨的选手，那么他也是比较耐磨的，而且在耐磨当中他也可以寻找突击的机会 啊，节奏呢把握的也不错。但是越是这样，你遇到了和自己不能说完全同类型吧，但是啊，从这个韧劲上相似的大连钢工大的时候，其实大家在赛前，您刚才用那个词儿特别好，就是心里就是没有再抱这么多的这个热火罐了啊，就是因为这个你只有他一个人了，孤军奋战啊，你想突围难度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觉得未来无论是这个奥运周期，包括亚运会啊，其实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现在男单啊，我们如果你只指望于石宇奇的话，那说明什么？就是翁虹洋和李世峰在很多关键的比赛里，他还不能够扛起大旗。但是无论是你看啊，石宇奇的这个年龄啊，还有他的伤病，包括他的这个竞技的一个合理的周期，都应该有后人来赶上来了。但是目前来看，好像还是要靠李师傅。那么翁虹洋呢，也需要加油。
0: 我们接下来目光再转向女单啊，给大家播送一条刚刚收到的最新的好消息，王芷怡还是2-1拿下了和印度名将辛杜的这场对决，往前继续挺进。但就像前面介绍的，女单陈雨菲今天输了，所以未来王芷怡和韩悦他们俩能走多远，一个是结合签运，再一个结合陈雨菲今天的表现，也分析分析女单这边吧。
1: 好的，我先说说这个陈雨菲啊，其实跟石宇奇一样，我认为尤其是男单或者是女单任何项目都是这样，你不能完全指望一个所谓的一哥一姐。陈雨菲呢，无论是年龄啊，她的这个竞技的一个周期，其实现在呢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对于她的粉丝或者是喜欢中国羽毛球的人来讲，就是看陈雨菲一场比赛就是一种享受，其实已经是无关输赢了。那么今天这个比赛21-15、23-25、17-21，您看在这个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分是不是跟刚才那个李世峰的很像啊？就是第二局打得特别的焦灼。我觉得啊，就是陈雨菲，我觉得包括这个第三局、第二局，拿到这个关键的这个长点，尤其他第二局拿到这个长点，出球上做的不是特别好，还老犯一些错误，包括不到位的球，威胁还不扣。那么第二局的关键分处理上还是有一些着急。其实呢他赛后自己也讲到，就是一直都领先一分，然后呢包括前面呢一开始也落后，这两局的时候呢应该更耐心一些。其实有的运动员呢在自己复盘的时候再去谈心理，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体育比赛呢它靠的是你的体力和技术的一个支撑。那么陈雨菲在总结的时候，我觉得他也谈到了一个很专业的地方，这个呢可能别人不好去评价他，但是他能够坦诚他觉得自己在准备困难上，虽然想到了这个会比较艰苦，但是感觉整体的储备是不够的。那我想他说到这个储备更多的还是在训练当中或者是技术上的，他说其实整体上要比前两场好一点，但是呢这个比赛较多，加之呢之前也有伤病，那没有很多的这个训练时间，所以呢他现在觉得自己还需要调整的是心态啊，这几个方面他做的还没有让自己满意。所以我觉得这个呢，球迷看完了他的这个采访就能够理解啊，陈雨菲为什么会惜败给李美妙，因为在大家眼中陈雨菲跟这个泰国选手相比较他是应该能赢球的，但是你打了84分钟之后，那陈雨菲他的这个很难达到一个最佳状态了啊。刚才老师说到另外两场比赛，韩悦呢力克这个韩国选手金佳恩，这个比赛也在第二局出现了非常焦灼，就是第一局是21-19，第二局是20-22，第三局呢是21-14。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能够看出第二局的关键分，韩悦啊，他属于冷面杀手了，就是心态摆得非常平。那么所以到了第三局，他有了第二局的这个这个表现啊，我再说一下啊，就是第二局他是20-22输了，就是他呢就是心态放得非常平。就他没有受第二局被对手这个两分加分获胜的影响，到了这个第三局他能够21-14顺利的这个拿下来。但是我觉得他明年将会遇到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他要对阵的是这个韩国选手一号种子安喜盈了。不过我觉得令人高兴的是，就刚才主持人汇报的向我们球迷汇报的，有三名选手当中的两名都继续晋级了，而且王芷怡呢，因为我在连线之前我在看。20-11输比21，1-1进入到了决胜局。决胜局我没有看，但是我们知道新东湖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那么王芷怡在和他的这个比拼过程当中， 能够获胜，我想。

0: 让大家期待，就是王芷怡在接下来的这个阶段是不是有机会能够跟安喜盈交手。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就我刚才和男单做一个比较嘛，你男单你如果是孤军作战的话，那真的是失望越大，这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但是女单你有两个人在的话，你总之我觉得这个概率还是会提升的。所以齐头并进没有能够做到，但是能够两个人去各自奋战，那当然希望有一位选手能够最后遇到安喜盈，或者说我们的两个选手是吧，都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
1: 王芷怡其实已经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啊，但是客观的讲，谁打安喜盈现在都是下风球。如果真的能，还有机会和安喜盈相遇的话，王芷怡现在这个把握大概能有几成？
0: 我觉得无论后面根据这个他们的晋级不管他们在什么阶段相遇，我觉得对于王芷怡来说和安喜盈五五开。就像您刚才讲的，以前呢，我解说了好多王芷怡跟安喜盈的比赛。就是一个窗户纸。你说技术上他比安喜盈差吗？我觉得一点儿都不差。而且现在的王芷怡是日臻成熟了，那就是需要这么一点运气。这个运气呢，我个人没有做过职业运动员啊，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运动员来讲，其实运气的前提条件还是我刚才说到，就包括我刚才评价陈雨菲，跟他的这个训练状态是有关的，就是他不取决于我们。您我球迷对安喜盈和王芷怡的了解，要取决比赛当天和他们赛前训练身体是不是，就用那句话，天津话叫做最佳状态，是吧？他是不是在那天的那一时刻来到自己的最佳状态？所以，如果安喜盈没有来到最佳状态，王芷怡在的话，王芷怡是可以捅破这个窗户纸的。但是如果安喜盈在最佳状态，就像您讲，很难有人去战胜他，毕竟。这就我们经常说嘛，在同一个时代遇到了一个伟大的这个对手。虽然安喜盈是这个王芷怡，从这个经验啊、履历啊、年龄啊都在他前面，但是王芷怡在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遇到这个伟大的对手，也是他挑战的最大的目标。我觉得对他也是有成就感和收获感的。
1: 我们说完了这个单打啊，一般来讲，大家都说到这个五个单项里面，根据最近这几届，包括国羽本身的新老交替，这个阵容的这个厚度的实力状况，大家会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就是女双和混双呢叫稳，就这两个如果拿不到金牌，那就是出事儿了；拿到金牌叫稳，这男单女单呢叫冲，就是能走多远，要看主要是他们的这个领军人物今天的状态和实力的发挥，而男双呢叫搏。就是你打到第几，好像以实力和状态来讲都是正常的，关键你看能不能够搏出一个未来。所以我们接下来整体来说说女双和混双，今天整体的成绩都不错，你觉得女双和混双现在在大家心目当中这个稳字上，是不是依然走的是比较稳的？
0: 没错，您刚才说到的，它不光是这届比赛了，这也是咱们中国羽毛球的一个传统了。那么女双的比赛呢，截止到是剩下了这个3队的组合。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先汇报一下这个结果。谭宁呢和刘胜书是21-16、21-18战胜了保加利亚的斯瓦伊娃姐妹组合。这个成绩呢，我们看从比分上就像您说比较稳。那么贾一凡呢跟张淑娴是2-0战胜了中国台北的组合。那么李怡静、罗旭敏呢是2-0击败了另外一队这个中国台北的组合。那我们来看，就是这三组选手当中，这个谭宁和刘胜书球迷朋友可能觉得这是最稳的，尤其是明天，他们将和中国香港的杨雅婷还有这个杨佩林呢争夺世锦赛的4强席位。明天我也要解说一场比赛就我认为胜率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呢，我觉得他们俩心态也非常不错，因为这就是在球队当中它的核心作用了。我刚刚看了这个总台体坛零距离节目对他们俩的一个采访，其中主要讲到的就是要承担起亚运会的责任，而且他们专门提到就是自己是没有包袱的，全力以赴去搏。而且呢，他们俩作为这个球队的代表，也讲到就是女团要相信女团这种触底反弹的能力啊，而且他说我们下一次一定可以赢回来。所以我觉得，刘胜书和谭宁是属于能够接受场上一切状况变化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们的对手都在研究他们。那么，谭宁在采访当中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因为之前樊晨他们在世界第一的排名位置上，那么也是这样啊，都会被冲掉的，所以他觉得 出现任何的困难，这在球场上都是非常正常的。那么刘胜书就补充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输一场球之后回来，可以马上去复盘和加强我们出现的问题。那么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勇敢的再去尝试。他说这一点的转换是要比之前快的。哎，这就是说明什么呢？他们是在进步的，尤其是经历了这个尤杯之后，那么亚运会上啊，也想有一个好的这个突破。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就是对他们非常支持的一方面。那么贾一凡跟张书贤呢，贾一凡心态也是非常好，而且是这个很有经验，所以我觉得就是对这组选手呢，球迷们呢也给了很大的一个期待啊。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比赛呢，对他们也是一个检验。当然了，李静和卢旭敏他们的配合也非常的默契。那么贾一凡、张宏贤、李静、卢旭敏在打台北组合的时候都没有遇到太大的一个抵抗，所以后边的比赛我觉得就像您讲，稳是女双到目前为止可能大家就是最期待看到的。包括我觉得很有可能今天要不是咱们在这谈这个，很多球迷也就看他们的一个比分，我觉得可能看观众比赛的都不多，因为更期待的是到半决赛和决赛看到女双这些队员的身影，尤其是期待一场精彩的内战啊，这个很非常有可能半决赛会有一场内战。
1: 但是贾一凡、张书贤，我们多说一句啊，因为你刚才正好说到凡尘组合，在陈金晨淡出之后，贾一凡和张书贤的这个配对呢，拆拆合合，对吧？也有的球迷就是一帧一帧的在分析，当然这个恨铁不成钢啊，或者说特别希望他们早点能够打出来，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出现挫折，当出现一些很正常的成绩波动的时候，大家也会在分析说，哎，是不是和以前跟陈金晨搭档相比，贾一凡的作用减小了，或者失误增加了，这两个人到底搭不搭？你怎么看这里面大家热议的这样一个焦点话题？
0: 好的，我觉得就是双打的这个拆对啊，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啊，因为你毕竟两个选手他的身体状态不可能一直都是相匹配的，这跟跳水还不太一样，尤其是球类运动，有的运动寿命长一点，有的短一点，有的就是先出道，有的后出道，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要考虑到什么呢？就是你重新搭对之后，为什么需要给他们很长的时间呢？就是对手也在研究他们，同样他们也在研究对手。如果他打的这个对手是一个比如像韩国的，对吧？他们搭档本来就很默契啊，或者是强强联合，那么你对一个新组合拆对的来说难度就非常大。而且您刚才也讲，就是贾一凡和他以前的这个队友搭档，那么能有现在的贾一凡离不开他当时配对的这个选手，包括从他青少年时期配对的这个选手。所以张书贤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运动员，跟贾一凡去配对的话，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除了技术的磨合之外还有什么呢？就是互相战术的见招拆招。但是呢，我看到就是最近他们俩在接受一些公开采访的时候，张书贤呢还是把更多的就是谈到了这个心态，比方说就是在领先的情况下不管对方怎么咬，是吧？我们占优的时候也要吸取教训，就是保持冷静。那么要和这个就是落后和领先的时候都要执行一样的战术不要因为对方的改变而改变我们自己，是吧？那么贾一凡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实际上他作为一个老队员作为咱们这个大队长了他呢其实每场比赛也都有困难的这个准备，甚至他自己就说有的时候每一天，是吧，这个遇到的风向不一样，温度湿度不一样，出的汗也不一样，那么需要临场的调整会更快一些。所以您刚才讲到就是张书贤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张书贤不好，是张书贤和贾一凡搭档之后，在被对手研究和同时还要研究对手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们调整的时间。当然了，这个还需要更多的大赛去考验。你像今天打这个谢佩珊洪文慈就不足以检验他们俩这个水平。所以我刚才讲，可能有的球迷都没看今天他们的比赛，因为相信这俩人还能往后走。那么到后边，对吧，如果遇到了强劲的对手或者是遇到了队友，那这个是非常考验他们的。
1: 当然如果要说稳，现在混双你单论进入十六强的这个选手的数量，咱们是四对都进了，对吧？蒋振邦、魏亚欣、冯彦哲、黄东平、程鑫、张弛、郭兴华、陈邦慧，这可能大家心态上感觉会更稳，实际的发挥情况呢？
0: 实际发挥情况也是降稳打了个8-0就是这个 一局都没丢吧？我应该没记错。方一哲和黄宗平是2-0，今天战胜的渡边勇大跟这个田口真彩。那么渡边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呢，我们看日本组合呢，在任何的这个比赛里边，他们赛前啊对我们的这个研究也都是这个非常到位的啊。冯延哲呢，之前跟这个谁，黄宗平刚开始配的时候，对吧？这个渡边勇大的队友啊，还是这个东野友沙了，所以呢，现在呢变成了这个田口真彩。哎，这个正好就像您刚才问的这个女双的这个问题，是吧？这个贾一凡和张溯妍配了之后，哎，发现贾一凡的这个哎怎么不像以前这么厉害了呢？但渡边勇大跟田口真彩配了一样，也发现跟东野有沙相比较，这个渡边勇大能力也在减弱，但实际上我觉得也不是这样，这还是一个互相研究的一个过程啊，也是一个互相研究的过程。因为以前冯延哲和黄宗平打东野有沙、渡边勇大的时候，也是互有胜负。那么现在呢，渡边勇大跟这个田口真彩场上的速度依然非常快，那么压迫感也是特别强。只是就像冯延哲赛后说，他说我跟这个东平姐，做足了充分的准备，虽然他们的特点还会给我们造成丢分，但是呢，我们做到的就是尽量的少犯错误，是吧？而且呢，黄宗平今天也去夸赞了渡边，说他是一个战术变化能力非常强的选手。但是呢，黄宗平也透露了，他和冯延哲在应战的过程当中，要让对手先犯错误，他们要把两边相持住，包括单排的质量啊，保持较高一个对抗。所以你看，冯延哲就补充那个黄宗平说嘛，就说从准备到比赛，他觉得和这个渡边勇大和田口真彩就是在心理上的，不是说你技术有多完善，或者说你缺点弥补了多少，就是一个心态。而且范延哲说的这句话，它要适用于女双嘛，就是高水平运动员、顶尖运动员突破的还是这个心理关啊。而且黄宗平赛前也在跟这个范延哲说，就是把预期可以降的这个低一点啊，你别对自己要求特别高啊，这个在场上有一个球没处理好就多沮丧，怎么样？你把预期降的低一点，不要想把每一分打得多好啊，能得分就是好球。所以你看，为什么就是范延哲跟黄宗平啊，大家有这么多的球迷支持他们，就是黄宗平相当于黄指导了，对吧？他是从这个心理上一直在给这个范延哲做功课。那么范延哲现在也自己能够不但见招拆招，而且还能够化解自己的心态，我觉得这对双打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贾振邦、魏亚新和郭新娃和陈芳慧，可以说是我在解说生涯当中这个看着他们长起来，当然不是说论老资格呀，就是继这个雅思之后啊，范延哲和黄宗明哲，因为我特别喜欢看这个混双啊，然后我就看到蒋振邦和魏亚新啊非常非常好，而且在我眼中他们是一个相对完美的组合，而且他们的这个身体素质啊，包括竞技的这种状态啊，我觉得都非常好。另外就是魏亚新跟蒋振邦有点这个黄宗明跟冯延哲的这种关系，就魏亚新有的时候，哎，他的这个心理的调节能力啊，其实在给蒋振邦很大的一种支持。但是同样，蒋振邦进入状态之后，尤其我们知道混双里男子选手啊，如果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状态的话，那就所向披靡了。所以你看，今天他们也是2-0，兵不血刃啊，就战胜了泰国组合，这也是强敌啊，帕克卡波跟沙西利。另外呢，我们看郭新娃，跟这个陈芳慧也是2-0，比较顺利的拿下了这个卡佩拉，还有这个克拉斯托，成名当时赢下了马来西亚的这名将了吴勋伐和赖洁敏。那么下一轮最好看的，那当然就是郭新娃、陈芳慧对阵蒋振邦和魏亚新了，这个内战就提前来了。所以我就跟刚才我说女双一样，可能今天混双的比赛，因为今天是个工作日的白天啊，好多人可能也没关注这个。但是从明年开始，混双也好，女双也好，我觉得这个收入率就会起来了。
1: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男双吧。这次呢，胡科元、林翔毅其实是非种的选手，对吧？但上一轮内战赢了队友陈博洋、刘毅，然后呢，当然梁伟坤、王昶两王组合也还在前进。就是前面我们讲过，男双大家普遍的心态叫搏，就是你不论看世界排名，基本上打成什么样好像都很正常，最后差那么一两分也都很接近。但怎么去评价这对年轻的非种的选手，这次好像异军突起，给我们带来的惊喜？
0: 好的， 说老实话，胡春元和林翔义，我还没有解说过他们的这个比赛啊，更多的还是看一些集锦跟这个新闻。他们能够战胜这个刘毅和陈博洋首进世锦赛的男双16强，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突破了，而且呢，让我们的这个球迷朋友呢，也是看到了这个国羽男双的这个希望。那我们觉得一方面啊，就是能够通过比赛，包括我今天看了一些新闻，就是他们也是强调觉得自己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打这个刘毅跟陈博洋，他们等于是小队员打大队员，那么大队员的这个心态，尤其是打这个内战的时候呢，可想而知，可能显得会比较紧，或者叫什么呢，就是想赢怕输。那反过来这个弟弟们那在表现的时候呢，就更放松一些了，这个呢是显而易见的。还有呢，就是刘毅和陈博洋，我个人认为他们目前的这个实力也是在这个胡和元和这个林翔义之上的，但就是在比赛当中的这种这个见招拆招，我觉得我可以说就是这两个小伙子做的功课也非常多啊。我给大家现在及时先报一下这个比分啊，就是今天晚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的一场国羽的比赛，就是胡和元林翔义对阵这个丹麦的组合伦加德和麦斯。在第一局的比赛里胡和元和林翔义是赢球的，21-14。那么现在第二局到了这个技术暂停，他们仅仅是9-11，所以这场比赛有可能继续完成突破。所以我觉得就像陈博洋昨天评价胡和元和林翔义说的，他认为就是他们是以冲击的姿态没有把自己的这个身段放多高，也没有去年这个像就是像去年比赛里边遇到那种情况，所以呢就是反而他们这个压力更大了，不如去年放得开了。所以胡和元后来昨天也跟这个大哥们说嘛，说这是很能赢世界前十的选手，那肯定是这个增加了这个信心了。所以我觉得只要他们把过程把握好，能打出水平，那一会儿不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应该还没结束的时候，大家去关注我们节目啊，一会儿来告诉大家和伦加德麦斯的这个最后的成绩。
1: 你在说的时候，我也在看大家，包括央视频网友的留言啊。有的朋友觉得今天整体的发挥还是在这个耿耿于怀这个男女单的问题，说根据日韩女单相比，是不是还是处于下风？还有的朋友在讲王芷一同新度的比赛，后面两局其实还是打得比较被动的，虽然赢了，但是他觉得打安行，标枪打安行，打山口县可能都够呛等等吧。结合到这次世锦赛的表现，不要忘记很快就要打亚运会了，而且亚运会日本队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人家是主场。作为我们刚才讲的这五个单项里面，我们把它划成了三个组，男双因为是要搏女单和男单，这次世锦赛相对状态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好，在你看来会影响后面亚运会的发挥吗？
0: 我觉得应该不会。其实呢，我刚才还有一组啊，我还没说，我觉得就是各个项目咱们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就是国羽啊，各个单项其实现在呢，我特别喜欢那个梁伟铿和王昶，我觉得就是这次啊，尤其是我看了他们跟那个阿特鲁普和拉斯穆森的比赛啊，我觉得应该拿出来做一个典范。就是运动员啊，状态都有高低的时候，尤其是大赛之前，我们经常说马后炮来讲，有的运动员能够在大赛里表现好，是因为他大赛之前啊，他没有达到最大的状态，而是把最佳状态留在了什么大赛里边，就是状态没出特别早，对不对？有的队员呢是一直能够保持一个状态，那么无论你的状态高低，其实你像梁伟铿和王昶就是这个例子，就是在这个周期当中，其实他们经历了波峰波谷，甚至呢是外界的一些质疑，但是他们在一些比赛当中渐渐的进入状态，尤其是焦灼的时候，你像今天啊，这个18-18，大家可以如果没看球的朋友啊，没关系，你到网上去搜一下。他三局21-17，18-21，19-21，他虽然输了，但是你看这个，不叫输了，这个他是21-17，18-21，19-21，这个呢是什么时候呢？这个是上一届世锦赛，这个刚才我看串了，这个上一届的世锦赛他虽然输了，但是今天你去看他的这个第三局，就是他是20-2，他22-10， 8-21跟21-19，就是第三局你从18-18看，就是他在第二局8-21输的时候，他最后一局18-18，然后呢21-19，就看这几个球，你能看得出来，他在这个心理调整的时候，在大赛之前已经渐入佳境了。2-1战胜这个阿斯洛普跟安德森，等于是为2023年的世锦赛这个复仇了。那么我刚才为什么就特别绕嘴这个比分，就是在上一届的这个2023的这个世锦赛里面，就是在关键分上他把握不住。那么到今天，他第二局8-21丢这么多的情况下，他第三局关键分18-18的时候，他能够咬住。我觉得就是比赛紧张的气氛就让人窒息，很多的球迷就看着心脏砰砰跳，而且好几次我感觉是要输了，结果他们硬是这个顶住了压力，可以说是非常燃的。那么其他的队员，您刚才讲男单也好，这个女单也好，很多我们今天的比赛就是输在了什么呢，拉锯战当中，就是一度曾经拉开了这个比分，但是呢被对手追上了，那么及时没有能够调整好心态，咬不下关键分，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国羽这些选手啊，除了刚才我们说像胡文元和林翔毅属于这个新人之外，其他我们今天评价到的这些队员都已经是老将了即便是重新组合的这个女双，是吧，所以他们早都经历过一波三折，甚至是一波30折大部分队员都属于大心脏比较在线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到了亚运会的时候跟世锦赛还不一样，就是亚运会呢，有的你比如说我们遇不到丹麦选手了，对不对，然后呢遇不到一些欧洲的这个选手了，那么在面对亚洲选手的时候还有签运的问题，还有我们一些这个怎么说，就是队友帮忙去托举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有信心，那么信心就体现在咬这个关键分上。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天梁伟峰和王闯18-18最后21-19拿的这个比赛其实是一个缩影我也觉得虽然这次世锦赛我们男单和女单表现并不好，但是到后边可能其他的队友之间能够给彼此带来更多的一个支撑，这个是大赛前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1: 无论如何，世锦赛已经进入到了深轮次我们希望前面的经验和教训，接下来还在线的这些队友们能够及时的汲取，接下来能够发挥的越来越好，也为后面的亚运会积累更多的状态和经验。也谢谢孟凡达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羽毛球世锦赛的最新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再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中国女排今天公布了参加亚锦赛的14人名单，名单包括主攻吴梦洁、庄宇珊、李晨轩，副攻王媛媛、陈厚宇、王傲谦、郭中南，接应龚翔宇、唐鑫、杨淑明，二传刁琳宇、谢胜玉，自由人王梦洁、林非凡。近两年重点培养的年轻二传张子萱落选。女排亚锦赛明天会在天津开赛，本届赛事的成绩事关世锦赛和奥运会，前三名获得2027年女排世锦赛入场券，冠军可以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网球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女单8分决赛今天开打，中国选手王希雨是0-2不敌美国选手凯斯，无缘八强。新赛季的西甲联赛在赛一场，凭借韩国新援李刚仁和西班牙中场巴埃纳的进球，马德里竞技主场2-0战胜马拉加。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英超联赛，2026-2027赛季的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即将在本周末开打，过去几个赛季的阿森纳曼城的争冠局势会不会在这个赛季出现新的变化，各大豪门谁的状态会更好一些，连线老朋友知名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4: 方亮你好。
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就我前面讲了，说过去几个赛季大家习惯了看阿森纳曼城这个双龙会，对吧？
4: 对。
1: 但是瓜迪奥拉走了，然后曼城换了马雷斯卡之后呢，大家觉得好像看上去也不弱啊，但舍其顿好像被打得有点惨，所以大家觉得这个赛季曼城还行吗？
4: 这赛季至少从舍其顿的表现来看，我觉得曼城现在看来正进入到一个改朝换代的阵痛期。球队呢更换了主教练， 马雷斯卡呢，虽然是瓜迪奥拉的助手，但实际上他的战术和瓜迪奥拉，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瓜迪奥拉留下的那一套战术体系，我觉得在社区盾里面呢，其实没看出来，除了看到了一个高位压迫，剩下就是打法思路的混乱，进攻手段的匮乏。当然我觉得也不能全赖马雷斯卡，因为毕竟曼城的这赛季的人员流失是非常严重的，中场的罗德里、碧席，后卫这边的斯通斯、阿克，这些可以说包括可能还有潜在的萨维尼奥要走，然后呢对，中场还有莱因德斯，所以呢阵容变动比较大。我觉得对于马雷斯卡来说呢，社区盾他可能也是尝试了一下自己心目中的战术想法。面对整个上赛季英超里面，我觉得对抗强度非常出色的阿森纳，你的这种高位压迫简直是自杀。所以我觉得对于马雷斯卡来说呢，虽然他在切尔西的时候稍稍证明了一下自己，但说实话我觉得对于他来说，现在这支曼城可能这赛季我觉得要想拿冠军希望很渺茫。当然了，还有一个潜在的就是到转会窗结束之前可能还在强攻的布阿迪，如果布阿迪能来了之后呢，看看曼城的中场能不能有所提高和改善。说实在，社区盾我一看，以科瓦契奇和福登为中场，要是组织的话，这赛季我觉得曼城争冠，我觉得直接就可以画一个叉了。能留住欧冠的资格，那对马雷斯卡来说都算是成功的。
1: 说完了曼城，我们再说说阿森纳这边。哇，阿森纳上个赛季拿回冠军之后，很多朋友都在探讨有没有可能开启一段所谓这个连庄的时代。然后这个赛季，你光光从这个夏季的引援来讲，错利斯对吧？吉马良斯，大家说社区队上看都是高级货呀。这两天好像又说又签了孔萨，说把这个后防线上的这个漏洞又补上了。但是我们根据以往的经验，往往是说你看着各条线都没有什么大毛病的，它未必就意味着一定一加一加一都能够整体就能把整个的合数给加出来，而且是能甚至能发挥得更好。所以怎么看阿森纳这个赛季所谓卫冕的前景？
4: 肯定没有一支说100%完美的球队。那对于阿森纳来说，我觉得最大优势是稳定。其实阿尔特塔通过这几年的执教已经把球队的战术体系搭建成功了，而且呢球队经历了可能四五个转会窗之后，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均衡的阵容，而且年龄结构也非常合理。我觉得阿森纳现在相比英超的竞争对手来说，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稳定，板凳阵容厚度也有优势。它其实在体系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呢，对它来说转会窗呢实际上是在个别位置的针对性补强。你比方说走了特罗萨德，然后换了更年轻的错利斯，那其实这是在原有位置上进行了一个升级。那么赖斯上赛季实在是太累了，那我现在找来吉马良斯，我让他能够去在这个位置去和赖斯形成轮换。那所以对于阿森纳来说，我真觉得可能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这个欲望。因为上赛季呢，阿森纳我们当时讨论他在临近赛季尾声的时候有一点危险啊，因为他丢掉了联赛杯和足总杯，因为阿尔特塔胃口有点太大了，四线作战，齐头并进，那即便是你板凳深度有足够的优势，但是依然你撑不到最后。好在啊，我觉得拿到了联赛冠军，而且欧冠进入到了决赛，这两项重要的平台呢，应该说都成绩达标。所以对于阿森纳来说，我觉得这赛季可能如何去让队员得到一个身体上的很好的恢复，而且在战线上做一个轻重的取舍。毕竟上赛季累，赖斯都累成什么样了，而且这赛季又赶上了一个世界杯的这个周期。那对于球队来说，我甚至觉得可能英超联赛的头一个月两个月，可能阿森纳的起步可能会稍稍有点缓慢，但是等到他这些队员身体全部回到一个更好更优良的状态的情况下，我觉得阿森纳整体的阵容厚度真是可能让各个球队艳羡。甚至我觉得如果要是维尼修斯引援成功的话， 那可能英超夺冠的悬念又提前大结局了。
1: 您说的真是说到这个阿森纳球迷的心坎里了。我看之前他们讨论的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哎，维尼修斯不是说的很好了吗？甚至说谈的时候都说了承诺，将来这阿森纳有可能就以你为核心，而且舍得为你打破原有的这固定的薪资结构。但人家还是没来，没来说明什么？说明可能在维尼修斯的心目当中，或者说在这些巴西球星的心目当中，阿森纳你即使拿到了英超冠军和皇马，档次上可能。

0: 的打磨，现在曼城已经足以成为了一个金字招牌。所以我觉得对阿森纳的球迷来说，可以保持一个理性的耐心，这个王朝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一天就能完成的，现在有一个好的开始，就是如何把这种好的趋势能够稳定的持续下去。这对于阿森纳来说，这叫什么，打江山可能打下来了，但是你下面要做的要守江山。
1: 嗯，可能会更难，而且更考验你的心态。如果说曼城这个老对手这个赛季在您看来可能跟阿森纳叫板的概率不是那么大的话，那剩下会是谁？是曼联？是利物浦？还是上个赛季其实表现不佳但这个夏天花钱如流水的切尔西和热刺？
0: 我觉得你要说在一个漫长的赛季下来，阿森纳可能或许会在一些比赛中可能会偶有失蹄，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马拉松，可能阿森纳会容易笑到最后。但是呢，阿森纳这赛季肯定他一样会多线作战的情况下，我觉得其他的各个球队呢可以去瞄准阿森纳的，给他在个别的场次中我给你上强度和硬度。你说队员害怕受伤吗？那我就给你可能动作尺度大一点，另外我把比赛的节奏加快，这就看阿森纳能不能控制住。其实你要说这几个竞争对手里面，都有各自的问题。切尔西我觉得，对于阿隆索来说是个考验。这个伦敦德比呢，可能要打，而且又是西班牙的老乡。但是现在看他的阵容的短板，三条线上你的完整度肯定是不如阿森纳，但肯定有一把。我倒觉得可能阿森纳难踢的会是热刺。这毕竟是北伦敦死敌，而且这赛季热刺重点夯实的就是中后场，他基本上已经全集中在中后场，那也就是说改变了过去啊头重脚轻的这么一个传统形象。德泽尔比得到了一个大手笔的支持，毕竟这是自己的北伦敦死敌，这可能对阿森纳来说你不能那么轻松的再完成赛季的双杀。这个可能对于热刺来说呢，人家也没有顾虑啊，单线作战，那我可能就会更多的想办法去给阿森纳制造麻烦。其实阿森纳呢，我觉得包括可能还有没提到的布伦特福德，就这种球队其实都是阿森纳最难受的，跟你踢的吧硬桥硬马，不跟你去拼什么控球权上身体，然后直接长传球打你身后，所以就这些球队有时候可能是让阿森纳比方说正好赶在了一个欧冠和联赛的一个中间的这种窗口期，那对于阿森纳来说这种比赛踢得会非常难受。
1: 嗯，利物浦和曼联呢，曼联别忘了好像开始走在一条复兴的道路上了，当然人家现在又要开始双线作战了。利物浦呢是碰上了当红新帅伊劳拉，这个磨合会磨合出什么样的火花？
0: 曼联我觉得转会市场上表现得非常冷静和理智，所以我也觉得没法去看好的。虽然呢可能觉得位置上大家觉得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补强，那你别忘了是走了卡塞米罗啊，实际上现在的中场更多的可能通过迪勒曼斯、桑托斯呢是能够去填补卡塞米罗离开的空档，可是你重要的我觉得左后卫这个位置现在看一直迟迟没有能够去引进新人。中卫的位置呢，你说马奎尔也老了，德利赫特有伤，利马也是一个脆皮，你能指着小将海文然后包括约罗吗？其实在多线作战的时候都会出现问题，中场的人数其实在多线作战情况下你这么算起来也不够，芒特也是热身赛受伤了，乌加特躺在病床上，所以包括可能中锋的位置希尔科泽迟迟没卖出去，所以对于谢师科来说呢，可能就这么一个正印的中锋，当然你也可能会用姆贝乌莫啊或库尼亚去客串，那这样的话拆东墙补西墙，你的边路人员又会捉襟见肘，所以我觉得呢对于曼联来说连续吃了几个赛季的转会窗的这个引援的失败的这种先例，现在变得非常的理智，超过7000万以上我不谈啊，基本上你看他看好的目标被热刺截胡，被其他的这个对手截胡，那我觉得作为老板来说呢，拉爵士现在看第一他可能想着重的在自己的英超内部来引援，这样避免这种可能球员转会失败的这种失误，同时呢又要保证一个呢不要高溢价，如果巴莱巴能来呢现在看可能非常接近啊，那对于曼联来说呢我觉得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强，但是卡里克也是这问题，下赛季要多线作战的话我觉得曼联的板凳深度不够，伊劳拉也是这个问题，伊劳拉其实这个夏窗呢因为上赛季的夏窗利物浦花得太猛了， 这赛季。

0: 虽然新帅到来，给他的支持还是比较有限的。而且你别忘了，还有重要的球员的流失，克纳特，包括罗伯逊，那包括萨拉赫的离开。现在看呢，对于伊劳拉来说也是这问题，就是他是一个在伯恩茅斯中下游球队证明了自己的教练，但是他也不是一个冠军教练。他并没有带领伯恩茅斯拿到任何的冠军指标。那这赛季同样要多线作战。萨拉赫走了之后，现在在这个右边锋的位置，我觉得没有合适的替代人选。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多线作战的情况下，利物浦的我觉得板凳深度，在转会市场上引援力度比较有限的情况下，再加上伊劳拉那种如果要是用伯恩茅斯那种疯跑流的踢法，那有点回到了扎叔时期，那会不会会出现在联赛的后半程伤兵满营，那无人可用的这种情况，那对于利物浦来说那就是灾难性的。所以我觉得利物浦呢，可能要看看他究竟在这个赛季伊劳拉的带领下能打出一种什么样的风格，是能够平衡一下战术上的体能消耗以及进攻效率方面的一个平衡，还是说他继续完全的去复制他在伯恩茅斯的这个战术？那我觉得对于利物浦来说，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
1: 您刚才说到那个7000万，我就在想，现在英超好家伙，这个通货膨胀
0: 全是过亿。
1: 哎呀，7000万，你还好意思打招呼？你还想成为一个豪门？好像低于1亿就免谈了，这种感觉是吧？
0: 因为曼联过亿的引援几乎都是失败的，再加上几个转会窗下来。其实好不容易清除了冗员，现在第一是害怕高溢价买球员，如果水掉了，曼联的财政已经不能承受任何的这种失误和风险了。另外一个，如果签了高薪，会破坏队内的平衡。好不容易刚刚呢去把整个的薪酬体系给捋清楚，那对于曼联来说呢，现在可能稳定，可能大于所谓在市场上的一种豪横的掠夺。所以我觉得，这是管理层可能更加的冷静和理智，但是呢，他也一定要付出成绩上的代价。曼联有过一个150年的一个所谓的规划啊，当然这个规划，你最后发现呢，落实到最近的目标是27到28赛季，完成对联赛的争冠的争夺。也就是说，其实卡里克可能转正都是稍稍带一点意外性，因为他毕竟接手的时候成绩太好了，17场比赛拿下了12场胜利。就输了2场，这可能是一个相对妥协的一个选择，可能转会政策上的支持呢，管理层也会觉得有点犹豫，万一你要带队不行，你要离开，那可能沉没成本会太高，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也会带有一点谨慎的这种意味。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这又是一个过渡期，27到28赛季可能会形成一个冠军的争夺，那么这个赛季可能又会形成一个叫什么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么一个战略。
1: 时间有限，最后这点时间我们留给黑马球队吧。英超之所以好看，除了争冠，每年都会有至少那么1到2支让大家眼前一亮的球队，说怎么他就那么难啃，今年可能会成为哪些人球队会成为这样的硬骨头？
0: 很难预测，因为我看了一下上赛季的黑马桑德兰啊，有点小富即安的意思，因为他上赛季花了1亿多，结果这个赛季下窗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你别忘了他这赛季还有欧协联的资格呢，居然是这么一个谨慎的引援，所以我真觉得有可能这赛季他会不会遇到一个2年级生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叫一个硬墙。那对他来说有可能会成绩上出现下滑，剩下的你说伊普斯维奇啊这些升班马的，我觉得他们的引援花了钱还行，但是实际上用的是一些边角料，反而有一些你说纽卡也出现了人员的流失，包括可能教练的更迭，所以我看来看去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说的可能热刺和布伦特福德，反倒我倒觉得这两支球队，尤其是热刺，他但是严格意义上他不能算黑马，可是你要说从最近两个赛季的成绩对比来看，他应该是黑马，因为他年年都在保级，但是呢，如果这赛季热刺要冲回到欧战区，那会不会算是一个黑马呢？因为花了将近3亿了，这个我觉得手笔还是非常大的。
1: 无论如何，这就是英超，舍得花钱，有球星，同时也好看。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世界杯之后紧挨着的一个赛季，他们能不能够继续提出一贯的表现？新的赛季，新的期待，就让这些球星们在绿茵场上给我们交出他们的答卷吧。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英超新赛季的揭幕和这个前瞻。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李在明表示，我今年1月访华时得到习近平主席热情接待，请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感谢和诚挚问候。很高兴看到当前韩中关系正在快速改善和发展。当前国际形势下，韩中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也很重要。韩中应该成为相互依赖、互惠互补的伙伴。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表示中韩元首在两个多月内实现互访，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也为未来前景做出战略指引。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为促进两国发展和地区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淮河入海水道2期淮富枢纽工程南侧闸顺利通过通水验收，标志着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也是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建筑物工程。当地时间20号傍晚，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对沙特目标实施了2次无人机袭击行动，以回击沙特侵犯也门萨达省领空。第一次行动袭击了纳季兰机场的一个敏感目标，第二次行动袭击了纳季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军方19号承认，以军部队2024年在加沙地带向一辆载有5岁巴勒斯坦女孩辛德拉杰卜及其亲属的汽车开火，并炮击一辆前来救援的救护车，导致拉杰卜等7名平民以及2名急救人员丧生。以军称将就此启动刑事调查。一些以色列人权组织指出，针对以军杀害巴勒斯坦人的刑事调查最终鲜有定罪案例。当地时间20号，拉脱维亚武装部队表示，8月14号进入该国领空并被击落的一架无人机来自乌克兰。此前北约方面称，该无人机在乌克兰对俄罗斯港口发动袭击期间进入北约和欧盟成员国拉脱维亚领空，随后被驻扎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一架意大利战斗机击落。此刻提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吉祥物至宝吊卡奖牌造型的冰丝带摆件、悬浮徽章、燕京八景冰箱贴、斜挎包以及800套限量礼盒等30余款文创产品，将于8月22号赛事开幕当日同步启动线下发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说起《西游记》，相信每个中国人都不陌生。这部奇书自问世以来，已陪伴我们走过400余年，不仅衍生出难以计数的影视作品，更延伸到游戏、舞台、漫画等各种文化形态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而《西游记》之于我们的意义，也早已超越了故事本身，几乎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最近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在纪录频道开播，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这部片子没有止步于耳熟能详的取经故事，而是追本溯源，回到了创作的原点。一位在历史中几近淹没的文人，为何会被确认为是这部奇书的作者？师徒四人又是如何在漫长的文化流变中一步步走到我们面前？那个恢宏而森严的天地人三界，究竟构建了怎样一套中国神话的宇宙观？而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又如何跨越语言与文化的藩篱，成为全球共享的创作宝库？这些长久以来盘旋在读者心头的问题，都能在这部纪录片中找到线索。本期《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跟随这部《吴承恩与西游记》，一起揭开西游宇宙背后的秘密。今天说起《西游记》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吴承恩。但在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在古代，由于文学文体的偏见，小说往往被认为是不入流的，所以作者也通常不署真名。目前能看到的《西游记》最早版本是明代万历20年金陵士德堂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上面就没有作者真名，只有华阳洞天主人教几个字，这个人是谁谁也不知道。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人们就想考证究竟是谁写了《西游记》。彼时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宋元之际道士丘处机，因为早有文献记载说丘处机名下有一部《西游记》的著作。不过后来经人考证，丘处机名下的那部长春真人《西游记》与我们看到的神魔小说《西游记》完全不同，主要是写丘处机带领弟子们向西游历去见成吉思汗的故事。到了20世纪20年代，鲁迅和胡适先后考证，从地方志里找到了线索，将吴承恩推定为《西游记》的作者。说起吴承恩这个人，他自小就过目不忘，下笔成章，早年在淮安就已经很有闻名，但他偏偏科举不顺，从20岁考到45岁，一直都没中举，后来勉强做了一个小官，但没多久又卷入冤案下了狱。不过他虽然科举失意，却始终放不下斩妖除魔、匡时济世的志向，最终把对现实的观察和批判都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里。那么当我们翻开《西游记》的时候，能不能在那些神魔故事里读出吴承恩的影子呢？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第一集中的片段，一起去寻找着其中的答案。
1: 这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唐代高僧玄奘取经故事的早期神话版本，在宋元已经流行。元杂剧还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 无名氏的二郎神所齐天大圣等剧本。从小就喜爱神话志怪的吴承恩不可能没有接触过，唐僧取经的大义担当和坚定不悔，齐天大圣的野性不羁，深深印在了吴承恩的心里。不过早期的取经故事过于简陋粗俗，而吴承恩心目中的神话世界还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吴承恩曾经撰写一部文言小说集《鱼鼎志》，鱼鼎源自我国古代传说，将各种妖魔鬼怪铭记于鼎以警醒苍生。所谓妖魔鬼怪，就是社会的黑暗现象，从中是不是可以看到西游记的影子？可惜小说集已散佚，只流传下来鱼鼎之序。虽然吴书名为志怪，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间接预言。国史非于敢意，野史是其何让言。这段话可谓点睛之笔，虽然是写志怪，但其实是以鬼事记录人间变异百态，以提供讽谏之意。对于吴承恩这样的儒生志士来说，国史不能参与治评，但是批判社会现实是当仁不让的责任。吴承恩主要生活于明朝嘉靖年间，嘉靖皇帝非常崇信道教，一心求长生不老，沉迷后宫修道。他在位的45年间，竟然有20多年不上朝理事，任由严嵩擅权，倭寇骚扰沿海，蒙古入掠京畿，农民起义频繁。生活在这样一个君不明、臣不忠、民不安的混乱的时代，吴承恩习惯用文学家的眼光来观察社会，描摹时态。患行贿受贿，纵酒享乐，近身趋炎附势，巧言令色。歌妓笑语相媚，争风吃醋。市井小人追名逐利，蝇营狗苟。吴承恩将众生相写入文章，文笔犀利而深刻。这些不正是他在《鱼鼎志序》中所说的人间变异？不正是吴承恩想要世人警惕的魑魅魍魉？吴承恩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辛辣嘲讽，与《西游记》第76回对狮驼国的描写一脉相承。斑斓老虎为督管，白面雄彪做总兵，压叉角鹿传文引，伶俐狐狸当道行，狡兔开门弄买卖，野猪挑担干营生。这首诗揭露黑暗的狮驼国到处都是虎狼禽兽之辈，最后一句更是隐喻：先年原是天朝国，如今翻作虎狼城。嘉靖45年，经过12年的等待，吴承恩终于获得一个补缺机会，出任长兴县县丞，相当于副县长的职位。然而短短2年时间， 吴承恩便受官场倾轧牵连免职，以致入狱。
2: 据吴承恩好友吴国荣记述，为母屈就常兴翠，晚年吴承恩其实早就决意仕进，但是早年受父亲的教导要鞠躬报国，还有母亲的期望，所以还是去当个县丞，但是又不协于长官，就是说他那种文人的傲骨使他不会去讨好上司，最终被卷进冤狱。
1: 可以想见，身陷囹圄的吴承恩终于彻悟，追求科举名利终是虚幻，经历人世间种种黑暗与不公，胸中块垒不吐难消，在这鬼魅横行的世界，谁在坚持道义？虽九死而不悔，谁又是那位神通广大拯救日月苍生的英雄？胸中磨损斩邪刀，欲其平之很无力，旧月有始旧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吴承恩没有忘记那自少年时代便由父亲注入血脉的儒家理想，既然不能出将入相兼济天下，那就在文学创作中去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启春，南临长江，自古商贾云集，百姓居落鳞次栉比，形成一座繁华的古镇。麒麟山上有一座规模宏大的金王府，为明朝宗室封地，先后历十代金王。金王府今已不存，但从蕲春县博物馆里陈列的精美出土文物中，仍可领略当年的奢华盛况。隆庆二年，吴承恩在长兴身陷冤狱之际，被友人施救，调任蕲州金王府祭山。近年来，有学者考证出，吴承恩很可能是在金王府写成了《西游记》。《西游记》里的玉华国就有金王府的影子。唐僧师徒受玉华国国王的礼遇，教导三位小王子，而纪善正是王府的教师，教导的也正是金王府的三位小王子。金王府可能对吴承恩写作提供了额外的支持。据记载，吴承恩侍奉的梵山王朱载岑好慕神仙，极为虔诚，他特别喜欢听吴承恩讲述神仙轶事，而这正是吴承恩所擅长。他用一生从书房和民间搜罗野史轶事，注满胸中。身为祭善，给王爷及其三位王子授业时，顺便讲述一些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的猴行者、深沙神以及那些书方异域，听得众人瞠目结舌，如痴如醉。
3: 今天我们无法在史料中找到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任何记载，但是有一点是确认的，吴承恩进入金王府以后受到了善待，有了金王这样无比虔诚的听众，吴承恩的待遇自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他有需要，而且完全有条件进一步把他本来就注满胸中的故事铺排成书。
2: 今天回头看吴承恩的人生旅程，他从小特别喜欢志怪小说， 他的文学才华构成创作的基础，但是他坎坷的人生际遇和他心计苍生却有志难伸的思想抱负，促使他做一名野史士，写一部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以微有见界欲焉的书。中年时是于鼎记，晚年便是西游记。
1: 那个已经流传了900多年的西天取经故事，想必与这位困顿一生的老人神交已久，在其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他终于可以摆脱世俗羁绊，抛弃应酬文章，倾注一生才华去书写心中的神话。他找到了心目中的英雄，那位百折不挠至诚至坚的取经人，那位充满叛逆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当他端坐于书桌前提笔研墨之时，当他口吐华章笔走龙蛇梦笔生花之际，沉浸其中的吴承恩不会想到，他是我国古代写作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的第一人。
0: 我们都知道玄奘西行取经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一位僧人孤身万里，经过17年的艰苦跋涉，最后取得真经。可今天我们熟知的西游故事里，唐僧身边多了一只神通广大的猴子，那么这只猴子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它的原型又来自于何处？一首戴荃的《悟空》之后，我们再一起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刚才我们聊到玄奘西行本是真实的历史，可后来取经队伍里多了一只猴子，那么这只猴子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取经故事里的呢？历史上其实留下了不少线索，比如在甘肃瓜州榆林窟的一幅壁画里，学者们就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玄奘取经图像之一。这幅壁画名叫《普贤变》，绘于12世纪西夏晚期。普贤是主管修行的菩萨，他端坐于白象之上，头罩圣光，祥云缭绕，众仙环视。如果您定睛细看，就能在这古老斑驳的壁画一角发现取经师徒的身影。玄奘立于岸边，恭敬的双手合十拜向普贤，身后的猴行者毛发浓密，龇牙瞠目，桀骜不驯地看向普贤。师徒二人都穿着短袍僧衣，打着绑腿，俨然一副风尘仆仆的行脚僧模样。为什么玄奘取经路上会突然冒出这样一位一人一猴的徒弟呢？从最早的猴行者到孙悟空、齐天大圣、美猴王，这些名称演变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化渊源呢？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走进吴承恩与西游记第二集。
7: 福建泉州开元寺建于唐朝武则天垂拱二年，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寺内保存着我国最高的一对石塔，西为仁寿塔，塔上雕有各式佛像80尊，形象各异，神态逼真。鲜为人知的是，在西塔第4层有一尊浮雕，它猴面人身，尖嘴骨腮，头戴金箍，耳轮穿环，上身穿皮毛直多，像挂大念珠，一直垂到腹下，腿上扎绑带，脚穿罗汉鞋，腰间系着一只宝葫芦和一卷孔雀王经。令人惊奇的是，他手持一把大砍刀，而不是人们熟知的金箍棒。学者推测，这应该就是孙悟空的前身猴行者。
8: 孔雀王经是密宗的四大法典之一，显然猴行者的来源也与中晚唐流行的佛教密宗文化关系密切。有些学者 尤其是日本的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孙悟空就是从佛教中产生的，因为佛教典籍中有大量的护法神将，有些就是猴形，他们也构成了孙悟空的形象来源之一。
7: 古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里有一个神猴哈努曼，他能排山倒海，腾云驾雾，随意变身。他曾经偷吃无忧园里的干果，被发现后大闹干果园。神猴哈努曼的传奇中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孙悟空的身影，因此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者胡适主张孙悟空的形象源自印度哈努曼。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地处武夷山脉南麓，山高水长，钟灵毓秀。顺昌县宝山风景区方圆三十多平方千米，宝山海拔1300米的主峰上，有一座始建于元末明初的双圣庙。斗转星移，沧桑变迁，草丛中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然而2005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竟然发现两块古代神位碑，左碑竖刻通天大圣，右碑竖刻齐天大圣。学者考证，宝山双圣庙是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齐天大圣建筑遗址，比吴承恩的西游记诞生至少早200年。为什么这里会出现齐天大圣、通天大圣的神位碑呢？难道碑下埋有齐天大圣的骸骨吗？这里的齐天大圣和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有什么关联呢？当地学者们展开追踪和调查，结果在顺昌境内又发现齐天大圣神位碑及祭坛100多处，齐天大圣庙20多座。学者们由此揭开了一个失落已久的秘密。原来武夷山中多灵猴，自古有猴神图腾，山民们追求自由和崇尚武勇，虔诚祭拜一些被神化的灵猴，称他们为齐天大圣、通天大圣，最终形成古老的齐天大圣信俗。这种信俗盛行于元明，清以后逐渐失传。生活于明代的吴承恩显然受到齐天大圣信俗的影响，他将民间传说与佛教神猴相结合，创造出西游记里的美猴王。江苏省连云港市花果山自古便有无数文人隐士在这里求仙问道，著名的水帘洞飞流直下，极湍如雪，人称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吴承恩很可能就是从故乡之畔的这座仙山开始了西游记美猴王的畅想之旅。有朝一日，仙石中蹦出来一只石猴，这位自然之子天赋异禀，独探水帘洞，被花果山猴群推举为美猴王。美猴王不满足于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生活，独自漂洋过海寻师访道，在须菩提祖师那里学到了一身好本领，翻筋斗云108000里，72般变化神出鬼没，还拥有了一个充满佛教意味的名字 孙悟空。既学了本领，就需要一个趁手的兵器。美猴王勇闯东海龙宫，夺走老龙王的镇海之宝13500斤的定海神针铁，变化成自己的如意金箍棒。自此，天地间出现了一个头戴紫金冠、身穿黄金甲、脚蹬步云鞋、手执金箍棒、威风凛凛、杀气森森的齐天大圣。他无所畏惧，任性而为，醉游冥界，一笔勾销生死簿，反出天庭，10万天兵齐摆阵，偷吃蟠桃，倒饮御酒，搅乱瑶池盛会。天庭的统治者根本拿他没办法，太上老君用火烧他，反助他练成火眼金睛，跳出

0: 美猴王大闹天宫就是吴承恩根据齐天大圣的传说创作的，他把这个故事写的是酣畅淋漓，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反抗专制、天性自由的英雄形象。吴承恩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怀才不遇，但是儒生救世的思想又让他始终相信救月有始、救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所以啊，他塑造出了理想化的齐天大圣。
1: 吴承恩所处的时代正是社会意识发生急剧变革的时代，出现王阳明、李治等一批思想家，他们或推崇良知，或提倡个性解放和自由。王阳明谪居贵州阳明洞三年，潜心悟道，神似孙悟空，被押于五指山下。王阳明在阳明洞创立心学理论，一生致力于著书立说。孙悟空离开五指山后，放弃山大王，全力保驾师父西行取经，这是在出将入相的道路之外，实现济世救民儒家理论。

0: 火眼金睛，神通广大。一路上他嫉恶如仇，伸张正义。在比丘国，他使1111个小孩免去了剖腹之苦。在灭法国，他拯救了成千上万个和尚的生命。在火焰山，他借来芭蕉扇扇熄了800里山火，使当地人民安居乐业。他降服了犀牛怪、金鱼精，老百姓不用再劳民伤财贡献金刚，也不用再献出童男童女。
1: 年轻人，年轻人，
2: 相信妖怪？
1: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0: 这个毛脸雷公嘴、火眼招风耳的大圣，每到一地，最初人见人怕，离开时，往往成为人们心目中可亲可敬的活菩萨。
3: 《西游记》将孙悟空称为心猿，心猿是一个儒释道三教通用的术语，比喻心灵躁动不安。他在《西游记》目录中出现了17次之多，这其实是在暗喻孙悟空的西天取经之旅，乃是一场心猿归正的修行之旅。
0: 从第一回灵根孕育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到第98回猿熟马逊方脱壳，功成行满见真如，孙悟空的心灵修行之路漫长而艰难。他最终战胜取经路上有形的妖魔和内心深处的无形羁绊，成为斗战胜佛。一路上连观音都无法解开的金箍随即自动消失。孙悟空是中外多元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他脱胎于佛教护法神，神通广大，又有着中国民间灵猴的影子，自由不羁。吴承恩用儒学精神加以改造，让孙悟空从大闹天宫的叛逆走向护佑师父的忠诚勇敢。这样一位神性、猴性和人性融合并不断成长的角色，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广为传颂的神话英雄。
4: 一部文学著作的影响有多大，往往不只看它本身写得有多好，还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后人反复讲述，不断演绎。《西游记》问世之后，几乎被改编成所有已知的艺术形式，戏曲、绘画、曲艺、影视无所不包。其中改编《西游记》最多的当属京剧，流传至今的京剧《西游记》剧目有几十种之多，只有三国戏和包公戏可与之媲美。而到了当代，影视作品更是将西游故事推向更广的人群。从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电视剧，到近年层出不穷的大制作电影，再到黑神话悟空这样轰动全球的游戏，都在反复印证着这部奇书跨越时空的生命力。除了被改编，大家也热衷于跟着西游记去打卡，寻找书中那些神奇的地名。新疆的火焰山、连云港的花果山和水帘洞都因《西游记》的描写而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淮安还建起了国内首座以西游为主题的游乐园，吸引大量游客前往体验。一部书带动了一方文旅，这种影响力在古今中外都不多见。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一起开启一场西游之旅。
0: 火焰山是新疆最著名的一个景观，在吐鲁番盆地的北缘，东西走向长98000米，宽9000米，
2: 火焰山是全国最热的地方，每当盛夏，山体在烈日照射下，炙热气流滚滚上升，这红色的山体看似烈火在燃烧。独特的自然面貌加上西游记中师徒过火焰山的故事，使得这里成为闻名天下的旅游胜地。新疆轮台县阳霞梅田就在玄奘法师当年经过的西域古道上，地表煤层发生自燃，久远以来一直熊熊燃烧，直到2012年才被扑灭。据大慈恩寺大唐三藏法师传记载，漠河岩气长800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腹无水草，夜则妖吃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清风拥沙，散如时雨。玄奘所记载的沙河，专家认为应该是甘肃瓜州至新疆伊吾间的800里沙漠。唐代称漠河岩气，明以后统称汉海。在早期逐渐神话的取经故事中，玄奘在800里漠河岩气遇险，差点被流沙吞噬。熟读典籍的吴承恩进一步发挥想象，创作出沙僧和800里流沙河的故事。今天这一片神秘荒凉的沙漠成了人们探秘历险的圣地，著名的国家级大海盗汽车拉力赛也每年在这里举行。西游记开篇描述，在东胜神州有一国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此山乃十洲之祖脉，三道之来龙。出生的美猴王占花果山水帘洞为王，自称齐天大圣。江苏省连云港市南云台山中麓花果山风景区，自古就有东海第一胜境和海内四大灵山之一美誉。它山海相依，钟灵毓秀，古木参天，怪石嶙峋。花果山上有许多巨大石块交叉垒叠而自然形成的洞穴，洞中有洞，天外有天。历史上附会民间传说，引得虔诚的信徒朝拜，当地人统称72洞。吴承恩很可能是受此影响，演绎出花果山72洞妖王的故事。花果山作为孙悟空的故乡，自然少不了猴子的出没。这里的野猴非常多，也非常灵动，群猴在树上欢呼跳跃，非常引人瞩目。水帘洞属于花果山上最有代表性的景点，不过由于地质气候变化的原因，瀑布的水量缩减了许多，远不及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壮观。一派白虹起，千寻雪浪飞，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衣。吴承恩故乡淮安离连云港非常近，对于寄情山水、云游四方、喜欢志怪的吴承恩来说，也许游览过连云港花果山。花果山上的风景名胜深山古刹也成为了他创作的灵感源泉。有学者发现，西游记中镇元大仙的两个徒弟清风明月很可能来自花果山上众多寺庙道观中的两位著名住持。
5: 海州志记载，这清风明月其实就是云台山大仙和明月庵的两个住持。

0: 山、高老庄、四大部洲等经典场景，同时举办以西游文化元素构成的通关文牒、花车巡游等文化表演。每逢节假日，游乐园内都是游人如织。既传统又时尚的西游文化吸引不少网红直播，他们打扮成西游记里的经典角色，在园内拍摄各种生动有趣的短视频，呈现给广大网友，往往能够带起一波波流量。这凸显了西游文化对普通人的吸引力。
1: 我们呢，不能让孩子们只知道迪士尼和环球乐园。《西游记》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组成部分。如何让《西游记》文化在新的时代继续发扬光大，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喜闻乐见？我觉得淮安西游乐园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常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文化IP 能够得到挖掘，发挥出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彰显当代价值。
0: 吴承恩的家乡淮安是淮扬菜的发源地，淮扬菜属于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始于春秋，兴于隋唐，盛于明清，素有东南第一家味、天下之至美的美誉。淮扬菜大多以江湖河鲜为主料，以顶尖烹艺为支撑，以本味本色为上乘，雅俗共赏而不失其大雅。杭州曾有个小学生发出过有点幼稚的灵魂质问，为什么唐僧走遍异国他乡，但吃来吃去都是淮扬菜？西游记有很多宴席的描写，皇家帝王宴、洞府妖精宴、庄户百姓宴等等，始终透露出浓郁的淮扬菜风味。特别是第86回，孙悟空在隐雾山打死艾叶花体豹子精，樵夫奉献极品野菜酬谢，这时吴承恩用了一段韵文描述了黄花菜、白齿丁、马齿苋、马兰头、剪刀骨等30几种野菜，之后又写道：“油炒乌樱花，林科甚可夸。蒲根菜并椒儿菜，四般进水食清华。”今天，吴承恩故居早已成为全国各地中小学生假期研学的热门首选地之一。莘莘学子以崇敬的心情来瞻仰铭记这位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吴承恩，姓诙谐，即鬼神，从小爱读神仙故事，搜集唐人传奇小说，积蓄胸中，以致产生了创作神魔小说的强烈愿望。加上他一生困顿，郁郁不得志，形成了嬉笑悲歌凄傲然的性格。因此，通过神怪故事来寄托自己的人生抱负，抒发自己的满腔感慨。《西游记》的81难，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它一大半是展现外部世界的挑战，如出城逢虎、流沙拦路、黄风怪阻、路困狮驼等等，反映出人类在面对自然力量和社会不公时的挣扎。同时也有相当解难是来自内心的某种弱点和负面情绪，通过克服这些难关，西游记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内心的斗争和成长。学者张书深评定。

0: 西游记》，人生四世各有正业，事迹各有所取之经，各有一条西天之路也。所谓八百里黄风岭，八百里火焰山，八百里通天河，八百里西市河，八百里狮驼国，皆是象征人生路上之大魔障。如果将真经比喻为真理和理想，把唐僧一行远经千山苦历万水，不断战胜自我，降妖伏魔，理解为修行和奋斗的艰辛历程，那么《西游记》的核心主题便是古代中国人民对现实世界的深邃思考，对众生平等、理想和谐社会的终极追求。这是一部探索真理的心灵史诗，也是一曲中华民族理想主义的壮丽颂歌。
1: 一部奇书的诞生，往往不只源于生命的困顿，更源于一次石破天惊的想象。吴承恩的坎坷成全了孙悟空的自由，而他的天才则将前人数百年积累的取经传说、民间信仰与宗教故事汇集重铸，最终创建了一个绮丽宏大、美轮美奂的东方神魔世界。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中国人一看就懂，这个世界的人情冷暖，中国人一读就透。四百年过去，我们仍在其中辨认自己的位置。一部小说最终成为一个民族共享的精神宇宙，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好了，让我们在这首苏运莹带来的歌曲《九九八十一》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梳头就化，思想未干净的发。
1: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

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点整畅说南北，16点整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点整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点整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点15分为您首播骑士新闻，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全区新闻联播，19点30分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20点整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点整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点15分重播骑士新闻，21点30分聆听记重播，22点整转播中国之声，23点58分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张靓颖的一首《最初的爱》。这首歌呢，作为某综艺的主题歌呢，也是受到了很多业界人士以及歌迷的关注。听起来呢，就像是张靓颖在讲述自己的情感经历一样。经过了这些年的沉淀，对于情感，对于音乐，张靓颖的把握呢，无疑是更上了一层楼。歌曲呢，虽然是慢版的旋律，但是歌词的进度呢却并不慢，副歌部分听起来大气沉稳，让很多人眼前一亮。

这首歌，来自王铮的一程。说到王铮呢，大家熟悉他呢，应该是从2006年的那首《我们都是好孩子》开始被广泛的关注。关注到王铮的人呢，也都知道他的声音甜美、高亢而不失温柔，这些特质呢，都使他的歌声充满了女人的那种缠绵。而歌词当中呢，对于生活的体验也流露出了他理性的一面。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光良》，如果你还爱我。

这是来自朴树的一首歌，叫做《空帆船》。归来不晚，青春不散。实际上呢，听到朴树的音乐，听到他的歌声呢，大家都会有回到青春时代的那种感觉。那个才华横溢、充满着音乐热情的朴树，那个意气风发、无比忧伤的朴树，还是那种风格，还是那样的随性。听到朴树的歌呢，总能够触碰到大家心中最柔软的那个地方。所以呢，朴树也以他那种唯美的旋律诠释着孤独，以最温暖的歌词来诠释自由。我们再听到下面这首歌，安又琪《空抱怨》。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

0: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0: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0: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
13: 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

0: 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8: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9: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

0: 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3: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2: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4: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2: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5: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别那儿开启里程喽。
7: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8: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7: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9: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7: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9: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0: 高乘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7: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1: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7: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2: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7: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3: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1: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2: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五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14: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一到两集。
2: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15: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生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2: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16: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2: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17: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2: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18: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会15/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5: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

0: 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0: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

0: 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呼和浩特小雨，28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以扎实有力举措推进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力抓出群众满意的成效。
3: 包钢调研全区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
2: 自治区出台18条举措，促进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
3: 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和连格尔练出全球算力新版图。
2: 第10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8月27号至31号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3: 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好人揭晓，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8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呼和浩特市，就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调研督导。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要求，发扬钉钉子精神，以扎实有力举措推进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力抓出群众满意的成效。王伟忠首先来到和林格尔县舍必崖乡同昌营村，仔细查看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和村集体收支账目，详细了解三资管理情况和村民信访问题的形成原因、处理结果，现场查看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使用情况。他强调，农村集体三资问题事关广大农牧民切身利益，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一发多发领域，必须动真碰硬，从严整治。要拿出新官理旧账的态度，有效理顺村级权益、债务、工程欠款等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全面摸准三资家底。要加大涉村集体三资案件查办力度，对优亲厚友侵占挪用、贪污腐败的人和事，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要压实旗县乡镇属地监管责任，健全村集体权力运行监督机制，畅通群众监督渠道，以刚性监管守护好广大农牧民的合法权益。要把农村集体三资领域问题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统筹推进综合治理，营造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王伟忠高度关注拖欠账款和欠薪治理工作，他专门来到呼和浩特市政建设服务中心，详细了解昭乌达路、哲里木路道路提升改造工程账款拖欠问题，询问拖欠原因和解决方案，当场要求总包企业限期全额清偿对分包方的欠款。他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政府如果欠企业账款，政府要还，总包如果欠分包账款，总包也要还，绝不能影响到下游环节农民工工资发放。要发挥政府国企项目示范作用，狠抓拖欠账款问题源头治理，严厉打击恶意拖欠行为，切实维护广大中小企业和农民工合法权益。要透过纠纷查作风，顺着问题查腐败，如果欠账欠薪涉及吃拿卡要、利益勾连等作风和腐败问题，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调研督导期间，王伟忠反复强调，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是必须完成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今年是3年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全区各地各部门要扛牢主体责任，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和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重点领域，举一反三，抓好4+10整治任务，切实交出合格答卷。刘爽、于慧文、于立新参加。
3: 内蒙古台消息，8月1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调研全区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养老服务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包刚实地查看国控医养呼和浩特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安伦康养养老服务中心、惠心苑社区卫生服务站运营情况，详细询问老人的生活起居、就医保障、照护服务以及养老场所的消防安全工作。他强调，要用心用情关注老年人群体，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不断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养老机构要绷紧安全这根弦，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守牢消防、食品、场所运行安全底线。在自治区民政厅，包刚视频调度基层养老机构，与民政工作者座谈交流。他要求系统谋划“十五五”时期养老产业发展，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要因地制宜布局养老基础设施，不盲目铺摊子，不贪大求全。要大力推进民生领域信息化建设，打通数据壁垒，实现资源互通共享，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各级民政部门要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强化源头治理，严把资金项目关口，坚决纠治服务缩水、虚报冒领、优亲厚友、救助漏享迟享等侵害老年人利益的行为，绝不能让好政策悬在空中。
2: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促进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出9方面18条具体举措，加快推动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措施立足我区绿色算力资源禀赋，明确发展目标。在供给端，我区将夯实绿色算力底座，支持企业采用国产化算力，建设超大规模制算中心，打造绿色安全的资源工厂，探索开展公共算力弹性供给，培育一批资源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在交易应用端，建设自治区资源交易平台，助力中小微企业低成本获取高质量资源服务，支持企业在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资源出海服务，提升自治区资源经济的区域辐射力。与此同时，强化科技、场景、人才、生态全方位支撑，聚焦资源生产应用关键环节，开展核心技术攻关，依托产业基金专

0: 偏向信贷，强化金融资本支持，建设产业服务平台，优化政务服务办理，完善质量基础设施支撑体系，强化资源经济安全治理，优化资源经济发展环境。
1: 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和林格尔练出全球算力新版图，由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采制。
2: 在中国云谷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超200天的自然冷却周期为海量数据中心搭建起一座不耗电的天然巨型冷库。在496平方公里的产业布局范围内，已有62个数据中心项目落地。内蒙古中科超算科技有限公司电力工程师张俊威：
3: 因为咱们内蒙的地理优势，常年的平均温度会保持在7度左右，维持在半年。咱们的使用的电能主要是用于 IT 的设备，空调因为它的 PUE 值很低，使用电量很少，有效的节约了电能。
2: 算力硬件集聚不等于算力高效利用，在和林格尔新区数据小镇，一体化智能调度平台将碎片化算力统筹起来，让算力变得更聪明。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项目负责人孙文达：
4: 我们平台有一套自动的智能调度编排引擎，系统会根据综合的成本、网络的时延以及这个绿电使用率、算力的显卡类型等综合因素进行评估，来筛选出最空闲的算力，自动来匹配最优的算力资源。
2: 跨区域调度打通了算力流动的通道，但算力价值的最终释放还需要高效的交易流通。今年5月30号，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内蒙古资源交易平台正式揭牌上线，依托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外地客户无需自建算力基础设施，就可以直接采购呼和浩特绿色资源算力服务。从绿电供给到算力生产、模型训练 token 产出，再到交易流通、收益回流、再购算力，一套完整的算力产业闭环生态正在形成，让算力在流转当中不断增值。目前和林格尔新区算力总规模已达15万匹，其中智算14.3万匹，均居十大集群前列。完备的产业生态叠加东数西算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政策红利，和林格尔正以算力之链赋能未来。和林格尔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郭菊颖：
5: 面向未来呢，我们要建好这个算力网、新型互联网、新型电网，打造国内独一无二的算电协同示范区域。我们要做好算力跨域调度的这个调度平台，打造国内独一无二的算力资源调度中心，打造国内独一无二的国际资源交易工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海市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持续夯实民生保障。请听报道。
6: 我们和自来水公司一起，让他们带上专业的设备，把咱们的终端出水的、入库的，然后这个自主管网的家里都进行一个检测。
1: 在乌海市海泊湾区问政会上，居民代表和政府部门负责人面对面解决问题，当场敲定方案，明确办结实现。今年以来，海泊湾区累计收集群众急难愁盼诉求3729项，办结3371项。乌海市海泊湾区金海城嘉泰小区居民郭栓子：
7: 看到就是没了，他提到这个网政会上来了，网政会结束以后，现在物业就开始就是张力这个。
1: 为了全天候提供为民服务，乌达区新达街道打造新达街道 AI 版智慧服务平台，推出 AI 网格员小新。平台上线3个月以来，累计服务群众4000多人次，满意率、办结率均达90%。乌海市乌达区新达街道党工委书记苏媛媛：
8: 居民反馈的问题，他1分钟转派给对应责任人，还能提出针对性的意见预警。
1: 乌海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工作落脚点，集中力量抓生态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养老机构接入智慧消防管理平台。乌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鹏程：
9: 聚焦转型发展、生态环保、安全生产、欠保欠薪等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集中力量抓好整改整治，以正确政绩观书写民生答卷，绘就发展图景。
1: 8月20号，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10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8月27号至31号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0: 本届文博会以激活产业动能、建设文化强区为主题，展览总面积2万平方米，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500多家企业参展。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秦化珍：
1: 本届文博会继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大海外邀约力度，成功邀请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企业或者是驻华代表参展。推介各国的特色手工艺品、文创产品以及知名的文化 IP 等，推动文化走出去与引进两项结合，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0: 据了解，本届文博会首次策划打造“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主题展，系统回顾“十四五”以来内蒙古文化产业发展成就，同时创新打造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主题展区，引入科大讯飞、海康威视等区外数字技术头部企业，靶向赋能产业升级。展会期间将举办文化企业十强发布会、产业发展研讨会、企业考察交流三项主题活动以及非遗展演、演艺空间等5项配套活动。首次打造的多样内蒙古青年共创市集集结40多个新锐品牌，以年轻化表达，激活文化消费新场景。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秦化珍：
1: 本届文博会持续做好文旅深度融合大文章，下好业态融合一盘棋，文旅加百业全域绽放，多元业态辐射万千场景，蕴含无限新机。
2: 内蒙古台消息，8月20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明办主办的善美内蒙古榜样在身边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好人学习宣传活动在巴彦淖尔市举行。现场揭晓了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好人榜单，呼和浩特市交通运输局财务科二级主任科员张华等18位来自全区各地的身边好人，分获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5类荣誉。活动同步发布了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新时代好少年名单，好人代表与新时代好少年共同发出崇德向善文明倡议。作为引领全区道德风尚的重要平台，内蒙古好人榜及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已先后推选出内蒙古好人1484人，自治区新时代好少年228人，其中228人荣登中国好人榜，8人入选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3: 学先进，勇担当。在通辽市扎鲁特旗乌俄格旗苏木胡杰嘎查说起党支部副书记张丽丽，农牧民无不交口称赞。他扎根牧区多年，以产业兴村、温情助民，用实干书写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4: 忙活完一天田间农活，嘎查妇女们结伴走进张丽丽创办的手工编织工作室，一边放松休息，一边赶制手工活。张丽丽：
5: 我们合作社是2017年成立的，成立合作社以后呢，我就带着妇女姐妹们出外学习手工编织。我们周边的姐妹一共是有130多人，做出成品的60多人嘛，一个妇女平均在家能增收70到100元。
4: 2017年，张丽丽还牵头创办扎鲁特旗立节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创新打造党员加合作社加残疾人加脱贫户加电商互联网融合发展模式，整合全域土地、大型农机、农业技术等各类资源，搭建起种养、加工、线上线下销售完整产业链，带动村内百余名闲置劳动力稳定就地就业。张丽丽：
5: 依托党建引领，把党员、农户、残疾人我们都拢聚一起，以土地入股、以人入社、农机共享、新科技推广，让土地提质，让群众增收。
4: 身兼嘎查党务工作、产业发展、民生帮扶多重重任，张丽丽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做好困难群众兜底帮扶，全方位激活乡村发展活力，拓宽群众共赴路径。今年，张丽丽获评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
5: 我会持续抓好党建引领，一边壮大手工编织产业，拓展妇女增收渠道，一边持续推广现代农业新科技，优化社会化服务，带动更多的农牧民抱团致富。
3: 请听简讯。8月20号，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内蒙古分赛决赛东部赛区在赤峰市成功举办。来自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的参赛团队及各界代表共计240多人参加活动。
2: 日前，总投资60亿元的巴彦淖尔市重点交通类项目，即0616乌拉山至海流图段高速公路工程全面开工建设。项目路线全长87.501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
3: 8月20号，2026年中国男子曲棍球联赛莫利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战在中国达沃尔民族园激情开赛。揭幕战中，内蒙古队凭借娴熟默契的团队配合与高效精准的攻防节奏，以8-1的悬殊比分战胜湖南队，取得开门红。
2: 8月20号上午，香港少年访陀乡两岸学子共成长主题研学考察活动在阿拉善盟启动。来自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高校的30名青少年跨越山海，与阿拉善本地学生结队，开启为期8天的沙漠民俗探索之旅。
3: 截至8月17号，包头海关监管满都拉口岸进出口货物累计突破1000万吨，同比增长209.8%，同比增长209.8%，通关人次、车次、货运量三大核心指标全线飙升。
2: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侯爱文、刘玉明、王曼琪，播音刘丹、彭飞。
6: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委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7: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 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净

0: 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0: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胡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诚信是什么？
10: 诚信是两分小手指拉过沟就永远不反悔，
11: 100年不死变。
12: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3: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3: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9: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0: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在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的这首 Honey。 各位打开全新一天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由于经历各种不同的时间段，然后不同的天气，然后每天可能不同的遇到的人，不同的事儿，然后你会全新的方式打开全新的一天，会有不同的方式吧。继续来听我们今天为各位准备的歌。这是来自于狂想野格带来的歌，叫做《不打扰的礼貌》。如果是在一个休闲的假日当中，你会不会突然出现在你的朋友啊、亲人啊他们家门口，或者是摁响他们家的门铃，在没有任何前提的打招呼、预约，然后突然上门的这种情况呢？

刚刚我们提出了一种现象，其实就叫做边界感也好，或者说你自己的一种把控自己和他人之间的一种距离哈，这其实也包括我们和自己家最亲的亲属的一种感觉。在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在不打任何的招呼，然后就突然出现在你想去的那个朋友家、亲人啊、亲属家。但是现在我们更多人会有一种非常礼貌的方式，就是提前来打一声招呼。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余瑞阳带来的《关在回忆里的人》。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1号，农历7月初9，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油菜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汉忠一行；
1: 自治区油菜农牧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项目观摩培训班在我市举办。
0: 自治区首个12345热线政务融合窗口正式投入使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18号，市委书记杜惠良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油菜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汉忠一行。杜惠良对王汉忠一行到来表示欢迎，感谢院士团队长期以来给予呼伦贝尔的支持。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十五关的重要论述，扎实推进种新工程，努力把农牧业打造成现代化大产业，希望未来继续与院士团队深化合作，加速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农牧业新质生产力。市委政府将作实作细服务保障，与院士团队携手将呼伦贝尔打造成健康有谷。王汉忠表示，团队将立足呼伦贝尔资源禀赋，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更多高水平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助力地方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王猛、梁劲松、杨子江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王子阳、李永庆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8月17号，由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办的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北亚春油菜提质增效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项目现场观摩与技术培训在额尔古纳市举办。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汉忠率团队参加。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油菜团队、自治区农牧厅、呼伦贝尔市相关负责同志、全市油菜主产区农技人员、种植主体、农牧业企业代表50多人参加会议。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初夕的报道。
3: 在油菜项目试验基地现场，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两种选育、绿色栽培、病虫防控、水肥一体化等先进基层技术应用成效。王汉忠院士团队深入田间实地调研，针对高纬度春油菜种植难点、提质增产、品种培育等关键问题开展现场技术指导和答疑。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汉忠。
4: 呼伦贝尔应该是我们国家春油菜的一个最大的产区，它也是一个最高纬度的一个油菜产区。一方面面积应该是有潜力的，同时呢，这个在菜籽的品质方面呢，也应该会有独特的优势。我们在呼伦贝尔这么一个最大的春油菜产区啊，打造一个我们叫做健康油谷，它是应该具有这个独特的优势的。
3: 海拉尔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邢立伟。
5: 今天现场看到了油菜新品种、新技术的示范效果，让我们深受启发。从两种选育到轻简化栽培、绿色管护，这些实用技术呢，接地气，效果看得见，真正的解决了我们在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